0: 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1: 这可不妙。
2: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潜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潜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3: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4: 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潜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5: 遵命，队长。
4: 达西西，尽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6: 达西西收到。
4: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1: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8: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9: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8: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1: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10: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1: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10: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1: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去就回西亚，我保证。
3: 西西呼叫谢灵通，我现在找到了一块干净的沙滩，
11: 这里没有赤潮藻。
12: 真的太好了，大西西，
0: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8: 水，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7: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13: 升降机，升降机，
1: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7: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3: 水，
1: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3: 水，
7: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0: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12: 阿西西，是时候把它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14: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8: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7: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三。
1: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8: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1: 是的。
8: 好吧，让我试一下。
1: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10: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12: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0: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鲸鲨移动基地了。
7: 你看那边，谢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0: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7: 我的天哪！
1: 好歹吃点东西吧，西亚。
8: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
0: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7: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1: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0: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3: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14: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3: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11: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3: 可能是只鲨鱼。
7: 鲨鱼就交给我吧。
1: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

0: 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1: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2: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0: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2: 这个就交给我吧。
0: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啊，等一等，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3: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0: 但是那个方向有吃草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3: 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0: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哦，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
2: 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
4: 那好。
2: 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5: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0: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鲸鲨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3: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0: 不要眨眼，给你。
3: 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0: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3: 好的。
6: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7: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8: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5: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2: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0: 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9: 海底小纵队与森茂水母。
2: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10: 哎，你好！
2: 吵闹，
10: 请小心脚下。
2: 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10: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2: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10: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2: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啊。
10: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11: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2: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10: 哦，等等，快停下，
12: 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它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2: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9: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2: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它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7: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森茂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3: 对，是这样的。一群森茂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0: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2: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9: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

0: 班长，
1: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2: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他们的触须很危险。
0: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3: 收到，队长。
0: 海底小松队前往佛罗里达。
4: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
5: 还有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3: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5: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6: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5: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7: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5: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7: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6: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5: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3棵弯曲的棕榈树。
6: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3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7: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5: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3: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5: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遮刺。
6: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3: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4: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遮上更多小动物。
7: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4: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7: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5: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7: 我放你下来，船长。
5: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7: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6: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8: 好疼啊！
3: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7: 谢谢。
4: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前盾，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7: 有3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6: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5: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7: 我胡子都打颤了。
5: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4: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7: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6: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7: 看着挺萌的。
9: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军团们，

0: 准备发起进攻。
1: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0: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1: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2: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3: 我快点交出来，
0: 快点交出来。
1: 毒素这不会伤害你们吧？
4: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0: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2: 把毒素交出来，
5: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1: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6: 挖机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7: 我们找到了。
6: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儿，
0: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4: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0: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1: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在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0: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挂机中尉。
1: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8: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9: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1: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5: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1: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4: 可以，
5: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9: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1: 是啊，真是太棒了！
7: 你太聪明了，呱唧。
5: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0: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11: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2: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1: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11: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1: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11: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1: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11: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12: 你是说开舰艇吗？哈，真的吗？
11: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1: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
13: 起吧！
1: 我来了，伙计。
11: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12: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11: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12: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11: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12: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11: 别忘了，

0: 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1: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0: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1: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2: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0: 对呀、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2: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1: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2: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0: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2: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1: 一决高下吧。
0: 洋流的确有些汹涌，
1: 不用担心，我可以搞定。
0: 开的还真不错嘛！
1: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0: 嘿，艾迪在那儿呢。
1: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2: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0: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呀、啊！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6: 他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7: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艾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5: 也就是说，艾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他。
3: 辛苦你了，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5: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2: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5: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2: 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天哪！
1: 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2: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0: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5: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8: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0: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8: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0: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2: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5: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的随意游动试试。
2: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它好重啊！
1: 我们从头再来吧。
9: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背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10: I'm a starter。
9: 你说的对。等一等。
0: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艾迪游得更快一些。
8: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
1: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0: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

0: 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1: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火箭。
2: 弄好了，给你。
1: 哦，谢谢你。这下好了。
0: 这个助推器绝对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1: 谢谢你，冲冲冲！它好重啊！
3: 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4: 啊，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0: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4: 其实我挺满意的，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0: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4: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3: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1: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0: 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3: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2: 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吧？
0: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知道，知道。
4: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0: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4: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3: 完美解决，
1: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艇一样。
4: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1: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哇哇
5: 哇哇，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绿西龟。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

0: 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3: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

0: 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又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

0: 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 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1: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1: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绕。
1: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1: 四射雕。

是吧？嗯，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

0: 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哎，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 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

0: 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2: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3: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3: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5: 好
4: 好，
5: 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0: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0: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

0: 念八段锦。
1: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四
3: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

0: 哎，二位，这是怎么了？这是我新请的几个伙计，都几天没吃饭了，弄点吃的。哎，还有，我这个弟兄伤得有点重，需要药品。来来里边请，来来来，坐坐坐坐坐，都先坐下。
1: 张嫂，
0: 来来来，坐下。
1: 吩咐伙房多弄点吃的啊！
0: 快去快去快去！
1: 我去把药箱拿来。
0: 等等，我有话跟你单独说。书房。
1: 还疼？还是有点疼。你怎么带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了？我在南京带着这么多人，除了到你这儿，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0: 可我这是什么地方？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日本人眼线又多，万一被发现了，我倒无所谓，我是怕耽误了处座的大事儿。
1: 那你就赶快给我找个更合适的地方。我会的。行。昨天啊，我在菜市场的府上，看到两个从上海来的神秘女人。上海来的，
0: 叫什么？
1: 一个叫于梅，一个叫顾婷。他们说来南京做什么吗？于梅小姐是菜市场的家里的座上客。
0: 当时还有别人在场，
1: 我也不好多问。他们是随着上海报界的战地报道团来的。
0: 知道他们住哪儿吗？中央旅社。这俩人是我们的人吗？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
1: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既然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那就谁都不要相信，包括我。

0: 冯老大你应该知道吧？
1: 知道啊，朱子宇和冯老大可是以兄弟相称的。
0: 冯老大失踪了。
1: 啊，失踪了？朱子宇离开南京之前跟冯老大一块儿去过灵谷寺。
0: 这个戒指你应该认识吧？
1: 哟，这可是堂主以上的人物才能戴的，不知老弟的这个戒指从何而来啊？
0: 老七给的。
1: 吴天放，
0: 看来你跟他们也挺熟嘛。
1: 还算熟悉吧。
0: 我要出去办点事。
1: 啊？
2: 什么呀？
0: 车钥匙。
1: 哦，你那几个兄弟
0: 你给我招待好。
1: 哎，
0: 走了。
3: Woo!

0: 我们刚刚吃完东西就把我绑了，
1: 一个人上还是几个人？
0: 一起。
2: 你怎么那么呆啊？几个人上你看不出来？
0: 你跟我走，刚走不久。

0: 为什么要离开他们？
1: 你也不看看他要带咱去什么地方。
0: 你是担心那个周会长？
2: 当然。
0: 他们既然敢把咱们往那儿带，就证明那周会长是他们的人。
1: 这年头啊，我除了我自己之外，谁也信不上。
0: 行，那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1: 哪儿都行，反正离开那儿就行。
0: 那照这么看下去，咱们是要出城了。
1: 出城好啊。
0: 那到了那城门怎么办？日语反正我是不会。
2: 会的。
1: 妈了个巴子，一忙活把这茬给忘了。小郑，

0: 我是中国人，刚才那些日本人为什么抓我？
1: 胶卷，
0: 我是前面照相馆的老板。前几天有几个日本人来洗胶卷，我偷偷的藏了两卷，没想到被他们发现了。 这是日本人涂成的血证，请你一定要送出去。我家里，
1: 放心吧，我肯定把他送出南京。

0: 哟，你小子怎么在这儿躲着呢？当初不是说要出城吗？怎么这会儿还在这儿溜达呢？
1: 闲个你呗。
2: 是不会说日本话吧？

0: 你们哥俩抛下那女的来找我们，也不会是对我们几个有感情了吧？
1: 你脑子不是挺够使的吗？怎么当初不开窍啊？
0: 如果我们哥几个被抓了，对谁都没好处。方兄弟，我还是很信任你的。
1: 行了，你别跟我套近乎，留着这点心眼儿，打小鬼子时候使。哥，你带着他们先回去，我还有事儿要办。回来告诉你，
2: 小心啊。
3: 掌柜的，您回来了。
4: 哦，今天药行里没什么事吧？
3: 有位姑娘留样东西给你，说是从老家来的。她说她认识廖思成，还说改天会来找你。
4: 这样，你去帮我把佐佐木先生请。
3: 是。
5: そんな少人数でそんなことできるわけないだろう。
6: ある訓練された部隊が参与した遊撃隊と思います。
5: 今奴らはどこだ。
6: 奴らは我らの服を交換し車を奪った。現在市内に入ったと思います。
5: 政子を探せ。万福を引き出して皆殺した。
6: はい。でも劉思成、方天宇は
5: 方天意吧，我と松下が考える。佐々木に山口へ伝言しろ。土井原の将軍の伝言だ。すぐ両津城から突破口を探せ。こんな時間経っているのに魚一匹釣れないじゃん。奴の名がスタル。
7: 去烧难民营边上的那个军营，那帮兔崽子，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们。
8: 你能冷静点吗？
7: 我能冷静得下来吗？哎，你别忘了，我们可都是女人。
8: 军营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7: 门口有两个守卫，共八名，两个小时轮岗一次，其他各处并无守卫。
8: 你打算怎么烧？
7: 这是我亲手做的燃烧弹，应该够他们享用的吧？
8: 军营内部情况清楚吗？
7: 大白天的，没敢看仔细。不过，军营旁边倒是有一栋大楼，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点看得清楚的。
8: 好，你就打算这么去？

0: 哎呦，这几位兄弟真的不太听话。没办法，周老板，新来的，你多担待吧。啊，
1: 这位兄弟受的是枪伤吗？
0: 不就是因为都是中国人吗？这几个弟兄要不是因为身上这套衣服，命早丢了。现在日本人杀人多凶啊，想杀多少就杀多少，就差杀到你我这样人头上。周会长。
1: 我这话说的没错吧？没错，那个我跟天意兄弟已经说好了，这几位兄弟先住在我这儿，等找到安全的地方再让他们搬走。
2: 老吴啊，是，
1: 带几位兄弟到后院那个闲平房啊，
2: 是
1: 啊，弄点吃的，哎，弄点吃的啊，去吧去吧。张小姐，啊，你跟张小姐还有天意兄弟住楼上，
2: 来来这边。
3: 方先生在您隔壁，张小姐住在走廊尽头。方便洗个澡吗？
1: 非常方便，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老吴就把吃的给你们送上来。
3: 好，
1: 请。张小姐那边。

0: 军营西侧就是营口，我们就从那儿下手。
1: 好，明白。
0: 你把车开到了后边，我去。
1: 不行，
0: 我的任务就是保证你的安全。你必须听我的。
1: 那好，记着，办完事情以后，把日本营给我。为什么？
0: 军营对面就是难民营，我们这么走了，他们一定认为是那些难民干的，倒霉的还是他们。
1: 明白。
0: 记住，我只给你10分钟的时间，不管任务完没完成，都要撤到楼后边来。
1: 好，
0: 小心点。
1: 你放心吧。

0: 将军来电，让您尽快从廖思成身上找到突破口。
1: 今天已经有人来到药行找我接头了。
0: 那要恭喜山口君了，多日的等待总算没有白费啊。
1: 不过我没有见到，我去了周末浩那里，在周末浩家我看到了廖思成跟方天意。
0: 方天意？
1: 对，就是这个方天意，当年刺杀过土肥原将军。
0: 难怪啊。
2: 难怪什么？
0: 松下健大佐来了南京。
1: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南京是为了追捕一个叫黑狐的国民党特工，而这个方天意正是黑狐。
3: 我们差一点都被他们给耍了。
1: 廖思成，他应该是国民党和中共的双料头目。

0: 山口君为何会这样认为？我一直在怀疑廖思成和易顺清之间还有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今天来找我的这个人，就应该是中共的特工，而这个女人应该跟廖思成很熟。那要是这样的话，这倒是一个意外的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廖思成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就不重要了，
2: 军统不可能对他没有怀疑，
1: 因此也不可能让他再去联络其他的重要国民党特工。那我想从他身上查出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工野狼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廖思成，
2: 不过就是军统向我们抛出的一个诱饵罢了。
0: 山口君。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除掉廖思成？
1: 盯了这么久，不会让我一点力都借不到，先留他一条。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与我接头的女人。而且我也相信他一定会来找我，但是，
2: 佐佐木君，拜托你查一下这两天进入南京的女人，尤其是上海来的，还有，让所有关卡士兵全去回忆一下胸口带胸针的女人。
3: 是。
1: 查到之后，不要轻举妄动。
3: 是。

0: 行啊，功夫都练得不错，就是脑袋快多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2: 还用问吗？肯定是周梦浩告诉他的。
0: 哎，那怎么就不能是我自己闻着味儿跟过来的呢？佩服，不愧是我的老搭档，心有灵犀啊。
2: 你怎么还是那么不正经啊？
1: 我说你们俩这是打情骂俏？
0: 嘘，这是在旅馆，又是在日本人的地方，别跟在自己家似的。有酒吗？
2: 早就给你备好了。
3: 我知道你在南京啊，买不到这东西。
0: 你是怎么知道的？知道了，你肯定是来领导我工作的。谢谢领导。
3: 不愧是黑狐啊，不过你还是错了。
0: 不会吧？
2: 这一次是你来领导我们的行动，原来的密码被破解了。我们这次来是带新的密码和便携电台潜入南京来配合你的行动。
4: 我呢，就是梅姐的保镖。
1: 你见到陈哥了吗？
0: 在周梦浩家呢。
1: 那
0: 你放心，我明天肯定让你见着他啊。
1: 哥，你说什么呢？
0: 你们刚才是不是跟日本人干起来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手上有火药味。
1: 你猜对了，刚刚我们俩把日本军营给烧了。
0: 烧日本军营好玩吗？你们俩把你们在南京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电台呢？
3: 在这儿呢。

0: 马上向重庆发报。
1: 这是一个照相馆的老板给我的，
0: 说是日军的屠城血照。你们看看，如果这些照片不能公诸于世的话，就凭现在日军报刊天天粉饰太平，外界根本不能了解南京的真实情况。这样的话，北原长在国际上很难说话。发报机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已获日军屠城血证，胶卷、两卷，黑乎乎。

0: てめえ、消えろ。城を捜索しろ。奴を探し出せ。行け。
1: はい。
0: 你怎么来了？
2: 山口君刚才找过我。
0: 什么事儿？
2: 他说刚才有一个女人来找他，他不在，所以错过了。他怀疑廖思成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特工。
0: 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廖思成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
3: 很有可能是他们下的陷阱。
2: 山口君几乎也是这么认为。
0: 哦，山口还说了什么？
2: 山口君说这个女人很可能是这几天上海过来的，让我们务必把这个女人给找出来。
0: 传令下去，全城进行良民登记。我要每一个人记住了，每一个人的登记。把这个女人给我找到，还有烧银房的那个人也给我找出来。
1: 嘿。

0: 怎么了？你怀疑对了，张嘉林是日本人。能肯定吗？我今天给他换药的时候，发现他的膝盖上的老茧，这是日本人长期跪着的习惯留下的痕迹。
1: 那要这么说，咱们就一直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呢？
0: 是这样。

0: 那他们到底想从咱们身上得到什么呢？
1: 张嘉林是跟我同船到的武汉，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重庆就已经盯上我了。
0: 会不会是我们内部的人出了问题？
1: 有也不奇怪，
0: 应该不是高层，否则咱们一到南京就被收拾了，行动很机密。如果高层把这个问题泄露出去的话，他们就完全不需要我们这两个诱饵，他们可以直接把咱们的特工网一举歼灭。
1: 分析的有道理，他们还真瞧得起我。
0: 他们盯上你，会不会跟姚立新给你的那封信有关系？
1: 应该是顺着姚立兴这条线下来的，
0: 但是就为了咱们两个人，你不觉得他们代价有点大吗？不好。
1: 怎么了？
0: 于梅和顾廷已经奉处座的命令来南京了，还有沈寒。
1: 什么？
0: 我今天听周慕浩说的，我还刚见过他们。
1: 处座怎么这个时候让他们来南京呢？
0: 说是来配合咱们，他们是带着电台和新的密码来的，跟着上海报界采访团一起。
1: 那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0: 中央旅社。沈寒在哪儿他们也不知道。
1: 周末号这个地方也很蹊跷。
0: 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在南京到哪儿都是安全的。啊，那个女的没察觉吧？
1: 她要是察觉了，我们还能在这儿喝酒吗？
0: 原来是他们看咱们的独角戏，从今天起咱们就合着他们一起唱。
1: 于梅和顾廷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0: 放心吧，还有王富贵，原来把他们留下是想多个帮手，现在这种情况让他们继续留下去只会白白搭上性命。
1: 可以，明天就送他们出城。
0: 我看不如让他们去找红哥。
1: 好。
0: 哥，咱们这出戏演得好不好，可就看你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好办，我就继续冷着脸看他就完了。可是哥你不一样，你还得装得跟以前一样啊。
1: 臭小子。难怪啊，总算没有白入错行，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了贫嘴。那我问你，如果老虎到你眼前了，你的第一反应该是什么？
0: 看看是公的是母的呀。
1: 那你说是公的不咬人呢，还是母的不咬人呢？
0: 都咬人，但是咱们不是死活得落个明白吗？
1: 那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啊，还有虎口拔牙这么一说呢。
1: 难怪啊，难怪连我都没看出来你就是黑虎。
0: 喝。哥，我很庆幸能和你一起打鬼子。
1: 怎么突然这么说？
0: 共产党不好，我都是听别人说的，我见到的都是好的。
1: 你见到什么了？
0: 你

0: 和鱼没了。我问过，也问过鱼没，你别急，你们都没说是，但是你们就是。
1: 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明白你了呢？
0: 行了行了，喝酒不聊。
1: 哎，别别别，还没聊完呢。
0: 哦，你是说那个日本娘们的事儿？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看好了她，咱们在南京能横着走的。倒是这个周末好。
1: 反正现在我们怎么做都是暴露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周末号就更不成问题了，不会构成威胁。
0: 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2: 五魁首富，六六六，七六六，八你妈呀！哎呀，
3: 站站站，来来来来来，
4: 行不行？
3: 来，我说不是，我说来，你。
4: 方哥，我那两菜也太笨了，这都连吃五碗了都。
5: 写的忙了吧？太尿性了，您跟比划比划呗。
3: 来来来来来，
0: 改天吧。你们现在得马上收拾收拾，我送你们出城。
6: 什么意思？
0: 日本人正在挨家挨户的查人口，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你们得马上走。
6: 既然查得严，那我们这么大一伙人怎么走啊？

0: 你信我吗？
1: 信呢。
0: 嗨，你要是信我的话，现在就收拾东西。
1: 去哪儿？
0: 我会让王文渊带你们去找红哥。
1: 那你呢？
0: 我在城里还有任务。
1: 什么任务？
2: 刺杀宋景时根。
1: 刺杀！
2: 刺杀宋景时根这事儿不简单吧？
0: 简单的事儿我会干吗？
2: 是，那算我一个。
0: 你确定？
2: 不带你这样的。打小日本我含糊过吗？你要是看得起我，带着我。
0: 行，算你小子有种，但是不知你的这些弟兄们。
1: 哥几个，
2: 表个态吧。想走的举个手，我王富贵绝不拦着。
3: 连长，你说啥呢？咱是怕死的人吗？说打小日本的哥几个啥时候掉过链子？
4: 没二话，
5: 对，
4: 没二话，
0: 兄弟们，我方天意佩服你们，但是要留在这儿，你们就得听我指挥。
2: 门命都交给你了，还能不听你的吗？
0: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们就给我留在这儿，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离开。
6: 你去说服廖思成，让他尽快把公司重新开起来。
7: 什么？
6: 近期外界传闻说南京发生了血腥事件，虽然只是传闻，但是引起了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松井石根将军下令要让南京尽快恢复秩序，让能开的店铺都开起来。廖思成的公司在南京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如果他能开起来，对商界是一种带动。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

0: 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

0: 我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

0: 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

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没人画。
1: 对，
0: 没人画，
1: 没人画。
2: 兄弟们，我方天意佩服你们，但是要留在这儿，你们就得听我指挥。
3: 门命都交给你了，还能不听你的吗？
2: 那好，从今天开始，你们就给我留在这儿，没有我的命令，不许离开。
4: 你去说服廖思成，让他尽快把公司重新开起来。
5: 什么？
4: 近期外界传闻说南京发生了血腥事件，虽然只是传闻，

0: 但是引起了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松井石根将军下令，要让南京尽快恢复秩序，让能开的店铺都开起来。廖思成的公司在南京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如果他能开起来，对商界是一种带动。我们决定暂时先不动廖思成，而且他们和雅子一直躲在你家里也不是那么回事，索性就把他放到明处来。
1: 您这招实在是高啊。
0: 至于怎么跟廖思成说，就不需要我告诉你了。
1: 当然不需要，这点小事我都办不成，我还当什么维持会长啊？
2: 好，
0: 我就喜欢跟周会长这种人打交道。
2: 如果中国人都跟周会长一样，那么很多血腥事件不就可以避免了？
1: 是是是，是。
3: 哎嘞，
2: 先下去吧。
1: 好。
0: 新版の方はどうなってる？
4: 新版の老さんはすでにアヘンを上海から運んでくることを引き受けました。
0: 新版の守りがあれば、張子の盗賊も大したことない。で、奴らの条件は何だ？
4: 奴はフォン・ラウダーがラウフ茶を陣営にいることを聞きつけ、奴の条件はできるだけ早くこれを解決してくれとのことです。
0: 仲間内か、俺は好きだ。おい佐々木、
2: シナ人がどうして失敗するか分かるか。
1: やつらは仲間内が好きなんだ。
0: 新版の老三に伝えろ。
1: やつの願いは俺が必ず叶えてやる。
0: 他に何があれば失礼も伝えてこい。
4: はい。
5: ラララ梅姐，咱们今儿准备去哪儿呀？哎，要不咱们去军营看看怎么样？
6: 你忘了天意昨晚是怎么交代你的了？
5: 他只是让我别意气用事，又没限制我人身自由。
6: 你呀，就待在房间里，哪儿都别去。
5: 那可不行，你上哪儿，我就得去哪儿。我的任务呢，就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6: 电台在房间里，没有人我不放心的。
5: 那还不好办，你有什么任务呢，就吩咐我去做，你就待在屋子里。
6: 婷婷啊，我们就别在这绕舌头了。我现在要尽快想办法把娇卷送到上海。那你告诉我，你能找到什么人把娇卷带出去？
5: 我没人找，也不用找。你把胶卷交给我，我保证亲自把这胶卷带到上海。
6: 你有没有想过，出城或到火车站的时候，万一被他们搜出来怎么办？
5: 哼，你还别说，这帮日本人，我还真没当回事儿。
6: 是，你可以不把他们当回事儿。不过这两卷胶卷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明白吗？
5: 你这是信不过我。
6: 婷婷，你今天怎么了？
5: 大岛由美到底是什么人？
6: 什么什么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5: 他不是我们的人，对吧？
6: 你在怀疑我？
5: 我不想怀疑。
6: 那你什么意思呢？
5: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哥他信你，那我就信你。我顾婷可以用性命来履行我的职责，但我得弄个明白啊。你和大岛由美之间的关系，你不觉得漏洞太多了吗？你今天这一出门一定是去找大岛由美，我可不希望你前脚走，我后脚就跟着。
6: 那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大岛由美她是我们的人。
5: 我信，我信你这话。因为现在你们和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
6: 什么是

0: 我们啊。
1: 你们就是你们的身份啊。
2: 什么身份呢？
1: 共产党。
0: 婷婷，你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去找大岛由美是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只有她才能安全地掩护我们把娇娇送到上海。
1: 我可没说你是共产党不好，只是你没有必要这样执意回避吧。
0: 我没有任何的回避，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可以吗？
1: 可以，当然可以了。现在已经不需要再讨论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已经不分彼此了。
0: 保护好电台。婷婷，你在房间里并不比我轻松。
1: 行了，你就放心吧。
0: 注意安全。
1: 小心啊。

0: 谁？
1: 沈寒。
0: 太好了，我正愁着该怎么跟你联络呢。
1: 找到方天意了？
0: 啊，哎，你怎么知道的？嗨，我问的真傻。
1: 你这么着急的联络我，要么就是找到天意，要么就是没找到的。但你马上给了我答案。
0: 对了，什么指示？
1: 在火车站接你们的那个日本女人，你后来又见过？
0: 你是说那个大岛优美？
1: 还有别的日本女人吗？
0: 没有。
1: 又见到私生兄了吗？
0: 没有，不过昨天晚上我见到我哥了，我也知道思成哥他现在也在南京。
1: 刚才我见到于梅了，他去哪儿了？
0: 去找大岛优美了。
1: 这个大岛优美的身份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他不是我们的人，于梅为什么要跟他联系呢？
0: 于梅说他是反战同盟的人。
1: 于梅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找大岛由美是为了什么？
0: 说了呀，昨天晚上我哥他是方天意，昨天晚上方天意送来两卷日军屠杀南京百姓的胶卷，于梅想利用大岛由美特殊身份将这两卷胶卷送到上海，这也是重庆方面的指令。方天意昨天晚上已经在这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了，重庆方面也下令必须尽快把这两卷胶卷送到上海。
1: 天意有没有跟你说过昨天袭击日军军营的那事儿是谁干的？
0: 是我跟于梅干的。
1: 干得漂亮啊，以后有这种行为得叫上我。
0: 以后我怎么跟你联系啊？
1: 我随时都会在你们身边，但你要时刻注意于梅和大头优美。
0: 什么意思？你在怀疑他们俩？
1: 我不是怀疑，咱们得明白，
0: 这样不好吧？在这种环境下去监视我们的同志，是不是有点……
1: 我说了，我们得明白。
2: 谁？
3: 于梅。这两卷胶卷必须马上送到上海。
2: 这哪来的？
3: 一个照相馆老板临死前交给我朋友的。这些照片很重要，重庆方面已经电力我们，要我们马上送到上海。
2: 走，咱们现在去报馆。我估计送到上海那个稿件还没发出，咱们把这个胶卷加到样包一起送出去。
3: 不行，这样会脱离我们的掌控。这些照片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由美，我需要你帮助我。

0: 又见面了，沈寒。我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见到于梅和顾婷了？
2: 是见到了顾婷，于梅出去了。
1: 你上去通知顾婷，让她立刻收拾东西转移。我在门口等。
2: 出什么事了吗？
1: 出什么事一会儿再说。
2: 你先上去，让她睡下吧。

0: 说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今天突然下了命令，所有送书绳的抱恙稿件还有胶卷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啊。
2: 发什么神经啊？
1: 听说城里混进了危险分子，昨天还烧了难民营旁边的军营，现在正在封城，全城搜查呢。
2: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可是他们请来的记者。
1: 哎呀，咱们算老几啊？现在全城都要进行良民登记，以后出入啊都要良民证，通行证已经不管用了。现在啊，首先登记的是近期进城的人员，你们赶紧回去登记吧，免得出来被抓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再见啊。肖俊宇的事儿是你们干的吗？
2: 是我跟婷婷干的。
0: 我看难民营那儿，看他的反应，我就知道他咽不下这口气。
2: 可是我没想到啊，日本人对难民营的事儿反应那么大。
0: 他们怎么就认定肖俊宇是外来人干的呢？这绝不是单单肖俊宇那么简单。你刚刚说你收到重庆发来的一份电令。他们肯定是侦测出有新的电台，他们对南京城的电台都非常的熟悉。你想，忽然进来一道新的电波，又加上你们烧军营的事儿，他们肯定推测出有人携带新的密码潜入南京了。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走，婷婷还在宾馆，
0: 走，赶紧去救她。
3: 你和思成兄说的都很有道理，但目前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不看。还是请示撤离吧。
4: 我同意沈大哥的意见。
5: 不找到16号命令的图纸，我是不会撤离的。这关系到全城百姓的安危。
3: 好吧，我这次的任务就是配合你们行动。有什么行动，把我给你们的联络方式可以随时联系到我。
5: 好了，你先下去吧，我们两个在这等一枚。
2: 我们还是晚来了一步，日本人已经把宾馆封锁了。
0: 这样，你待在这别动，我过去看看。
2: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们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如果他们抓到顾婷，等他们出来，我们再下手也不迟。
0: 你放心，凭我的身份，几个小喽啰不敢对我怎么样。
2: 哎，如果日本人还没有开始盘查，宁愿放弃电台，要把婷婷救出来。
0: 放心吧。

0: 梅姐，谢谢你哦。
1: 你谢我什么呀？什么时候我们俩变这么生分了？
0: 谢谢你回来救我呀。哎，我可没跟你生分啊。我们现在不是已经不分彼此了吗？
1: 天意，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一位是大岛由美小姐。
1: 又见面了，由美小姐。
2: 你好，方天意。
0: 哥，你们认识啊？
3: 恕天意无礼，正值国土沦丧，天意不能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大岛由美小姐。
2: 我为我们国家给你们带来的灾难深表歉意。
3: 那不是你的事儿，兄弟跟大哥反目这事儿听说过，现在也见着了，但是这兄弟离死不远了。
2: 我能理解你们的仇恨。
3: 你打算去哪儿？我会让您安全抵达。
0: 天意，大岛由美小姐可是来帮我们的。
3: 谢了，大哥收拾个败类，不用他帮你。由美小姐，你是让我敬重的女人。
0: 天意，做人不能太狭隘。
3: 我是个中国人，能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就没有狭隘。
0: 哎呀，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俩还在这拌嘴？
3: 我那儿已经不安全了，我现在送你们去菜市两家。
0: 出什么事了？
3: 没事，我就是想在日人的眼皮底下耍耍。
0: 天意，你可不能乱来。
3: 不是乱来，是你我都习惯了。
0: 什么意思？
3: 我所有的意思在两年前都已经跟你表明了。
4: 对不起，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我只想让自己明明白白地活着。你是共产党吗？
0: 你刚才说要在日本人眼皮底下耍一耍，你们是不是已经暴露了？
3: 是。
0: 婷婷，电台呢？
5: 哦，带了，在车上。
0: 我马上向重庆请示撤离。
3: 如果你向重庆请示撤离的话，我现在就向重庆公开你的身份。这样，咱们就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
0: 你就那么相信你的判断吗？
3: 事实还用判断吗？到了。下车吧，婷婷就暂时拜托给你了，保重。

0: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进去了。以我现在的身份，经常进入蔡府，难免会引起许多的关注。记住，现在日军的注意力很可能就在你们身上。你们呢，暂时不要有任何的行动。如果有什么情况，会继续通知你们的。
1: 我到门口等你，有什么事儿，你们只管吩咐。
0: 你告诉他我们身份了？
2: 没有，是他自己分析的。
0: 好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啊。
2: 是很聪明，也很有正义感，是个很好的女孩。
0: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有任何的行动。
2: 明白，麻烦你尽快跟组织上联系。
0: 好，放心吧，保重。
3: 周老板好清闲的。哦，
4: 唐老板，我是一直在等你。
3: 有什么可为周老板效劳的？
4: 请坐。这个，咱们都是名人，就不再说暗话了。
3: 您是名人。
4: 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什么人，我很清楚。我的身份，你们也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像你们这样躲着，那还不如干脆亮出来。
3: 周会长有话可以明说。
4: 我在日本人面前替你们担保了，说你们就是从上海刚来的，盐井里的事儿呢，你们根本不知道。日本人也同意了，他说只要你的公司开业，他可以既往不咎。所以想让我问问，你们公司什么时候能开业？
3: 开业，可我在南京并没有货呀。
4: 问题，货可以从我这先调过来，充充门面。伙计也可以从我这要，关键是要你们开业。

0: 我这可是拿自己的命在帮你们，您不是嫌我们在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吧？怎么，
1: 唐老板要这样说话，那当我什么都没说？

0: 小姐，你抓药啊？我是从老家来的，专门来取回寄放在掌柜那儿的东西。哦，您稍等一下。
1: 谁找我？这位小姐找您。山谷君。啊，小姐是不是认错人了？在下张方宇。啊，
2: 对不起。你跟我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长得很像。哦，
1: 小姐是不是要开房啊？没有，去把门关一下，不要让别人来打扰我。是。小姐。 里边请吧。请坐吧。什么时候来的南京？你怎么会在这儿？应该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才对。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2: 我来取一个朋友。
1: 寄在这儿的东西，什么东西？他没说。他为什么会让你来取？你这是在审问我？回答我的问题。
2: 你这什么意思？
1: 你的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廖思成吗？
2: 思成君，他在南京吗？不是他让你来的。
1: 不是，那你的朋友是什么人？他现在在哪儿？他已经死了。他临死之前让你来取的。
2: 是。
1: 人都已经死了，就算取到，还有什么意义？他为了答谢我，
2: 尽管他已经死了。他为什么要答谢你？
1: 因为我救过他。堂堂帝国将军的女儿。
2: 会需要这种答谢吗？那是一个临近死亡人的愿望，我不能去违背他。
1: 你可以走了。
2: 东西呢？
1: 我这儿没有你要的东西。
2: 这儿的掌柜呢？
1: 他回老家了。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老师的身边。 不要做出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事情。你这什么意思？我的意思你很明白。我虽然爱你，但当你损害到帝国利益的时候，我是不会手软的。
2: 你这是在怀疑我？
1: 难道你不应该被怀疑吗？
2: 你去找宪兵队来抓我。趁我还没有改变主意，
1: 赶紧离开这里。还有，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告辞。
2: 你见到四成军了吗？
1: 没有。
2: 好自为之。

0: 干嘛跟着我？
1: 杀了你。
0: 为什么？
1: 杀一个小日本还需要理由？
0: 你怎么知道我是日本人？偷听我们说话了？
1: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掌柜的是个日本人。我估计易掌柜已经不在了。
0: 你赶紧走，赶紧现在离开南京。易顺京这个地方肯定是已经暴露了。记得走之前在门口放把金菊。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有些事情你眼睛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事实。
2: 哎，云哥，掌柜的找你。嗯。哎，
3: 把这个放到门口去。
2: 哎，你从哪儿弄的？
3: 一个老乡给的，这不过年了吗？放到门口，去晦气。
2: 哎，好嘞。

0: 我们村里有一位老乡找我，我跟他出去了一趟，
1: 聊得不错。

0: 哎，掌柜的，出去啊！
1: 这盆金桔是怎么回事？
0: 这永哥刚拿回来的，说放这儿辟邪。
1: 辟邪也应该放在屋里嘛，搬进去。
0: 哎，好行。

0: 情况怎么样？
1: 于梅和顾婷已经安全了。王富贵说他留下来跟咱们一起干，你这呢？
2: 张嘉林那儿暂时没什么动静，但有意思的是，周末浩告诉我说他在日本人那儿替我做了担保，说我的嘉华公司可以重新开业了。
3: 重新开业？
2: 对。
3: 这周末浩到底是什么人呢？该不会真投靠日本人？
2: 这个我想现在连处所都没法说清楚。
3: 那我现在就去找于梅，让她把这些情况汇报给重庆。
2: 也可以，但你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哎，小梅，坐坐坐坐坐。
5: 叔叔，我今天跟顾婷贸然登门，给您添麻烦了。
4: 你看你客气了，跟叔叔见外了是吧？啊，到我这儿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别拘束。
5: 叔叔，现在哪还有不受拘束的地方啊？我来之前以为南京跟上海一样，虽然被日军占领了，但是还是有能让中国人活下去的地方。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日军连安全区都敢闯，连俘虏都杀，完全不遵守国际公约。侄女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却无能为力，所以麻烦您给我订两张去上海的车票，我待不下去了。
4: 小梅啊，叔叔何尝不知道南京的现状，但人在屋檐下是不得不低头啊。现在你既然去意已决，叔叔也不便强留你，但是我还是劝你再忍耐几天，因为现在日本人到处都在搜查火烧军营的危险分子，再加上松井石根过两天就要进城，现在日军不仅加大了巡逻的力度，而且封闭了所有出城的城门。等过了这个风头，叔叔一定亲自把你们送上车，好吗？
5: 那就谢谢您了。
6: 啊，叔叔，这是什么呀？

0: 哦，是啊，这还得感谢你呢。你上次不是跟周茂浩出了个发行新货币的一个主意吗？日本人非常高兴，这就是即将发行的新货币的样板啊。进。
1: 老爷，于小姐，太太请你们下去吃饭。
0: 哦，走吧。你婶子今天亲自下厨，咱们去给她捧捧场啊。
2: 顾小姐呢？
1: 已经到饭厅了。
0: 哦，走吧。

0: 别着急关啊，还一个人呢。你小子够精的呀，就知道你跟着我呢。听听呢，
1: 在隔壁呢，我去叫他。
2: 别叫了，
3: 早听到你们这儿有动静了。
0: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一对鬼灵精。
1: 那是，
2: 不错呀，房间都修好了。
0: 对了，哥，怎么就你一个人？乘客呢？我们俩要是一起来的话，你们又该搬家了。
2: 私生兄得办住那个日本女人。说吧，什么情况？今天周末浩说，他已经在日本人那儿做了担保，让成哥的家化公司尽快开业。这一定是日本人的主意。
0: 日本人是想通过让家化公司重新开张，起个带头作用，让其他的商铺也尽快开张。
1: 粉饰太平。
0: 是。
2: 所以我们得尽快的把那个胶卷给送出去。
0: 我今天试着让叔叔帮我跟婷婷出城，但是他委婉的拒绝了。马上给重庆发报，请示是否可以。
1: 好。
0: 日本人已经知道了四成兄的身份，为什么还要让他出逃？日本人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看来他们是认为咱们还有利用价值。 索性放在明处，他们监视起来也方便。不行，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我看，不如我们汇集一处，冲出南京城。
1: 那在南京的任务？
0: 同意开业，处座要我们找到地图，马上执行16号密令。明白了。
1: 可是这张图纸。
0: 一点线索也没有，有，在哪儿？朱子宇和冯老大可是以兄弟相称的。朱子宇离开南京之前，跟冯老大一块儿去过灵谷寺。
1: 冯老大，
0: 冯老大一定知道图纸的下落。至善大师临终前的那个手势，应该就是他跟冯老大对的手势。只有对上了这个手势的人。 才能从至善大师那儿知道16号密令图纸的下落。可冯老大失踪了，至善大师也死了呀。王富贵肯定知道了至善大师藏东西的地方，但他未必知道至善大师留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现在只有解开了首饰之谜，然后通过王富贵找到至善大师留下的东西，才能找到图纸。
1: 去一趟帮里的码头。

0: 小梅，睡了吗？
1: 没呢，等一下。啊，请进。
0: 小梅啊，优美小姐说想请你把这篇稿子尽快的改出来。
2: 于小姐，真不好意思，那么晚还打扰你。可是这个稿件真的催得挺紧的，明天一早就送往上海的。
1: 没关系。
0: 好，你们慢慢聊啊。优美小姐，我就不奉陪了。
2: 哎，您忙您的，不用陪我。
0: 好好好，
2: 不送了。于小姐。

0: 您给我介绍的那是什么药房啊？那个老板他根本就是个骗子，害得我白花了钱。我告诉你，你啊，还是别去那家药房了。如果你有别的朋友要去那家药房招药的话，你就劝他别去了，免得到时候被骗了，还不知道怎么骗的呢。
1: 是这样啊，那对不起了，因为那家店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下一次我再给尤美小姐介绍一下好的。
0: 那就谢谢你了，
2: 尤美小姐。
0: 沈寒君，你们都认识啊？原来有这么热闹啊！沈寒君，咱们有7年没见了吧？
2: 是啊，当年温柔天真的尤美小姐，现在也神秘的我都看不透了。
0: 我没明白沈寒君您什么意思。
2: 您当然明白，不只是您，于梅小姐也很神秘啊。
1: 是吗？难道您不神秘吗？干我们这行的不神秘点还能在这儿说话吗？
2: 但我们彼此明白点好。
1: 我们现在共同做的事儿您不明白？
2: 明白明白明白，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我不多说了，我想我会暂时保守住这一面。天意老弟当然也明白，同样也会暂时保守住这个秘密的。
3: 我没工夫跟你们猜这些压力，我还是忙好我自己的事儿。
2: 好，我希望这次行动以后你能好自为之，不然沈寒再加隐瞒可就该被军法从事了。
1: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敬重的人。
2: 尤美小姐，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0: 很高兴能再见到你，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惦记着你们。
2: 四成兄现在也在南京。
0: 我知道。你认识成哥？
3: 尤美小姐，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您请说。
3: 你还记得当初你给我的那张特别通行证吗？
0: 哦，是。
3: 那不知签发通行证的大岛茂将军，
0: 是我的父亲。
3: 有这层关系就好办了。
4: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

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

0: 淡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椅坐着洗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

0: 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 板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

0: 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椅坐着洗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认识啊。
1: 原来有这么热闹啊。沈寒君，咱们有7年没见了吧？
2: 是啊，当年温柔天真的优美小姐，现在也神秘的我都看不透了。
0: 我没明白，沈寒君您什么意思？
2: 您当然明白，不只是您，于梅小姐也很神秘啊。
3: 是吗？难道您不神秘吗？干我们这行的不神秘点儿，还能在这儿说话吗？
2: 但我们彼此明白点好。
3: 我们现在共同做的事儿，您不明白？
2: 明白，明白，明白。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我不多说了，我想我会暂时保守住这一面。天意老弟当然也明白，同样也会暂时保守住这个秘密的。
4: 我没工夫跟你们猜这些压力，我还是忙好我自己的事儿。
2: 好，我希望这次行动以后您能好自为之，不然沈寒再加隐瞒，可就该被军法从事了。
3: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敬重的人。
2: 幽梅小姐，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1: 很高兴能再见到你，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惦记着你们。
2: 四成兄现在也在南京。
1: 我知道。你认识成哥？
4: 尤美小姐，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1: 您请说。
4: 你还记得当初你给我的那张特别通行证吗？
1: 哦，是。
4: 那不知签发通行证的大岛茂将军，
1: 是我的父亲。
4: 有这层关系就好办了，想必您带个人出城应该不是问题。
1: 那要看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个女人的话，估计很难。
4: 没那么复杂，想必你也知道娇娇的事吧。
1: 我试过了，但是不行。
4: 那是因为你带的是于梅，她是个女人，又不会日语。假设你带的是你的司机呢？
1: 你是说？
4: 你看她怎么样？只要你能把她送出城去，剩下的事儿就不归你管了。
1: 嗯，没问题。
2: 你是想让我把娇娇送到上海？
4: 这事儿现在只能你办。
2: 行。云梅小姐，你说我什么时候走？
1: 现在就可以。
3: 这是两卷胶卷。
2: 他们两个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要走了，我送走。
1: 小心啊。那我就先走了。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不是吧？
1: 你说这小日本总有打完的一天。
0: 没错。
1: 打完了呢？打完了难道换我呢？
0: 我们打到那个时候你还想打吗？
1: 我是不想，真要打起来的话，就刚才那么一拐弯，我就已经被你宰了。
0: 你还想挺多的。
1: 沈寒挺明白的。
0: 你不明白吗？
1: 我是没想明白。
0: 那还来得及，说吧，让我帮你什么忙？
1: 帮我搞清楚松井石跟赖南青的具体事情。
0: 后天中午。
1: 谢谢。
0: 等一等，需要我帮你什么吗？
1: 要你做的已经做完了。
0: 能把计划告诉我吗？
1: 照顾好顾天。
0: 哎。

0: 带我去见你们管事儿的吧。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那这个东西你应该不会不认识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要说是你们七当家的给的，你信吗？
1: 我们七当家的才把戒指给一个日本人。
0: 老子要是日本人的话，你们现在都没命了，还不快给我滚起来，连帮规都忘了。你要是实在不相信，现在就可以把我绑起来。
1: 好吧，我们带你去绑起来。

0: 一族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顾。
1: 他是谁啊？
0: 他要见咱们老大。
2: 哎呦，方少爷是你啊！
3: 七哥，
2: 哎，妈的，瞎了你们的狗眼，赶紧给我送马！
3: 是，兄弟，现在相信我了吧？
0: 相信。
2: 来，天意，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二哥。天意，这位是我们的老二，二哥，这位是顾汉森先生的养子，方天意，方少爷。
4: 方少爷，久仰大名。
3: 二哥，叫我天意就行。
2: 来，别站着，咱们屋里边说话。
4: 请。
2: 你们几个给我守门呗。
5: 是。
3: 七哥，你怎么回来了？冯老大找到了？
2: 我今天就是因为冯老大的事情来见老二的。
3: 怎么回事？
2: 冯老大在灵谷寺附近被日军给抓了。
3: 什么？被抓了？
2: 现在关在老虎桥监狱。我派人打听了，日军并不知道冯老大的真实身份，只是当时正好路过他们检查的区域，碰巧又漏了几手功夫，就被日军当成抗日分子给抓了。
3: 老虎桥监狱，我太熟了。这么说，二位哥哥准备劫狱？
4: 我和老七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日军对那看守太严，一般人根本进不去，而且我们对那弟兄不熟，只怕白白赔上弟兄们的性命，也救不出方老大。
3: 老虎桥监狱我熟，你们劫狱算容易分。
2: 不愧是顾爷的儿子，一样豪爽。楚弟弟这句话，我以茶代酒，敬你呗。

0: 不过你们这么贸然行动，就算我对地形在手，也没有失踪。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声东击西。
2: 这么久，
3: 松井石根这两天要进城，到时候日本人会把他们的兵力大部分调往城门，咱们就趁那个时候下手。
4: 好，华少爷，我们听你的。
3: 那我回去准备，等时机到了我会通知你。
2: 下次再来的时候直接找斧头，就是刚才带你进来的。
3: 哦，对了，这个首饰是什么意思？
4: 哦，不过有一次我跟冯老大去灵谷寺，好像见过冯老大做这个首饰。
3: 那就多谢二位哥哥了，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2: 斧头，
6: 二哥，
2: 送花少爷出去。
6: 方少爷，对不住了。
1: 哎，斧头，不用了。
6: 方少爷，请吧。
7: 啊，恭喜恭喜恭喜啊！
3: 哥，周末好。
7: 唐老板，
8: 哎呀，恭喜恭喜啊，唐老板。嘉华公司重新开业，我等特来祝贺，祝你财源广进，日进斗金啊！
6: 多谢多谢多谢，来坐吧，
8: 来。
9: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唐老板重新开张，可喜可贺。
6: 谢谢张老板，公司这么快就重新开业，我也没想到，这都是全仰仗周会长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
9: 开张吧，早晚的事儿。听说松井石根大将不日前来南京视察，您知道吗？
8: 是有这么回事。张老板消息够灵通的。
9: 小道消息，都是小道消息。不过这么看来，南京的经济复苏那是大有希望啊。来，小老板坐。
10: 过了。
11: 来来来，
9: 外面来了一帮小日本子，压着一群老百姓。

1: 你别鞭炮吧，这是日本人的意思，说是体现了大东亚的共同，又体现了南京的繁荣与安定。一会儿记者还得采访你呢。
2: 采访？
1: 啊，把门关上，咱们走。
3: 来来来，
1: 急什么？赶紧把鞭炮拿出来啊！
4: 听话的，他们死了死了的。老板，求求你，为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命，你就笑一笑，笑一笑。
5: 老板，就给个笑脸吧，否则这些人都得没命。
0: 谢谢了，谢谢大家，是我对不起你们。

0: 证据。我没想到还能在这儿见到
1: 幽美小姐。我自从离开日本之后就没想再见你。
0: 对不起，请原谅。我当年出了点
1: 别说了。今天闭店开业，您能来我欢迎。当客人太多，我就不招呼您了。
0: 四成君。

0: 小姐，请自重。那位小姐是？啊，她是。啊，
1: 大婶多美。
0: 哦，就是她呀。
2: 你的人拍完了没有？拍完了，让他们走吧。哎，唐老板，你要傍上这棵大树，那生意越做越大呀。
1: 唐老板，优美小姐，我这边采访的差不多了。这位先生跟我们应该是同路人，
3: 请问还要继续吗？
4: 就到这儿吧。
3: 嗨。

0: 全部给我带走！你要带他们去哪儿？一个都不能留！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
1: 各位，冷静点，小不忍则乱大谋，咱们可是做买卖的，跟日本人账以后慢慢再算。
2: 去联系一下运货的事。
3: 去吧。
2: 早去早回。

0: 七哥，
1: 又见面了，方兄弟。这是我兄弟王富贵，他也参加咱们这次的行动，他跟咱们一样，恨死了日本人。那感情好，只要不怕死，多少小日本都是咱们刀下鬼。哎，
2: 这话我信。
0: 叫人呢，青帮的七哥二哥，
3: 七哥，二哥，
4: 坐。<笑>
0: 好了，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赶紧说计划，谁去杀松井石根，找好人了吗？我去。你跟廖思成配合行动，就你一个有勇无谋的，干不了这事儿。
1: 那你呢？
3: 我跟几位哥哥一起去老虎桥劫狱。
0: 方兄弟，
1: 不带你这么玩是吧？不是说好了吗？干小日本，劫哪门的狱？
3: 这个以后再跟你细说。
1: 这次松井石根进城，日军一定会调派大量的兵力去往城门方向。我们趁这个时候劫狱，两个计划同时展开。一声。
0: 好啊，这次看来是真要干大事了。哎，那个叫松什么玩意儿的，留给我啊！谁不会给我抢？
1: 是松井石根。
3: 记不住名字，记住人。
0: 放心吧，完不成任务，剃头来见。怎么样？嗯。

0: 好家伙，哎，这么多家伙事儿，干小日本一个营都没问题。
1: 富贵啊，这次的行动非常机密，我想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叶山。
2: 好，我听你的。
3: 海里，坐。
1: 我一直在等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嘉华那边进展的，一切倒都还顺利。可是，
3: 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这不像你啊。
4: 廖思成和大岛茂将军的独生女大岛由美关系不一般呢。
3: 什么意思？怎么个不一般？
4: 听说他们俩在日本的时候就已经是恋人关系。廖思成我不怕，我担心是大岛由美在关键的时候会破坏我们的计划。她的身份太特殊了。
3: 新闻上有他们合影照片吗？
4: 有，
3: 马上给我刊登出来，尽快让重庆方面的人知道。他们会以为廖思成已经叛变了，这样非但没有破坏我们的计划，反而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0: 是山口君吗？
1: 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
0: 你来找我，我倒是有点意外。
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
0: 暂时不会走。
1: 为了廖思成？
0: 不，为了我的工作。
1: 那工作结束之后，尽快离开南京。
0: 我要是不走呢？
1: 如果你不走，你一定会将我的身份告诉廖思成，我们的任务就会失败。这也证明了你就是中国。就算我不愿意，也必须把你的身份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那个时候，就不只是你跟我之间的问题了。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
0: 谢谢山口君提醒。

0: 汤先生。
1: 你是来找我吗？
0: 我可以为您做个专访吗？
1: 我很忙，专访还是采访大人物吗？
0: 唐先生身系复兴南京经济的重任，也算是大人物吧。我不采访您，采访谁呀？
1: 大人物我可不敢当，您才是大人物。

0: 田野啊，坐。
1: 那个日本女记者找你干什么呀？
0: 她想给我做个专访，我回去了。
1: 没这么简单吧？
0: 那你以为还有什么呢？
1: 我认为你跟她应该挺熟的。
0: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这双眼睛。
2: 是
3: 是，
0: 我们在日本就认识了。
1: 还有呢？
0: 还有。还有什么？
1: 当初就是因为他，你才会拒绝婷婷的，对吧？
0: 是。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
1: 既然过去了，找个机会跟婷婷聊聊。
0: 好啊，但现在不是时候。

0: 其实你没必要隐瞒大岛茂和大岛由美的父女关系。
1: 没想隐瞒你，只是不想提。由美和她父亲是两种。
0: 我知道大岛由美是个好人，我进城的时候曾经抢了她的车，但她还是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我进了城。

0: 不仅仅是请我喝茶吧？
1: 当年我没能跟你一起回来，是因为我被我父亲软禁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替他做什么？
1: 可是你还是来了。
0: 当年的事都过去了，我们都变了。
1: 我明白，你我都改变了。
0: 什么意思？
1: 是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0: 是啊，我们在一起喝茶了。
1: 在你离开日本后的

0: 1944年，我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我这次是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利用大岛茂女儿的身份来配合你们行动的。
1: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0: 你在南京沦陷后的几天之内混入了南京城，你以为日本特工都是酒囊饭袋吗？
1: 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作为同志，我很佩服你的沉着。这是愚昧同志给你的。

0: 见过的山口一男，是，我听你没介绍，说方红要访，被日方控制住了，没想到居然会是山口一男。他是一名很优秀的特工，他的所为我们早有耳闻，只是没想到日方会对我们下这么大的功夫。
1: 你跟黑红同时潜入南京，他们敢怠慢吗？可惜啊，我曾重庆出来到现在。
0: 一直在日方的监控之下，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2: 我认为你是他们抛出的饵，而山口一男呢，才是土肥原贤二抛出的饵。
1: 土肥原贤二，
0: 他们利用山口一男吸引你的注意力，而土肥原最想钓的大鱼呢，是已经进入日本高级情报部门的国民党特工
1: 野狼。
0: 也许还有其他。你见过山口一男吗？
2: 见过，那是一次很致命的见面。
0: 致命的见面？
2: 我去那儿接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药店的老板竟然是他。
0: 他察觉到你的身份了吗？你已经很危险了。 我要马上向上级汇报，让你离开这里。
2: 司成君，谢谢你。我们都是有使命的，我们都宣过誓。

0: 在日本人支持下，公司重新开业。
1: 告诉周默浩，停止追杀廖思成。
2: 是。
3: 进来。哎呀呀呀！你这个大记者不去采访新闻，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怎么不欢迎？
3: 欢迎，热烈欢迎。
4: 那好，这个是你说的。我今天来就是想采访你，专访。
3: 别逗了，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4: 我要采访一个中国商人的感情生活。这么说吧，我对你和大岛由美之。

0: 之间的关系比较感兴趣。
1: 就为这个？
0: 嗯，就为这个。
1: 好，来坐。

0: 你问吧。
1: 请你正面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你昨天晚上上哪儿了？
0: 我去见大岛由美了，她是我在日本时候的一个朋友，但碍于我现在的身份，我选择私下和她见面。有什么问题吗？
1: 你们不只是朋友吧？
0: 她曾经是我在日本时的恋人。
1: 曾经，那现在呢？
0: 这好像不是你现在应该提的问题。婷婷，你别忘了你现在肩负的使命。
1: 是你们的使命吧？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爱不爱他？

0: 婷婷，我觉得我们之间早就应该谈谈了。
1: 我今天的采访结束了，我走了，你保重。

0: 闪开！婷婷，说。
1: 哥，
0: 傻丫头，哭什么呀？你从家花一出来就哭哭啼啼的，日本人会盯上咱们的。
1: 哥，我是不是特没出息？
0: 没事儿，想开点儿，来，把眼泪擦干了。最近于梅那儿有什么情况吗？他挺好的。
1: 怎么，你想他了？嗯。
0: 你说我是说你像个孩子，还是说我像个孩子呢？说正事儿。
1: 什么？
0: 最近会有大行动。
1: 你去转告玉梅，大行动。
0: 我们真的要行动了。怎么一说这个你就兴奋了？走。
1: 干嘛？
2: 咱们俩聊了这么半天，你知道多少眼睛在盯着咱们？
1: 明白。
2: 想开点，别这么不开心。
1: 还是我哥对我最好，最疼我了。

0: 車を盗聴したら電波源は蔡廷芳夫と判明しました。
1: 蔡廷芳夫。
2: わかった。
3: はい。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

0: 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1: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2: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2: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2: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2: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2: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你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那
1: 怎么样？
2: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

0: 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得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

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

0: 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孟家师傅的牛肉腊肠， 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

0: 我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八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两斤，到手十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5: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

0: 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

着“广域远林之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

0: 你说我是说你像个孩子，还是说我像个孩子呢？说正事。
1: 什么？
0: 最近会有大行动，你去转告玉梅。
1: 大行动？我们真的要行动了？
0: 怎么一说这个你就兴奋了？走。
1: 干嘛？
2: 咱们俩聊了这么半天，你知道多少眼睛在盯着咱们？
1: 明白。
2: 想开点，别这么不开心。
1: 还是我哥对我最好，最疼我了。

0: 車を盗聴したら電波源は蔡廷芳夫と判明しました。
1: 蔡廷芳なのか。
2: わかった。
3: はい。
1: 続いて監視しろ。

0: 婷婷，怎么了？
1: 啊，没事。我哥让我告诉你，这两天会有一个大的行动，让我们俩随时待命。
0: 他要去刺杀松井石根。
1: 太好了，这像是我哥要做的事儿。
2: 不过我倒是觉着，他应该没想让我们参与。
1: 不让我们俩参与？为什么？
0: 你想一想，以你哥做事的风格，知道松井石根过两天就要进城，到现在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吗？
1: 是啊，他一定是把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1: 你说的没错，梅姐。你跟我哥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却比我还了解他。不像我都认识成哥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都不了解他。

0: 我到今天我才知道大斗英美是成哥在日本的恋人。
1: 这就难怪了，
2: 没关系，我已经想通了。由美的确是个好人，他是一个日本人，在这种时候还帮我们中国人，成哥喜欢他是应该的。
1: 你要是能这么想就好了。不过我还是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刚才我接到密电，处座命令刘思成跟大岛由美结婚。
2: 处座怎么知道这事儿？
1: 昨天在这儿的不光是我们，一定会有心人跟处座汇报。
0: 你是说朱墨浩？

0: 我只是担心你。
1: 没事儿，梅姐。其实我早就知道陈哥他心里没有我，只是这么多年我不甘心。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把陈哥给忘了，我彻彻底底把陈哥忘了。

0: 你只要把他们抓住，就好。记住，绝不能留活口，否则咱们都麻烦。
1: 是，
0: 等等，一定要把他伪装成像是日本人干的，明白吗？
1: 明白。
0: 走。

0: 对，我要到码头看看货。
1: 那我跟你一块去。
0: 不必了，你还是留在公司里吧。万一陶老板来了，你好替我接待一下。
1: 陶老板只有看到货他才会来。你只是想躲开我，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0: 怎么会呢？你想哪儿去了？怎么了？
1: 没怎么，只是从前你不管到哪儿都带上我，但是自从大岛由美出现以后，你就一直躲着我。
0: 这跟大岛由美有什么关系？
1: 那好，我跟你一块去码头。
0: 好吧。
1: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收点东西。
2: 怎么了呢？
0: 别总嬉皮笑脸，非要陪我到码头看货啊？
2: 难怪呀，这是他的任务，他不盯紧你行吗？
0: 一天到晚总有个人盯着你，不是件什么好事。
2: 那咱们也不能现在就把他给杀了，除掉了他，咱们反而更危险。
0: 但现在不一样了，由美出现了，他再这么继续盯着我们，我担心会对由美不利。
2: 这个暂时应该还不会吧，毕竟由美小姐的身份很特殊，暂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咱们还是等等处座的下一步指示再行吧。
0: 只好如此了。来，解救冯老大的事情计划得怎么样了？
2: 我这就打算去找七哥。
0: 小心点。
2: 放心吧，你也小心点。
3: 抓紧！
4: 我以为还要晚两天才能到货呢，没想到你的货这么硬实。
3: 囤货就要赶早不赶晚啊，货源断了那可就麻烦了。所以我做主替你们多囤了些货，待会儿你们好好验验。
4: 不愧维持会长啊，真是神通，什么时候都挡不住你的财了。
3: 哎，唐老板别取笑我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中国的南京人，有人活着就得生活嘛。你们先到仓库等我，顺便验验货，我去办手续。
4: 好。

0: 这下不用问了，一个活口都没留。
1: 怎么样，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枪法不错呀，小姐。他父亲是军人，从小就教他使枪。
0: 致敬。
1: 走吧。

0: 我々に逃げ道はあるのか。
1: 哎，兄弟，怎么回事？这是干嘛非得舞刀弄枪呢？有话好好说嘛！谁呀？这是？
2: 哎呀，收好了，你的。
1: 那天那脚是你踢的。哎呀，
2: 那天可不是我在舞刀弄枪的。
3: 我那天是在执行命令。
2: 酒呢？
3: 酒柜里。
2: 哎呦，好东西还真不少啊！什么的？行了，别摸了，枪里没子弹。咱们喝一杯再说。这酒不错，到时候给我备一箱。
1: 如果你要要的话，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2: 那我就跟你言归正传。那天我没当着廖思成的面戳穿，因为咱俩都是处女，我给你留个面子。说吧，为什么要杀廖思成？

0: 我告诉你了，我那天是在执行命令，谁的命令啊？上头的命令。哎，兄弟，你就别难为我了，我这真是在执行命令。我不为难你，我长眼，我的枪可没长眼。
1: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吧。首先不可能是处座，处座要是想除掉他的话，轮不着你动手，有我在呢。你说的对，我知道，你是处座的亲信吗？那你是谁的亲信？
0: 咱俩是一条道上，是谁的亲信，他不都一样吗？
1: 那廖思成呢？他哪不一样了？
0: 那他当然不一样，他可是共党。
1: 上头说的，我这是好心，我是为你好，信不信由你。我现在不想跟你谈信还是不信的，我只关心你的上头是谁。
0: 嗯，是朱子宇吧？啊？那。
1: 那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反正我说什么话也没说。你就别跟我耍滑头了，我也没说是你说的呀。
0: 兄弟啊，我这是乱世求生，都是迫不得已。
1: 看不出来你还挺惜命。既然你这么惜命，咱们俩就好聊了。我是奉处座的命令。 前来保护廖思成和大岛由美结婚的，这个时候谁要是阻止他们结婚，我就要谁的命。你在这个时候跟廖思成过不去，就等于跟处座过不去。
0: 明白了，
1: 明白就好。
0: 哎，
1: 我的枪里没子弹，你的有。

0: 你见到我父亲了吗？
1: 是。
0: 那你也应该听说我要跟司晨君结婚的事儿了吗？
1: 是。最后，你还是选择嫁给一个中国人。
0: 我爱他。
1: 可廖思成是一个双面特工。这样做的后果你知道吗？
0: 你不必告诉我这些。
1: 我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0: 不管他到底是什么身份，我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我要嫁给他。
1: 如果最后他死在我的手上呢？
0: 为什么你非要那么做？
1: 因为他是帝国的敌人，就算是尤美的丈夫，我也不能放过他。
0: 好，那个为他挡子弹的人就是我。
1: 结婚不过是个借口，
0: 全心全意地爱一个人，就要不顾一切。

0: 我把从尤美小姐的嘴里说出来，就好像是把刀子。
1: 对不起了，山口俊。
0: 谢谢你的诚意。

0: 咱这现在确定不了松井石跟从哪个门进来，这咋下手啊？我已经分析过了，松井石跟想进城的话，不外乎从三个门进：中华、光华和中山门。而身为攻陷南京的指挥官，我认为他最有可能从中华门进，代表他政府的说法。
1: 有道理。您怎么来了？有人跟着吗？
2: 我们绕了好几圈才过来，确定没有人跟着。
3: 出什么事了？哥，你们刺杀松井石根的事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叫上我跟梅姐？
4: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刺杀松井石根的？
1: 去杀松井石根，现在研究什么地图？
3: 玩呢，对吧？
4: 我这不是怕你们有危险吗？
2: 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跟梅姐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再说了，我们俩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又不会给你增添麻烦。
1: 就算你们在每个城门口都不知道杀手，你们也杀不了松井石根。
2: 为什么？
1: 因为松井石根已经进城了，
2: 已经进城了。昨天我翻了蔡廷芳的抽屉，发现了一份他们为了迎接松井石根而写的策划案。从时间上来推算，松井石根应该在两天前已经进城了。
1: 明天的欢迎仪式有可能只是一个幌子，
2: 专门为咱们设的幌子。
1: 你明白就好喽。
2: 这小日本还真够给面子了啊！搭那么大一戏台，弄这么多戏子，就是为了陪咱们好好查。不过，明天应该还会有日本军官进城。松井石根虽然进城了，可是他手底下的日本军官还会在明天的欢迎仪式以后再进城。
3: 这就是说，
2: 虽然这是一个陷阱，咱们还是得进去。
5: 陪日本人好好耍耍。哥，这回可要带上我啊！
6: 放心，落不了你。唐经理，今天来抓点什么药？啊，当归。李元请。
5: 徐经理安排妥当了吗？
6: 妥当了。我们准备在松井石根进城的时候刺杀他。
5: 中华门，在众目睽睽之下，会不会太冒险了？
6: 没办法，松井石根只有这么一次公开露面的机会，所以我想，为确保万无一失，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
5: 好，我会全力配合的，到时候听你指挥。
6: 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会让公司的伙计通知。我先走了。

0: 活在途中被突然出现的国民党船队击沉了。我怀疑日军中有人走漏了风声。
1: 我会彻底的查清这件事的。这次辛苦你们了。
2: 不过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还很多，皇军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0: 还望皇军日后大力提携。还有件事，那个冯老大找到了吗？
1: 哦，这个事我调查过，在老虎桥监狱的花名册上没有冯老大这个人的名字。我怀疑他是不是用了化名。
0: 这个人知道的太多，咱们必须马上把他杀了。
1: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的。
0: 那好，我先告辞了。

0: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1: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

0: 吃了。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1: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1: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2: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5: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

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芙儿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

0: 子，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含镁抗皱与叮嘱，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镁抗皱与叮嘱，为庆祝富含镁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含镁，用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含镁，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含镁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含镁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1: 为庆祝富含镁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含镁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林。
5: 是的，今天的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含镁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1: 富含镁抗皱与叮嘱，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镁抗皱与叮嘱，
6: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含镁抗皱雨林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含镁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含镁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2: 富含镁我们都在用，
3: 富含镁大家都需要，
7: 富含镁你可以更美。
1: 为庆祝富含镁抗皱与叮嘱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与叮嘱带回家。富含镁抗皱与叮嘱，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

0: 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4: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3: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6: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

0: 别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丰儿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抗皱嫩肤，我就用丰儿美抗皱鱼鳞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0: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缎如雨林。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5: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0: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4: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

0: 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啥？
1: 师太，你听我说，出去玩啊！我出去啊！
2: 不，你把钱还给我，你还我姐！
1: 师太，你快听话，快出去！
2: 啊，你还我姐！
1: 志雄啊，快坐下，坐下。
3: 哎，
1: 这老天爷呀，还算有眼，没让这庄稼营子死绝喽。
3: 我知道，这老天爷让我活着呀，就是为了让我给庄稼营子的人报仇。
1: 季宗啊，你可不能胡来呀、啊！要我说呀，你还是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给庄稼营子留个种啊！
3: 我要走了，那石榴他们不是白死了？
1: 不白死又咋的？那小鬼子要知道你还活着，能放过你？
3: 我不走。
1: 季宗，我跟你说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真想报仇啊，你得去当兵。我打听啊，南山就有兵，专打小鬼子。我给你收拾收拾，带几件衣服走吧。啊，
3: 爹，那日本鬼啊，在柳林镇，当兵的呢，在南山，隔着这么远，你说他们算个啥呀？
1: 你这孩子，你不能等死啊！
3: 死了也好，这死了，我就能见着石榴他们。
1: 瞎说，你要是死了，那庄稼营子就绝种了。
3: 那您说，我要是跑了，我还算是庄稼营子的种吗？
1: 那你，哎呀，怎么就跟你说不进话呢？你想想，那小鬼子是纸糊的，就你一个人，你怎么跟他们斗？
3: 我有杀猪刀，我瞅准了机会，一刀一个，我早晚把他们给杀绝了。
1: 胡话，那能杀绝了？是。
3: 爹，陈耀祖他爹已经让我给杀了。
1: 什么？你杀人了？哎呦，你犯下人命了，更不能在这待着了，快走吧。
3: 爹，是他们摊上人命了，100多条人命。

0: 气儿的时候，可以不用管
1: 我了。

0: 陈队长说让你改到去石桥村，为什么？说是杀他爹那人已经找到了。谁呀？好像是叫庄继宗。
1: 走，改道上石桥村。
2: 我先走了，你别忙活了。哎，
3: 走一了，吃了饭再走啊！
4: 我不吃了，你就甭忙活了啊！哎，
3: 继聪啊，你眼瞎住哪儿了？可不能叫小鬼子找着你啊！
4: 啊，
3: 让我说呀，你听进劝吧，还是到南山去。
4: 爹，爹，村里来人了。
3: 有钻树棵子去了吧？
2: 没有，来了好多人，还拿那枪呢。
3: 来人不来人，跟你有啥关系啊？进屋去。
0: 哎，石大，来的是啥人啊？
4: 不理你，你换，你还我钱。
3: 石丹呐，跟爹说来的啥人呢？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猫着腰、紧孙，都拿着那个长杆子枪呢。猫着
0: 腰？肯定是日本鬼。
3: 哎呦，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啊？你还是进屋躲躲去吧。
0: 我正找他们呢，我去看看。
3: 哎哎，继宗，哎呀，你别要跟我惹事儿啊！你快回去啊！快，
0: 哎呀，爹，
3: 进屋去，你呀，进去躲起来，我出去看看。
0: 爹，
3: 石丹的话当不得真。 石丹呐，在这盯着，不许你姐夫出去啊！
4: 我不看了，咱换，
3: 快给我听话，快打你，快打。

0: 两个人一组，挨家挨户给我搜。谁要是放跑了庄继宗，凭脑袋来见我，听到没有？还有粮食，一粒也不能给他们留下。
1: 是，走，快！
0: 好人啊，是不是四通八路了？
1: 没有，没有。
0: 那我问你，庄继宗的老丈人家在哪儿？
1: 在书院。
0: 不知道啊。
1: 少跟我玩花活。
2: 庄家营子的庄继宗就是你们村的女婿，能不知道？他老丈人叫石敢，来路。
0: 哎呦，我是真不知道啊！
1: 你他娘的，我看你是活腻了，我一枪崩了你！
0: 哎哎哎哎，
2: 呀，真的假？哎呀，真是在这儿见贵人了。你是
0: 不认识了？
2: 你看看，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爹那年生病的咋好的，我扎针给扎好的。
0: 哦，
2: 想起来了，
0: 没有。
2: 今儿给我公布在身，不能跟，回来！哎哎哎哎哎！陈队长，你爹咋样？身子骨还硬了吗？
0: 少他娘的扯淡！我压根就不认识你！滚开！
2: 哎，陈队长，你看你这咋这样的？跟小孩拉屎一样的，一会儿青一会儿黄。
0: 你说啥呢？
2: 啊，
0: 再说一遍，
2: 我没
0: 再说一遍，
2: 我没说什么。
0: 滚滚，
2: 耽误了皇军的大事，我一枪崩了你！滚开！
0: 那好。

0: 这手是咋的？说呀！我就说，躺着说话不得劲，站着说话得劲。我告诉你，昨儿我到镇上，我见有个人呢，拿着这玩意儿灌馒头吃。我一想，耶，挺划算，我干脆就把他带到太行酒家，我请他吃顿饭，我就把这玩意儿换了。
1: 放屁！
0: 这首饰至少值他娘上百块大洋，一顿饭就能换回来。
2: 说了，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0: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2: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的。
0: 我疯了你！
2: 真的！金松，快把尸体拉到院子里去。

0: 干的好事啊。
1: 关金龙，我跟你说，陈耀祖杀人你也知道。
0: 别说了，现在村子里都被包围了，你们还想往外跑啊？别动，快把他俩衣服脱下来，快点脱衣服，换上跟我混出去，快呀！
2: 好，
0: 一会儿再补上两枪。
1: 怎么样？
0: 这枪打的就是游击队干的，你们就不会有麻烦了。快点！
3: 喂，哪开枪了？哪开枪？立着，立着，坐。
4: 哎，杨队长，
3: 哎，王队长，知道哪开枪的吗？
0: 那边，大路在那边，快！
3: 快点，快
0: 点，快点！

0: 哎，等等，我把这只狗皮给脱了。哎，藏一下，有人来了。哎，别开枪，石蛋，
1: 还我钱。
0: 哎，石蛋，哎，你慢点。
1: 还我钱，
0: 石蛋，
1: 还我钱，
0: 石蛋，赶紧回去。
1: 我不回去，我等我姐。
0: 石蛋，听话啊，你姐还在家呢，只要你回去，就看见你姐了。啊。啊，去吧。
2: 哎，大僧，
0: 现在不能走，得趁机队走远了再走。哎，石蛋，那先别回去了，先在这待会儿。
1: 我不，我真要回去找我姐。
0: 石蛋，石蛋，过来，过来，过来。班长，
2: 这啥？
1: 钱。
3: 对，这钱能去买糖吃。
1: 那我要吃糖葫芦。
0: 对对，来坐着。
3: 我告诉你，要想买糖葫芦吃呢，就把眼睛闭着。眼睛闭着，钱放这儿啊，钱就不会飞。眼睛睁开了，钱就飞，明白吗？
1: 明白了。那我不睁眼。
3: 对，不睁眼，钱就在这
0: 儿。哎，这儿行吗？
4: 这儿行。十二这孩子呀，特别轴，只要应下的事儿啊，他都当真。
0: 快，快把衣服脱了。哎，不能放这儿啊，收拾收拾，找地方藏起来，快走。剧组，走，走吧。

0: 这下好，你的仇总算报了啊！是，咱哥俩回去好好喝一种。
1: 行，哎，你咋来了？
0: 临走的时候，我一看您的眼神不对，我一想，你保不齐去找陈小祖算账去了。去了吧？
1: 去啊！我跟他约呀，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边，他怂，没敢去。哎，
0: 你接着说。
1: 我一想，不行啊，怎么着？咱们得找几个人垫背才行啊！
0: 嗯，是吧？
1: 结果呢？我跑到村头，我碰见王金龙。王金龙跟我说，陈耀祖他知道你没死，他就带着人下山给正粮去了。他实际上是为了找你。我一想不对，赶紧去追。到了破庙，遇见二鬼子，我就抄近道到你老丈人家去了。
0: 王金龙到底是啥人呢？
1: 应该说这个人还不错。他以前救过你，现在他救咱。
0: 可他是二鬼子呀。
1: 嗨，那是混口饭吃的。
0: 行。哪天呀，咱请他喝酒。
2: 对，把江老板也叫上。
3: 我告诉他，
2: 他那个外甥不赖。
4: 一
2: 唱非让耳朵堵上了。咋了？要不你唱？
4: 行。
2: 连长，我唱京剧啊。

0: 要不我不去了。你说万一小岛太君，
1: 你怕啥呀？
0: 不是我怕啥，刘秃子一直跟咱们俩过不去，你说他要给咱上眼药，咱就完了。
1: 他能上啥眼药啊？要不是他拦着，这陈队长能去石窑村吗？要是不去石窑村，他能被游击队给杀了吗？
0: 哎，不是刘秃子让他去的，是我，
2: 是你啊！
0: 我跟你说，陈队长让我暗自打听庄稼营的一个叫庄稼军的，我打听了，这小子还活着，而且他老丈人就在石窑村，然后我们就去了。
1: 杨贵儿，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能跟你去。
0: 哎，为啥呀？
1: 这明摆着是去送死啊！
0: 这怎么能去送死呢？哎呀，对呀，这等于是我让陈队长到石窑村去送死啊！完了完了，这可咋办呢？
1: 我问你，你刚才说的
0: 庄继宗，
1: 庄继宗这事儿，刘秃子知道吗？
0: 不知道。陈队长把我叫一边说了。
1: 那好，那就把他埋在心里，
3: 跟谁都不能说。
1: 记住，
3: 你这是真傻呀。

0: 突突庄稼营子的时候，你不是也去了吗？
1: 你见着伙子了？那小岛太君在战报上写着大获全胜，无一了吗？
0: 你现在跟太君说，说还有一个人活着，你这不是？

0: 貴様ら死にたいのか。
1: さらさら
2: 太君、
1: 我们
3: 说话呀。
4: 太君，
5: 八路杀死了陈队长，与我们没有干系
2: 啊。太君，当时八路打大的很多很多的。
0: 確かなのか。
6: 太君说了，是你亲眼所见吗？
2: 啊，
5: 是我亲眼所见。我还开枪打伤了一个八路，可惜让他给跑了。
2: 啊，对，当时我开枪也打伤一个，可惜也让他跑了。
0: 报告，这他妈没有用的，我是阿西路的，哪在开枪？
6: 太君说了，你们通通在胡说八道。要是八路干的，陈队长身上怎么会有刀伤？
5: 太君，我们不敢胡说。刘海一官，依你看，陈队长要不是八路杀的，那会是谁干的？
1: 哎，你们怎么问我呀？应该问你们俩呀。
2: 刘海一官，肯定是八路干的呀。
1: 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呢？
5: 照你的意思，这陈队长是被仇人拿刀捅死的。
6: 对呀，明摆着陈队长是被人害死的呀。哎，
5: 对呀，开始我这心里也犯合计，这陈队长本来说好了是要去刘家峪的，怎么忽然就去了石窑村呢？哎，梁队长，
7: 哎，
5: 这开头的事儿我也不太清楚，你说说他为什么就不去刘家峪了？
2: 刘法官说的。
1: 放屁！陈队长的死跟我一点干系都没有。
5: 就是啊，明明是八路干的，怎么跟刘法官扯上呢？
0: 喂，何を言ってるんだ？
8: 報告します。八路のことです。陳隊長は八路に殺されました。

0: ミュウさん。
1: はい。
0: 偵察隊主君、君は任務する。
1: 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からもよく一生懸命尽くします。
2: 梁荣贵，听到太君说什么了？有侦缉队队长就是我的，再敢胡说八道，毙了！
3: 恭喜刘翻译，荣升，
4: 荣升。王队长，你好，请多关照。
0: 刘太君，谁可什么来？你们可以。
2: 嗨，太君有令，集合部队，挺进石英墩。
5: 是。
6: 生意这么清淡，留下也没法活，自个儿找个生路吧。怨我没本事，这挺好的客栈，眼瞅着就……
5: 这不怪你，都是那日本人给闹的。
4: 哟，那哥俩呢？
6: 哪哥俩呀？
4: 就是庄稼营子那哥俩呀。
6: 哦，不在了，一早就出去了。金龙，他们昨晚回来的挺晚。进门就要酒，还非拉着我一块儿喝，一边喝吧一边夸你。你说我这
4: 就，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6: 不知，出啥事了？
4: 他们回来以后，你跟他们说，是小鬼子要上石窑村祸害百姓，让他们俩避着点儿。我先走了。
6: 哎，这小日本子还他娘的没完了。走吧，走得远远的，找个消停地儿啊。
5: 那掌柜的，我走吗？
7: 小爷来了。

全村的老少爷们儿，你们的仇我给报了。陈耀祖死了。来，大家伙收钱。

0: 张老板，
1: 哎呦，你可回来了！
0: 哎，你等会儿，你猜我给你弄什么好吃的？
1: 不吃
0: 啊？什么好吃的？
1: 哎呦呦，我就怕这东西
0: 活的。
1: 哎，刚刚金龙来过，日本人奔了石窑村，要去祸害乡亲们，让你们当心。

0: 举宗，举宗，举宗，举宗，举宗！
1: 哎，小哥，
0: 举宗，
1: 咋了？
0: 小鬼子要祸害石瑶村了！
1: 啊！

0: し、私に。
1: 陳さんの殺害者を言えば、高粱二石を与えよう。
2: 老乡们，太君说了啊，只要大伙说出前两天谁杀了陈队长，谁家来过游击队，啊，黄金奖两担高粱，两担高粱啊！老乡们，啊，那游击队吃你们的，拿你们的，哦，这会儿又让你们担着，不值当的，不值当的，啊！
0: 伝えろ。もし協力しなければ、庄稼燕子がその見本だ。
2: はい。老乡们，老乡们，这个游击队呀，沾不得呀！大伙儿都听说过庄稼营子的事儿吧？一百好几十口子呀！老乡们，千万别把石窑村弄得和庄稼营子一样啊！啊！谁说有赏啊？说呀，说呀，谁说有赏啊？啊！
3: 干什么？
0: 我
3: 他娘的敢胡说，他不能听饶你。
0: 那你不能让全村的人，你得一个人担着呀！
3: 闭嘴。

0: 快让开！出来出来，带头巾那个，快！喂，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哈奇鲁瓦多古的，爷爸，我喜欢怎么做？你快说，给你好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爷，你往哪里都寻思？
3: 快说，不说命都没了。是，妈，放羊狗救命！妈，别拿着他，他什么都不知道。
2: 算了吧，拿你们走的。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个老婆，他是我男人，我们是种庄稼的。妈，你要是男人，你就把腰杆子挺直啊。
1: 媳妇儿，我不想死。
4: 喂，阿基罗，我都给他。

0: 快说八路在哪儿？
1: 不知道，别说八路了，九路也不知道。
2: 王允，一，
3: 原来都，我那可是，
4: 快说吧，要不然你老婆的病都没了。
1: 是，马武，你敢胡

1: 这个大门不好使，冲天开枪，咱把小鬼子引出来。啊！
2: 麦子，
3: 太难吃了！我要吃麦汤了。
1: 小文子，この金が誰のかを教えてくれたら、ラーメンを買ってやるぞ。你告诉我，这钱是从哪来的？那就是买糖葫芦。
3: 这钱是我姐送给我买糖葫芦的。その人はどこにいるんだ？
2: 姐夫在哪儿啊？
3: 走了，把我姐也带走了。
1: その人は何をしてる人だ？別問了。这个孩子，他是个傻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你要问的就问我吧。じゃ誰が陣隊長を殺したんだ？你告诉他陈队长是谁杀的。
4: 哦，我杀的。你？
2: 啊！哼，他还有谁啊？
3: 哦，就我一个人，没别人。还有我。

0: 入ってきた。
1: 大哥，哎，大哥，这咋弄的呀？啊？
2: 太君，大事不好了，八路进村了。
0: 苏哥，前队员的，他是如此。
3: 快啊，快快去消灭八路。快啊快啊，弟兄们快。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我看错了，
2: 太兄问你们有多少八路？
5: 没数清，我
6: 可多了，黑压压一。

0: 片，数都数不清。太君，这个八路的新式武器。
1: 什么他娘的新式武器？这

0: 頭の者は構うな。戻るぞ。
1: 走回家，来俩人，快快快，把他给带走。
2: 足を消します。足を消します。
0: 頼む。
2: はい。
0: 戻れ。
2: はい。

0: 让他走！这狗子不听咱，
1: 回去！
2: 小乔，咱也得回去。
3: 局长
2: 啊，
3: 不能回，
2: 鬼子人多，咱拼不过，
4: 人多也得回啊。

小伙子，妈，我跟你拼了！哎。

0: 睡呀、啊，你醒醒啊！
1: 石丹呐、啊，去去找你姐夫去，叫你姐夫快来。
0: 我不叫他，他坏，他跟我抢姐，我不要他，我要爹。
1: 爸，爹不行了、啊，快去，爹有话说。
2: 石丹，爹，爹，
1: 记住了。
2: 哎，爹，是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咱们村啊！
1: 爹不虚话，爹有话说。
2: 爹，爹，石蛋，快去，快去拿药去啊！快去啊！
1: 女儿嘛，血都流干了。石蛋呐，记住了，石蛋就交给你了。记住，
2: 爹。
3: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队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

0: 这样吃的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

0: 1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8: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在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

0: 1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9: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8: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10: 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8: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1: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

0: 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粤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0: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器物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死我了。
1: 爹，
0: 你要杀鬼子。
1: 啥？
0: 杀鬼子。
2: 杀。
0: 都杀。我。
1: 爹。
3: 爹，你醒醒啊你。
1: 爹。爹。
2: 记住。
1: 爹。
2: 记住，赶紧走，快，要走你走，我不走。记住。那么多鬼子，你杀得完吗？
1: 爹，
2: 你不走去，这孩子怎么办？

0: 哟，闻着香味了。
1: 睡不着？
0: 嗯。
1: 你吃啥呢？
0: 半只烧鸡，一点花生米，来，一块吃。你看那儿有酒吗？
1: 有啊，
0: 来，给弄过来。
1: 哎，你不是不喝酒吗？只喝醋，以醋代酒，怎么想你喝酒了？
0: 好，你来正好，你陪我喝点。你等一下。

0: 季总啊，嗯，你说往后咱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啊？接着杀。
0: 老这么杀鬼子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想咋办啊？
0: 我琢磨着，光看咱俩，说不定哪天把小命都给搭进去。干脆把陈老财那钱拿出来换成枪，咱们上山入伙。
1: 你这是想上山当杆子呀？
0: 当杆子没什么不好啊，杆子里面不是全是坏人。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奎家班到山西，走到梁子关的时候啊，我们就遇上杆子。我从来没碰见杆子，我当时被吓的。我不是怕死，我有媳妇，我有俩闺女，我就心想，要是他们被杆子给糟蹋了，那怎么行啊？我悄悄跟我媳妇说，我说要是什么不行，你跳悬崖啊。哎，结果怎么着？我们上山见他们杆子老大，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杂耍班的，不光没杀，好吃好喝招待我们三天，最后派人给我们送下山。杆子也有好的，
1: 是人就比日本鬼强啊。
0: 怎么，你赢了？
1: 我不去。不管怎么样，杆子还是杆子，我是有名分的人，我能当杆子吗？
0: 名分？啥名分？
1: 我是杀猪的呀。
2: 你在柳林镇打听打听，
1: 杀猪的庄继宗谁不知道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名分再大也是杀猪的呀。
1: 杀猪的咋了？啊？杀猪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你这杂耍才传下来几年啊？
0: 这刀上有字儿啊，
1: 日本字儿，
0: 从鬼子手里夺的。
1: 这不是我从鬼子手里夺的，是戚继光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
0: 戚继光是哪个村的？哦，是你们季子辈的亲戚吧？
1: 哎，你还闯江湖呢？戚继光你不知道是谁啊？鸳鸯阵大败倭寇兵，这书你没听过呀？
0: 说书的，
3: 说书的你还当真呢？
1: 说书的咋不能当真呢？哎，戚继光那是大明朝的名将，专门打倭寇兵的。
0: 哦，这么说这把刀大明国传下来的？
1: 那当然了，我的祖祖爷爷在大明朝的时候是给宫里边杀猪的。哦，因为猪杀得好，所以皇上呢就把这把刀赐给了我的祖祖爷爷。我们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说我这杀猪的有没有名分？
0: 有有有，你的名分大，您这个又是老大。哎呀，那杆子不当就不当呗。哎，季总，咱都八路，我听人说人家那是正儿八经杀鬼子的。
1: 我听说那八路管得太严，规矩太多，我不去。
0: 行吧，
1: 张奎大哥，其实啊，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了。你想当杆子就当杆子，你想投八路你就去投八路，你不用整天跟着我，不然的话受连累。

0: 你先还碍手碍脚？
1: 没有，我自个儿的仇我自个儿去报。你这每次都不要命的帮着我，万一哪天把命给搭进去了，我这心里边哪过意得去。
0: 张继聪，我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1: 啥意思啊？
0: 我本不想说这事儿，我媳妇儿，我两个女儿都被鬼子杀了。
1: 不是，是咋回事啊？啊！
2: 我不能不愿意提这事儿了。
1: 不是，掌柜哥，到底咋回事啊？
0: 我们杂耍栏目赶个场子，撂地摊，鬼子看上，怪我，贪几个钱，一家人就进了鬼子军营了。
2: 那狗日的！那日本鬼子当官的看上我媳妇，那几个日本鬼子要对我闺女下手，哎呀，我们肯定不干呐！十几个鬼子围着我们一家把我拽了，把我俩闺女和媳妇用刺刀一个个给捅，老子这一辈子我家杀了，老子一个都不留。
0: 所以我心里明白，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的面前被杀什么滋味。不瞒你说，我从军营跑出来，我就一直想报仇。我就这么一个心思，我要杀鬼子报仇。我说白了，我在军营门口蹲了十几天，但是我没逮着机会。后来我一想呢，这杀鬼子报仇可是个大事儿。招，别的鬼子没杀成为报，把我自己小秘先丢了，那不划算。
1: 我明白了，你在街上摆地摊是为了瞅准了机会杀日本鬼。

0: 大哥，啥也别说了，这碗酒我敬你。
1: 记住，打我见到你第一天，我心里就佩服你。记住，你说咱哥俩是不是生死兄弟？
0: 那还用说吗？
1: 咱俩是不是交命的朋友？
0: 展奎大哥，你都救过我好几回命了，当然是交命的朋友了。
1: 季总，咱哥俩今晚上当着关老爷的面，咱俩结拜。
0: 结拜？
1: 我李展奎，
0: 我庄继宗，
1: 我们俩今天当着关老爷的面结拜为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0: 咱们还是上娘子关找那大当家的去。大壮啊，要我说呀，咱哪儿都不去，就在柳林镇杀据点里的日本鬼。你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1: 对，
0: 这个客栈好啊，能够清清楚楚看清楚据点里的鬼在干什么。而且呢，这个客栈就在镇子的边上，咱们行走起来便当，而且不会被别人注意。
1: 那行，但是在这客栈住着。

0: 就按你说的呗，咱们是倒腾小买卖的，买山鸡倒腾粮食。
1: 好，我明天就跟江老板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0: 行，走。起来，起来。不对，谁呀？
2: 是我，
3: 进来吧。哎呦，
2: 这还有没起来的呢，我过会儿再来吧。
3: 来，我知道你为啥来啊，我知道你为啥来。
2: 那您说说我来干啥来了？
3: 昨晚上我们哥俩高兴喝了你两坛子酒，这得给您钱来。哎，
2: 我先给你。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儿。
3: 拿着，
2: 我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
3: 哦，我知道了，房钱涨了。
2: 也不是
3: 啊，您说
2: 是这么回事儿。嗯，啊，我想跟你们呀商量商量，能不能搬到别处去？
0: 啊，
3: 搬出去？
0: 为啥？
2: 我这小买卖您也瞅见了，年头不济，兵荒马乱的，除了你们，他就没有外人来住。我想啊，把这店给关了。我年纪大了，他照应不过来，赚不着钱，我还不如回家歇着呢。
0: 哎，我们刚住进来啊，这
3: 举总，我知道，人家江老板呢嫌咱们闹腾，咱们呢也别给江老板添麻烦。这样，我们呢现在就走人，您放心，走。
2: 哎，我可不是撵你们啊，我这把子年纪哪能干那种事儿啊，我是真干不动了。
3: 那这样行不行？你不是这店干不了了吗？我们哥俩把这店盘下来咋样？
2: 你们
3: 啊，
2: 哎，不行不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想帮着帮着我这老头子，我哪能占你们这便宜呢？
3: 嗨，谈不上占便宜，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呢是真想接着干。
2: 这个店可是真是不赚钱，你们接过现在也是赔本赚吆喝。
0: 哎，江老板，你就甭管我们怎么干了，你说多少钱我们照付就行了。
3: 对，
2: 这个店面它不是我的，它是镇上的公产。
3: 哦，
2: 你们真要想干呢，那还得跟那维持会长张宁说一声，他要是同意了那一准行。
3: 嗨，你放心吧，张宁啊我熟得很，我一会儿就找他。
2: 那就更好说了，这店里的家具啥的那你们先用着，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也行。
3: 那哪成啊，我们总不能拿着别人钱做买卖吧。江老板你放心，一会儿就给你结了。另外那下面的后厨啊还缺个人支应着，你要愿意留下来呢，我们欢迎，工钱照付。
2: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那我是哪辈子修来这福啊，我咋就碰见贵人了。
3: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我们心里有数，你啊是个好人。季宗啊，一会儿你跟江老板去把楼上楼下的桌椅板凳按心里算，给江老板把钱结了。
0: 行。
2: 哎，你们在鬼子眼皮底下开着客栈，你们就不怕？
0: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走，咱们去后厨看看去啊。哎，
3: 走。
2: 接着睡，接着睡。

0: 我叫李占魁，我说话历来算数，等把小鬼子打光了，一定给您盖大庙啊，给您上供，到时候请您吃猪肉炖粉条。求求你保佑。
1: 我的娘啊，你是谁呀？差点把马惊了。
2: 对不住，树上的果子多，没瞅着树下有人。
3: 七婶咋了？
1: 这人差点惊了马。
4: 你们这是到柳林镇吗？我搭段车行吗？
1: 不行，车上没地儿。
4: 啊，没地儿没关系，我给你们赶车，我爹就是赶车的。
3: 让他赶吧。七婶你坐上来吧。
5: 哎呀，还是少奶奶好。你们这是从啥地方来呀？
1: 县城。
5: 哟，倒不近啊。路上不消停啊。
1: 倒也没啥。
5: 还是小心点好，像少奶奶这号人呢，少抛头露面。要不
3: 咋了？
5: 人家一看少奶奶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不知道少奶奶在县城是哪户人家的？
3: 你打听那么多干啥？
5: 瞎聊聊。你说你们到柳林镇找谁呀？柳林镇我都熟，您说您找谁，我给您送到谁家门口。
3: 用不着，柳林镇我也熟得很。
5: 您熟？我叫李占魁，是魁甲班杂耍班的班主。魁甲班您知道啊，全县有名的。
3: 没听说过。哎，七婶你也没听说过吧？
1: 没有。
5: 不相信我？那行，我露一手给你看看。手空的吧？没有吧？
6: 为啥？
5: 真金白银的镯子，好看吗？送给少奶奶。
3: 我不要，哪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5: 少奶奶，你戴着这镯子绝对好看。来，拿着，拿着。
3: 你别瞎闹啊！不要。
5: 我不瞎闹，我真心送给你，拿着。
3: 这位大哥，我让你搭车是觉得天太热，你要是打什么鬼主意，给我一边待着去啊！
1: 哎呀，就是，还不赶车快走！哦，
5: 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的。行，我赶车，坐好了。
3: 这，
5: 坐好了。

0: 冒了，这就是我的客栈。哎，你们要信得过我呢，我请你们吃饭啊。
1: 你一会儿说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说玩杂耍的，现在又成了开客栈的，真不像个正经人。
0: 我告诉你，你要不相信，你下来，你到客栈里去问问，这客栈是不是我开的。
1: 七婶，咱走。
2: 哎，
0: 呀，哎，还没告诉我你们住哪儿呢？哎，我这客栈一会儿就开张，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把帖子给你。哎，好走。
3: 瞎喊啥呢？啊，遇见一个老熟人。
4: 老熟人
3: 啊？
4: 老熟人，你不知道人家住哪儿啊？还问人家？
3: 不，多少年没见
4: 了。多少年没见，你把人叫起来喝口水啊？
3: 我实话跟你说吧，吉总，那个他是我一个老相好。
4: 老相好？啊，那怎么了？他现在有别人啊？
3: 有没有人我心里没数，
5: 不知道
4: 啊。
5: 那你居然去问问呀，万一他要没别人的话，那你不正合适吗？
3: 我一个大老爷们追个女的，要你能行吗？
6: 哎，鞠总，
5: 嗯，
6: 要是你看见合影了，你怎么办？

0: 我心里现在装不下别人。
1: 要是真那么好的，你能不动心？
0: 我的心早就死了。
1: 季总，我找机会给你找个好的啊，真的，比十六好。
0: 没有比十六还好的。好，行了，咱们不说这个了。哎，你东西取回来了吗？
1: 全在这儿，我这就去找张宁。
2: 怎么这么客气啊？
3: 张会长，
1: 跟您说真的，要没您，那客栈我都不敢接。以后啊，这客栈您得多照应着。
2: 好说，好说啊。上回小小太君跟我说了，做买卖的都不能歇业，共同繁荣嘛。
1: 对，要不繁荣啊，那日本人脸上就没光。您这维持会长也说不过去。
2: 就是就是，
1: 张会长，我琢磨着，干脆我们那客栈就落到您的名下得了。
2: 你的意思是？
1: 你看啊，那太行酒家不就办砸了吗？如果说这客栈有您在背后做靠山，谁还敢白吃白喝呢？
2: 这倒也是。不过给你应这名儿，那也得冒风险呐，这事儿。
1: 哎，张会长，我心里有数啊，挣了钱，三亿三十亿。
2: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不过张会长，以后少不了您得多带点日本人来。
2: 没问题，日本人的嘴啊馋着了
1: 啊。哎，
2: 掌柜，
1: 哎，
2: 不过日本太君要是不给钱，你可不能伸手要啊。
1: 那这是
2: 我不能得罪日本人呐。
1: 哦，我明白了，因为现在日本人当家嘛，咱们不能得罪当家。
2: 对了嘛，掌柜啊，
1: 哎，
2: 有我撑着，你就踏踏实实的干，啊。对了，
1: 嗯，
2: 什么时候开张啊？
1: 掐指算过了，8月26是个好日子。
2: 8月26，行，到时候我先去尝尝。
1: 哎，
2: 啊，
1: 好嘞，
2: 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0: 我先走了，
2: 好好，再会，再会。
1: 哎，烧好了，轩林大哥，你看啊，石蛋这么一打扮，哎，快成小女婿。
4: 人靠衣裳，马靠鞍，这老话一点都不假。石蛋儿真好看。
1: 行了，到后院去见你二姐夫。
5: 哎，走。
6: 二姐夫，二姐夫，哎，
0: 哎，我看看。别闹！
6: 我看看，石蛋，你咋的？我不
0: 看看，
6: 我
0: 欺负我！石蛋，怎么了？这是
6: 二姐夫，二姐夫欺负人，你别他妈我欺负都算了，
0: 不
6: 还让我爹老睡觉。
0: 不不不，咱不理他，咱换真心的。
6: 我不管，我就要去他爹。
0: 不好，
6: 给我钱给我！
0: 石蛋，这样，你看，没有吧？哎嘿，等等，去买糖葫芦，好吧？
6: 我不要你，我就要钱。
0: 石蛋，
6: 二姐，你还我爹！
0: 来，二姐赶集啊，她一会儿就回来啊。
7: 哎呀，大哥，别老用石头来骗石蛋。
6: 你管得我骗我什么了？我姐怎么了？
0: 是，你姐说了，她过年的时候就回来啊。
6: 我姐回来
0: 啊，
6: 我要过年。
0: 哎，过年不能是说过年就过年，数手指头啊，把手指头都数完了就过年了。不过你姐说了，她不能看着石蛋哭。得看见石蛋立立整整的，
6: 那石蛋不哭，石蛋立立整整的要过年。
0: 哎，对，走，咱们换这衣服。
8: 不理你，这坏人。
4: 这孩子想的姐都想魔怔了。

0: 石头，你干啥呢？问你话呢，干啥呢？
1: 哟呵，干上本行了啊！哎，
0: 这猪啊，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1: 啊，
0: 二把刀。
1: 咋了？
0: 这肉太紧啊。
1: 哦，我还真没听说过这肉还有松有紧呢、啊。
0: 那是。
1: 哦，
0: 这肉紧说明啊，杀猪的时候猪受了惊吓。
1: 嗯。
0: 皮硬呢，说明烫猪的时候水没烧开
1: 哦。
0: 还有你看看这猪
1: 啊，
0: 骨头和肉都离了骨了，这说明啊，养猪的是个穷主，不舍得下料。
2: 季松啊，你还真是成了猪精了。
0: 那是，不是我吹啊。
1: 嗯，
0: 就这猪肉，随便放在我眼前一块，我就知道啊，这山南的猪还是山北的猪，我就知道这猪啊，毛猪多沉。能净下多少肉了？
2: 行，
0: 我说的要差半斤的话啊，哼，我把脑袋塞裤裆里边。
2: 行，你还真神了。
0: 杀猪的我是老大，这句话绝对不是白给的。
2: 哎，你先别吹，你呀、啊，到杀鬼子的时候，你要能说出这鬼子啊，他有几斤几两，成亲没有，那我真佩服。
0: 这日本鬼能跟猪比吗？我琢磨日本鬼干什么呀？琢磨他们，我心里边恶心。
2: 对，这小鬼子真不能跟猪比。
0: 不是说，这是真的。你想想，那猪整天除了睡就是吃，到年根底下呢，还能给人们上一道菜。你听说过这个猪漂洋过海的跑到人家的地盘，又杀又抢吗？日本鬼绝对不如猪。
2: 季东啊，你别看你没念什么书。说出这几句话，在理还可信。哎，是比不了。刚才菜市场，小鬼子又抓人了。
0: 为啥？
2: 还不就是修炮炉、挖沟啊什么？
0: 都自己挖坟呢。
2: 哎，不说这个，江老板说今儿上什么菜呢？
0: 我知道上什么菜。大哥，你到底咋想的？咱们两个真在这住下了，真在这开店了。
2: 怎么说，这也是营生。咱们要在这常住下去。
1: 大蛋，数了吗？
0: 老哥，
1: 哎，
0: 你让他数啥呢？
2: 我让他数手指头，等数完了，他姐就回来了。
0: 大哥，
2: 嗯、哎，
0: 以后啊，别拿石头我逗了，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
2: 我心里有数，我不就哄他吗？只有提他姐，他才安生。
0: 石头还是个小孩呢，我是怕他。
2: 那依你咋办？我跟他说真话，我说他姐和他爹真死了，他回不来了。
0: 大哥，你
2: 别怨我，要怨，怨他娘的小鬼子。
0: 没怨你。哎，你怎么让他叫你姐夫啊？
2: 他不叫我姐夫，他叫啥？他叫你啥？
0: 叫我姐夫，叫你哥就行了。
2: 他不知道哥是什么，他只认。

这个姐夫，行了，咱不说了，我到外面去，要不然来这客人还以为咱们没开张呢。哎，不是，楚章。

0: Yes, sir.
1: 哎，他已经说了，说柳林镇的经济正在复苏，都是你管理有方，你的功劳大大的。
0: 啊，哎呀，多蒙太君夸奖，功劳都是太君的，太君的。
2: 軍糧摂取の件は急ぐのだ。今年の行軍糧は全て君が提供してやるのだ。
1: 太君说了，征粮的工作还是要抓紧。今年本地皇军的军粮全部由你供应，
0: 全部由你。
1: 太君说的。
0: 好，好，我已经安排组织了征粮队。
2: よし。
1: 听说镇西屯又开了一家新的客栈，那不是你张会长的客栈吗？
0: 对呀，江老板要退租，我怎么办？我不在他闲着呀。哦，
1: 可也是，大堂上来了那么多个新伙计，要两面证吗？哼，
0: 大小我也是柳林镇的维持会长，没有两面证，我敢雇他们？
1: 谁给他们做保啊？
0: 刘翻译官，你瞧着我这保人还靠得住啊？
1: 你给他们做保？
0: 咋的？我不够格啊？刘翻译官，要不你跟太君说说，把我这维持会长给换了？行了吧你？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也没拿你当自个儿人。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叫太君把我的客栈给我端了。
1: 你别以为我还真不敢。
0: 喂，
2: お前ら何を話してるんだ？
3: 駐屯地で旅館がある。
2: お、旅館？
3: はい。
2: どんな旅館だ？
1: 太君问你什么样的客栈？
0: 啊，太君，是一个能吃能住的客栈，就在镇西头。我刚刚换的厨子，想请太君光临，不知道能不能赏我个脸。
2: 刘大将，
3: 是。食事や住むことができる旅館を空いたそうです。料理順を変えました。彼はそこへ食事に来てほしいそうです。
2: ああ。張さん、劉さん、今すぐに行こう。
0: はい。好好好，一起密信，一起密信。

0: 我说江叔，
1: 别擦，你再擦，这油漆都让你擦没了。
2: 我早说过，这生意不好，你们非得给他盘下来。你瞅瞅，这连个人影都没有。要不我把钱退还给你，还是让张宁收回去得了。
1: 嗨，生意好坏您就甭操这个心了。你歇着，我心里有数。
2: 这再歇着，我心里就更不得劲儿了。展奎兄弟，生意不好，这工钱我可不要。
1: 嗨，生意甭管怎么不好，工钱照样给。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你亏着。
2: 哎，瞅着好像是来客人了。
1: 是张宁，好像还有日本人。江叔，你赶紧到后面去。看着庄继东这头犟驴，别让他到前面来闯祸。
3: 戴奎，戴奎，
4: 哎呀，我说一大早那喜鹊叫吱吱的叫，
5: 你瞧，张会长来了。
6: 戴奎，
5: 哎，
6: 这位是小岛太君，
5: 哦，
6: 是皇军驻咱柳林镇最大的官了。
5: 哎呦，
1: 大太监，
5: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你看看把大太监都请来了，你看今天这么好的喜事，我咋就不知道呢？
7: 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よし，
6: 这是佐藤太君，这位是宫崎太君。
5: 哦，也是大太监，哎呀呀呀，不得了！来，请请请请。
8: 啊，那是刘翻译官。
1: 哦，也是大太监，请请请请。
5: 别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翻译官。
1: 您是中国人呢？哎呦，我这演技是够好的，我真把你看成日本人了。
9: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

0: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
4: 位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洗澡椅坐着洗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只要扫一下2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注意了，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

0: 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今天厂家直销，不
4: 位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洗澡椅坐着洗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只要扫一下2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9: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叫啥名啊？你哪村的？
1: 啊，我叫李占奎，七里铺的。
0: 七里铺的，七里铺的除了姓陈就姓曹的，哪有姓李的？
1: 这是过去，现在有。啊？我爹叫陈大良，你认识吗？那是，老人家走得早。我娘姓李，是李庄的。我姥爷家没儿，又不想断了香火，于是就把我逼着改了姓李了。
2: 这事儿我知道。张培，哎，前面两道。哎，好嘞，
1: 来，日本大太监，请，太监请，请请请，太监请，请请请，这位太监请，这位太监请，哎，这位太监请，太监请。
0: 哎，你刚才叫太君叫什么？
1: 嗯，叫太君呢？怎么了？
0: 太君啊。
3: 嗯，日中青山万紫。
1: 对对对对，日中青山万紫。请给看看。
3: あの、岁です。死ではなく、岁です。岁，万岁。
1: 嗯，万岁。
0: 是，万。
3: 请给看看，万岁。
4: 君が書いたのか？
0: 太君问你，这字是你写的？哟，
1: 我哪有这把刷子？是张会长写的。
3: 敲开需要开吗？塞，
5: 太君，是小子写的，献丑，献丑了。
4: 敲开敲。君は大日本の勇気友だ。よし。
5: 哎，大太君有戏，大大的有戏。
2: 掌柜，哎，
5: 别戳着了，赶紧请太君上去吧。
1: 是是是是是。大太君，楼上请，楼上请，楼上雅间，雅间。
3: 为你，行きましょう，どうぞ。
4: よし。
5: 请请请
1: 请请请请
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太监们都不是中国人，你别抬举他了，他可是纯种的中国人。哦，
1: 刘秃子，刘翻译官，
0: 兼侦缉队长。哦，对对对对对，还兼着侦缉队队长啊！
1: 是是是，
0: 以后记住了啊，得叫刘队长。
1: 刘队长，
0: 当然。啊，
1: 刘队长，刘队长，有点雅劲儿请。
2: 太君两字要清楚了再说话。我这个人说话是不大清楚，从小就这样。我老爷为这个扇我嘴巴。你请。
3: 江叔，来的是啥人呢？净脸好看。
4: 小人。
2: 不是鬼啊！
4: 别瞎琢磨了。
3: 不是，站住。
2: 红烧狮子头，小岛精着点。小岛啊！小岛还不是鬼啊，江叔！哎哎哎哎，
3: 你干！
2: 我去看看。哎呦，兄弟，你可不能胡来！要胡来，就不杀呀！
3: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
2: 你琢磨琢磨，咱们盘下这客栈为了什么？
3: 还不就是为了遮挡自己？
2: 啥意思？
3: 不杀咱们在这儿住着干啥呀？
2: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能把小命给搭进来。
3: 哎，季冬，你就听你大哥的吧，可千万不能在客栈里边动手。
2: 好像在多喂他几天。
3: 哎，
2: 就是，江叔，
0: 赶紧上菜啊！
5: 好嘞。
6: 大太监，我这是给大太监准备好的上等的这个樱花茶，请大太监尝尝。

0: 桜の香りだ。
1: よし。
2: よし。
0: ふるさとの桜を思い出させる。お前、これはどうした？
3: 他就问你哪来的樱花？
4: 中国也有樱花，不过这个樱花在中国呢，只有药铺里才有，我是到药铺里才买的。
0: よしよし、君は有効的だ。
4: よし是什么意思？
3: 太君在夸你。
4: 哦，哎呀，不敢不敢不敢，我不要行，我不要行，大太监才要行，大太监要行。哎，刘队长你要行。
0: 美味しいものを持ってきてくれ。
3: 有什么好东西，通通的上来。
4: 有有有有，好，我这就去办。您稍等，您稍等。
0: 嗯，哎，都坐。嗯，
5: 刘队长，你瞧着我这伙计，还算个良民。
0: 刘队长，
3: 话很跟得上，就是大舌头。
4: 好嘞，生鱼片好喽。
6: 季总，把那芥末。
5: 给他们吃芥末，应该给他们吃毒药。
4: 行，咱们往后再给他们下药。
5: 江叔，那鱼是生的，我大哥就给他们上去了。他糊弄鬼。
7: 哎，
4: 真是对不住，让各位久等了。来，来来来，大太监，您瞅瞅，啊，这是啥？
0: 哦，沙西米。まさかここに来て、沙西米が食えるとは。なんて嬉しいことだ。よし、よし。
4: 大太监要请，大太监要请。

0: 前とても有効だ。リョウさん。
1: はい。
0: 彼は友達だ。
1: はい。あなたの友達は私のです。
2: 天君说你是他的朋友。
3: 哦，
0: 嗨。君、かけて、飲んで。
2: 哦。太君让你坐下喝酒。呦呦呦，我。
3: 长辈。太君跟你不见外啊，坐吧。啊，
2: 哎哎。
3: 好嘞，好嘞，好嘞。气色好像不太好。
0: 哦，哪里个好嘞？一点不
2: 怎么不好？你跟他说。
3: 您看啊，大太监这个眼窝啊发黑，而且呢脸色发暗，也没什么光泽，这就说明呢大太监阳虚。哎，不过呢，我有一个偏方啊，能帮着大太监调理调理。
0: よし、さあさあ教えてくれ。
2: 你快说。
3: 哎哎哎哎，是这样，大太监每天呢，喝一点自个儿泡的枸杞酒，这样呢，能延缓心脾之亏，强身健肾。
0: 哦，この信濃の酒は実にうまい、気に入ったぞ。
2: 他说他喜欢咱们中国的酒。
3: 哦，他。啊，这个，嗨，太监，这叫老白干儿，在中国多的是。太监要喜欢喝，那就多喝几盅。来来来，
0: 那是。

0: 哎，江叔，江叔，我给他们上菜了。
1: 不行，战龟说了，不让你上前边去。
0: 那我当啥人了？给我
2: 压出去！
1: 他怕你脾气暴，到时候闹出事来。
0: 哎，江叔，这。
3: 菜来了！
4: 哟，您瞧，您瞧，
3: 哎呀呀！
4: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小岛太君，这是您点的红烧狮子头，请请慢用。
5: 嗯，有戏有戏，
4: 好，
5: 上
4: 来来来，请请。
3: 季宗，季宗。季宗，季宗，季宗，石蛋，看见你姐夫了吗？石蛋，看见你姐夫了吗？
6: 哎，我要过年。
5: この酒は実にうまい。
4: 哦，哈哈，是是是，来来。
5: 是。
7: 庄德，你是我大哥，
8: 你是我大哥，
7: 我肯定是你大哥。
8: 这么讲，我刘秉德以前有什么得罪的吗？多担待，
9: 多担待，干！
7: 你等会儿再干，老弟。嗯，你先听老哥说句掏心窝子话。
8: 说，说。
7: 咱俩可都是为皇军效力的，
8: 没错，
7: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8: 没错。
7: 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不就好了吗？
8: 没错，
7: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8: 你说的都对。其实啊，咱俩有什么不对付的？啊，胡扯淡！全是陈耀祖那王八蛋在中间搅和搅和。
7: 你说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
8: 你看看。
7: 你还记得是？

0: 你什么意思啊？弄的！
1: 让他们让他走，让接着喝。那这样，你把扬州放下，你赶快下去，把扬州放下，你赶快下去。
0: 石蛋，石蛋，
2: 石蛋，
0: 赶紧出去玩去啊！
1: 我不出去，干嘛呀？
0: 再不出去，小命都没了。
1: 哎呀，我要过年，我要见我姐。
0: 不叫你别回来啊！哎。
3: 乡下来的伙计，没见过大世面。
0: 他眼馋。
4: 行了，你下去吧，
0: 别在这丢人现眼，走不走？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们店的当家菜，哎，正宗的口外羊，香着呢。

0: よしよしうまい
1: 尝尝尝尝尝
2: 不说好
3: 好好好好就好
2: 哎太君长我们就先下去了你下去走吧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
2: 哎太君不太君他下面还有事儿呢啊太君他不会喝酒他不会喝他乡下人他不会喝酒嗯
0: 过去老美
2: 喝了这杯酒
3: 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喝点嗯
0: 嗯全部飲め
3: 都干了吧
0: 友達なら飲み干せ
3: 他的朋友必须喝
2: 不他不能喝他只能喝一点
0: よしこいつも友達だお前ら全部飲み干せ
3: 你是他的朋友让他们跟你喝酒让你跟他喝酒
2: 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赶紧喝吧快快快
0: 李さん君よろしくない
4: 太君说你不好啊
2: 我怎么了
0: 彼は飲める口だ

我らは日本人は、君たちを助けたい。友達だ。帝国のために乾杯。

0: 哎呦，我说这么热闹呢，
1: 原来太君在啊！啊，
2: 王队长来了。好，那我们回家。
1: 太君让您坐，
3: 别介，太君在我哪能坐呀？站着就行。哎，我来倒一杯。
1: 剧宗，你是咋回事啊？你这是
2: 啥咋回事？
1: 你，哎，你是让我跟江叔还有石大人一块死是怎么着？
2: 这不都活得好好的吗？你呀。
1: 你真是要饭的时候被驴踢了，越劝越是一根筋。哎，
4: 季宗，刚才哥把我吓坏了，我寻思我这条老命啊，那算是交代了。
2: 江叔，石大人，
1: 我怕季宗压不住火，闹起来伤了孩子，我让他上外边去了。
2: 哦，江叔，
1: 哎，你看着他，我到前面支应着。
2: 我这么大人还用看着呀？
4: 来了。
1: 哎呀，这事儿闹的！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
6: 太君好走，好走，好走！哎，太君别醉，太君别醉，别醉！
5: 徐大老白干，死好了气！
1: 风光老白干，好好好酒好酒！你看我给太君送过去。
5: 好，
6: 没事，
5: 听见他们的。
1: 太君说你很能喝呀，啊！太君慢走，哎，大太君好走，大太君好走，大太君好走，江湖镇好走，好走。
7: 哎，啊啊啊！怎么了？没出息，
8: 不知道他能死啊？能死。
1: 你还我钱！你站！站！站！他不就一颗糖吗？你这闹啥呢？这是。

0: 今天要不是京城兄弟你闯大祸了啊，咋不说话呢？
1: 听啥说的？
2: 季宗啊，那天你一说你是庄稼营子的，我就啥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心想报仇，可你不能胡来啊。
1: 啥不能啊？
2: 甭说萧道旁边还有别人，就是他一个人到这儿来，你也不能杀他呀。你想想，他是一中佐，手底下管着几百号鬼子，他去哪儿了，手下能不知道吗？你在这儿把他杀了，那鬼子还能饶了你们吗？
3: 那要跟他们拼呢？
2: 要说拼呢，我都拼十回了。我这有枪，隔三差五我就能见着他，不比你便当啊。
1: 反正我憋屈，
0: 再憋屈也得忍着。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啊？咱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慢火炖大骨头那个劲儿，悄没声息的把这些王八蛋一个个给收拾。你要忍不住把锅砸了，那这大骨头还咋炖呢？
2: 要说憋屈啊，只要是中国人没几个不憋屈的。当年我在北平南院抵抗鬼子，连上一百多号人，差不多全死了，但是他们死的不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二十九军的人，他们是杀鬼子的英雄。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苟活到现在，我就为了给我那些兄弟们报仇。
0: 京城兄弟是二十九军呐。
2: 对。
0: 哎，季宗，京城兄弟可是正规军，得好好听听，说的话都在里边。
2: 这杀鬼子得讲究方法，不能以命抵命。那鬼子不是人，他的命不值钱呢。咱是人呢，咱的命值钱呢。
0: 对对对对，京城兄弟说的好，说的也对。咱呢，是得琢磨琢磨咋杀鬼子，不能老想着拿自个儿去送死。
2: 对，送死不是英雄，多杀鬼子，把鬼子从咱中国赶出去，那才是英雄，那是大英雄，对吧？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仇啊，得想着咱们全中国人的仇。杀一个小岛算报仇吗？那不算，把鬼子全杀光，一个都不留，那才是报仇。
0: 对对对对，我也想的是这个脸，但就整不出这个词儿。局中，听准了吗？
1: 听准了，说的在理儿。我就是一见着日本鬼啊，我这火就压不住。
0: 这压不住好说啊，以后啊，你呀，就看我眼色行事。我给你使这个眼色，你就给他宰了；我给你使那个眼色，你就得压得住，知道吗？
1: 哎，你就让我听你的不就完了吗？你绕那么大圈子干嘛呀？
0: 对了，我是你大哥，你就得听我的，对吗？
1: 行，你是我大哥，以后啊，我什么事都听你的啊。
2: 你看，挺通情理啊。
0: 是，季宗这个人呢，他是个直肠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听我的，他真能听我的。哎，咱们说了大半天鬼子的事儿，不说了。难得见一面，咱们喝几盅。
2: 好，
0: 走。

0: 季总，
1: 哎，
0: 说实在的，我真是有点对不住你。
1: 啥话呀？
0: 那天庄稼营子，我也在那儿，眼看着那么多乡亲们都倒下了，我却无能为力。我这心里啊，
1: 金龙大哥，咱不说这个，来，干了。
2: 嗯，来来，
1: 大哥，
2: 金龙兄弟，论年岁呢，
1: 你比我小两岁。
2: 我跟季总心里都明白，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真的，没有你的帮助，我跟季总啊到今天就不在这儿，所以我们得敬你一杯。
0: 能在柳林镇认识你们哥俩啊，我这心里就更托底了。来，这俗话说主顾要主长的，结伴要结强的。我来柳林镇也有几年了，能碰上你们这么瓷实的朋友，我是真高兴啊。自打第一次见着你们俩，我就猜出来这沉默剧一定是你们俩杀的，我心里这高兴啊就甭提了。来
2: 来，走。

0: 说得好听，刚才还把嘴撅得老高。
1: 我这不是见着金龙大哥，我高兴吗？
2: 看着你们哥俩这么瓷实，我真是羡慕。哎，不过今儿我把话撂这儿啊，往后再杀鬼子，必须得叫上他。如果把我给落下，我真跟你们翻脸啊！
1: 放心吧，肯定叫上你。
0: 对，来喝酒，
2: 来。对了，季总，你呀，得改个名。
1: 改名儿？
2: 对。
1: 啥意思？
2: 侦缉队有个梁荣贵，也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你还活着，就把这个信儿告诉给了陈耀祖。这陈耀祖就领人去了石窑村。
0: 是这样啊，季宗杀猪呢是挺有名的，没见过他都听过他的名。要是这小鬼子知道季宗还活着，就完蛋。
1: 那我也不敢。姓是爹给的，名字是族长给起的。那我要改了的话，我是对得起我爹呀，还是对得起族长啊？
2: 你这骨子里面还叫庄继宗，只不过当着生人的面不能叫你的真名，知道吗？
0: 还这样行不行？继宗啊，他杀猪的，他跟猪有缘分，姓朱怎么样？
1: 你这又说远了。
0: 哎，继宗，咱哥俩是拜把子兄弟，您是行二，我说就叫朱二。
1: 朱二
0: 啊。
1: 大哥，没这么骂人的啊！
0: 这咋叫骂人呢？
1: 猪八戒，那叫行二，就叫猪二。
0: 你听哪去了？我告诉你，你那良民证上，我早就跟你写上这名字，你没瞅见？
1: 那良民证你给了我，我连看都没看。反正啊，你爱写啥写啥吧，我就叫庄继宗。
0: 对，你呀，还是叫庄继宗。
2: 来，张飞。朱二兄弟，
1: 来，
2: 喝酒。

0: 家了，
1: 就是七婶吗？
2: 你是？
1: 哎，不认识我了，拦车的土地庙。
3: 啊，想起来了
1: 啊。
3: 你说你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成了玩杂耍的，还说自个儿是开客栈的。
1: 哎，对对对对，我叫李占奎。哎，七婶，怎么没见少奶奶啊？
3: 你见哪家少奶奶出来买菜的？
1: 哦，是是是。你们住哪儿啊？啊，这地方我熟得很。
3: 这柳林镇这么大，你还都知道？
1: 那当然是。你说住哪儿？我熟悉得很。
3: 甭操心了。哎，我说，给你打听个人，一个杀猪的。
1: 七婶，你们家是杀猪吗？你告诉我，我有个兄弟杀猪的，一顶一的高手。
3: 那你兄弟叫啥？
1: 叫猪二。
3: 不是，不找他。
1: 啊？杀猪还挑人呢，这。

0: 季总，季总，嗯，有件好事，你去不去干？
1: 啥事儿啊？杀鬼啊？哎，
0: 除了杀鬼就没别的了。杀猪。杀猪？嗯，上哪儿？
1: 你看，一提杀猪吧，你就来劲。哎，我问你，杀猪杀鬼这两项，你愿意选哪个？
0: 当然是杀鬼了啊。不过闲着的时候啊，杀点猪也行。
1: 上哪儿杀呀？
0: 我老乡老家。
1: 行，我拿家伙去。
0: 哎。

0: 哎，张奎，维智会刚才传些话来了，让你赶紧去一趟。
1: 维智会，能有啥好事？不是就要钱吗？咱不去。
0: 哎，可传话的人说，人张会长点名让你去。
1: 哼，
0: 我把话可带到了啊。
1: 嗯。好吧，大哥，季总，你先去吧。

0: 谁呀？
1: 杀猪的。
0: 呀，金宗啊。
2: 那杏花，真是你们家有杀猪啊？
0: 是啊，七婶真能哎。他在哪儿把你找着的？
2: 七婶找我，我大哥让我来的呀。
0: 来进屋说吧。
2: 哎，不是，你们家不是刚杀完猪吗？这么快那肉就吃完了？
0: 不是，我又买了一头猪，我想做点腌腊肉。
2: 这大热天的怎么做腌腊肉啊？做出来也不是味儿啊。
0: 锅有一地窖，里边凉快。
2: 凉快也不行，这腌腊肉啊得冬天做，现在不能做。那猪啊你先养着，明根儿底下再杀，啊？
0: 哎，你怎么这么拧啊？工钱我又不少给你，你让你杀你杀呗。
2: 那杀完了，做出的肉不是味儿，我不是坏名声吗？你放心吧，大哥那儿我回去跟他说，他知道夏天不应该做腌腊肉啊。
0: 哎，行，就听你的，养到年根再杀
2: 啊。
0: 可你这来了你也别急着走啊，跟我到后院去说说话。
2: 算了吧，改天吧，我这还有事儿呢啊。
0: 哎，你在这病了好几天，我伺候你的，你现在好了连陪我说说话都不行啊。
2: 我真的是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跟我大哥一块儿来陪你说话啊。走了。
3: 哟，
2: 哎，七婶，
3: 这不是，哎呀，我正私下找你呢，你都自个儿上门了啊？咋的，这么快就杀完了？
0: 没杀。
3: 没杀？没杀咋就走了？
2: 这天热，没法做腌腊肉。
0: 让他走，一辈子甭来，连根小杀猪也不找的。
3: 咋回事儿是？少奶奶，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七婶，你在哪儿把他找着的？
3: 我没找见他，我还纳闷呢，他咋就……
0: 他说他大哥让他来的，可他大哥咋知道咱家杀猪啊？
3: 他大哥？哦，今天我在龙王庙啊，倒是遇见个人，就那天蹭咱车坐的那人，他听说我要杀猪，说他有个兄弟是杀猪的，那会不会……
0: 不可能吧？那人一看油嘴滑舌的，就不像个好人样。他怎么可能跟季宗成了哥俩了？
3: 这倒也没啥，那武大郎跟武松还不是亲哥俩吗？那他真没给咱把猪杀了？
0: 他说节气不对，不杀。
3: 我咋说的？就没见过大夏天的做腌腊肉的。你可好，非得买头猪，还非得逼着我满世界的去找那个姓庄的杀猪匠。你说
0: 别说了，

0: 季总，这么快就杀好了？我没杀，
1: 为啥？
0: 你看，我给他带尾叶来了，做尾香肉的。他说呀，杀了猪以后啊，做腌腊肉，这天能做腌腊肉吗？
1: 他做腌腊肉干什么？
0: 馍呢，知道干什么？他要干啥？你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他就说要杀猪，所以我就叫你来了。他别的没跟我说呀。
0: 那你跟他说说去吧。啊，他等你呢，我回客栈。
1: 哎，
0: 季总，他说他等我呢。
1: 那你干脆跟我一块儿去。他等你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干啥呀？你跟我去，我就能。
0: 你就什么呀？你去会老相好，我在旁边戳着呀。我算干啥的呀？
1: 你不去，我不能去。
0: 那为啥呀？
1: 咱俩是磕头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咱俩可是绑在一块儿的。
0: 啥事儿我都能跟你绑在一块儿，你这会老相好，我也跟你绑在一块儿啊。
1: 日本鬼都受伤了，
0: 嗯，
1: 八路军长，
0: 你咋知道？
1: 我刚才去会指挥了，张队会长告诉我，
0: 嗯，
1: 八路军游击队端了李家店的炮竹，有邻镇的鬼子去增援。

0: 你好像没占着便宜，
1: 干他一家伙！你干什么呢？这是
0: 干他一家伙呀！
1: 干什么？
0: 你别看他残兵败将，他手里有枪。大白天，再说咱们躲都没法躲。
1: 那怕啥的？哎，
0: 咱说好了，你得看我眼色行事。
1: 不是。
2: 就是因为你吧，啊，十几个扣子，嗯，
0: 有的是机会，走吧。
3: 大哥，我出去买点东西啊。
4: 哟，鞠总，你不等钱？
3: 这成啥了？我在这儿成坐牢了。
0: 鞠总，我是怕你惹事儿。你说你到镇上买什么？
3: 武器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7: 你的血压是3压9-10-7，旁听拱住。6-10-6，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教。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7: 你的血压是1-10-9，毫米汞柱。6-10-5，
10: 毫米汞柱，脉搏6-10-5，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

0: 上比啥都强。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
3: 绑
2: 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捻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1/100/7毫米汞柱，低压7/200毫米汞柱，再搏7/400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 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您的血压是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9-10-
11: 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2: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2: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血压是高压19/5/10/毫米汞柱，低压6/5/毫米汞柱，
12: 再
2: 搏6/5/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2: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 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

0: 上比啥都强。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捻，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
3: 绑
2: 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监测它是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捻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1/100/7毫米汞柱，低压7/200毫米汞柱，再搏7/400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

0: 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4: 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块9，今天订购一组加2块钱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6: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期了，我给我爹、石榴还有我儿子买点东西。
1: 哎，这个五七头阎王楼，这过五七啊，那是得整出点动静来。
2: 是是是，
1: 这让阎王爷听真了，那下世也能转个好事啊。
2: 是，我也想起我娘仨几个人了。这样吧，你去给我烧着点啊，立门，千万别惹事儿。
0: 放心吧，我啥都没带，惹啥事？
2: 行行
0: 啊，
1: 哎，太君，太君，米西米西的。
3: 没戏没戏
1: 啊，太君要迷信，迷信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这儿，来这儿，坐坐坐坐坐。
2: 太君是迷信酒呢，迷信饭。嗯，
3: 啥给东西给全部都给。
1: 好好好好，通通上，通通上。
2: 我这就上。哎哎哎，把门关上，外面风大，外面风大啊。哎，
3: 把门关了，
2: 让两个太监好好的迷信迷信，不就完了吗？
1: 行，好好坐着，我

0: 准备一下，
1: 准备一下。
0: 哎，季东，季东，你得听战魁的。
2: 我听他的，听他的我就憋死了。哎呀，祖爷呀，你不能压着点火吗？你怎么压火啊？
3: 我告诉你，一见这俩日本鬼，我爹还有乡亲们还有石榴，他们影子在我眼前晃悠。你说这活我怎么压？
4: 季总，哎，战魁，你快劝劝季宗吧，他又要闹事儿。
2: 季总啊，就俩鬼，
0: 能杀？
2: 能杀。
3: 我跟你说过。
0: 机会来了，现在正好的机会，走
2: 走。哎，战魁，你也想在这儿动手？教授，您别怕，把鬼子杀了之后，尸体就扔到西大坝。你呀，好好看着石蛋，外面有多大动静，你都别言声，明白吗？
0: 哎哎哎，走。

0: 興味なか。
1: 小林君、飲もう飲もう。おい、おい来い。
2: おい、
1: はい来い。
2: はい。
1: 酒だ、肉だ、持ってこい。
2: みしろ
1: 様。酒だ、肉だ。
3: 啊，酒都你
1: 过来呀！我得过来。
2: 啊，
1: 还有还有还有，
4: 俩人。好，我知道。
1: 还有，
4: 米西，好，你得等着，啊，你等着。你等着。
5: 我告诉你，又多俩人，这活不能干。
6: 多了还不好，越多越好啊！咱俩呀，阴俩，
5: 人多了弄不好要出事儿。这样，今天算了，哎，赶紧弄菜。
4: 江叔，
2: 哎，
4: 赶紧弄菜，快。
5: 对不住，来，卤牛肉刚切好的，花生米，用。
1: 喂，酒多少？これだよ。早く来い。
2: 哦，
5: 好。

0: 最好的。
1: 喂，一牛呀，一三个大，
0: 这是好酒，你以为是尿吗？闻闻闻闻，这酒的名字叫老白干儿。来吧，来吧，来吧，
1: 喂喂喂。嗯，喂，哪位好生？
0: 没毒。
1: 哟西，干杯，干杯，干杯！
0: 你们在这吃着喝着，我去热开水啊。
1: 喂，行行，别叫肚子了。
2: 干杯，
3: 干杯。
1: 边酒，
0: 老师，后面后面后面，
4: 慢点，慢点，慢
5: 点，啊啊啊啊！哦，要拉屎。
6: 哦，太君，是茅房，是男茅房还是女茅房？
5: 都不男的呀，
6: 是畜生，都不分男女的。这儿吧，这儿吧，这儿吧，快进，快进。

0: 这儿，过来，快！别跟别人说，听见没有？啊！拿着这个出去买糖葫芦去，啊！谁也不许说，听见没有？快去吧，快去，快去！
1: 哎呦，我的娘！真宰了！
0: 你嚷什么呀？还不快帮手啊！

0: 这牛肉怎么样？好吃吧？
1: 慢走，
2: 快来了！
3: 来了，
4: 慢走。
5: 干杯！
0: 蒜苔豉腊肉，赶紧吃，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腊肉。
2: 您快瞅瞅，这边出大事了！
0: 啊，慢慢吃。
2: 季聪，怎么了你？你呀，我怎么说你？你真是孤魂孤定！
6: 你说完他要咋办？
2: 一块儿咋的啊？那么轻巧！江叔，快把那些痕迹抹了，我到前头支应去。

0: 来，我今天敬太君喝酒，好不好？按照中国人的风俗，要喝三碗酒，得第一碗酒的我先敬太君啊！来，来，哎，来，喝酒有个讲究，要喝干，这个，这个，通通的。
1: 全喝进去，没了。哎，干了，干干干干干干！哎，得干了，全部都喝了。要洗，要洗，要洗。好，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碗不算，好事成双，就是一个不算得俩，哦，两个，哎，两个，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好事成双，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1: 得
0: 三个，哎，两个不算，得三个啊，三个。对对对对，我敬你们这点，
2: 没错没错，
0: 喝酒那是你们的福分啊！来来来来来来，喝了。
3: 我先给你，先给你，哎呀哥，先给你。
0: 好，好，好，好，
3: 先给你。
0: 游戏，游戏个屁游戏！你知道游戏个屁是啥玩意儿吗？游戏个屁就是你好，游戏个屁就是你对，游戏个屁！我骂你，你还挺高兴啊？他嘴巴扯到耳根那里去了。
4: 一妹妹椰子的。
0: 行行行行行行，我李章奎今天就甩开膀子卖把力气，我就骂你们。狗血喷头一顿，让你们几个也高兴高兴。闲言碎语咱不讲，骂骂你祖宗八辈的小东阳，有娘生没娘养，一群王八羔的臭皮囊，站着没有水桶高，躺着没有扁担长。
5: 摘下个倭瓜当脑袋，只见瓜篓没有瓤。
2: 上哪去？啊，嗯，どこだ？どこだ？出て行け！
6: 兄弟哥，
0: 就
6: 兄弟哥，
0: 哎不不，他在那个茅厕。
2: 没救了，没救了，出去！哎，
0: 不不，那个茅厕，他不，兄弟哥，哎，太君，
2: 太君，太君，どこだ？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干啥呢？这是？
2: 片山君はどこだ？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片山君はトイレに行った。正面収集。哦。

0: 没事，这没人，你撒得了。啊，好歹我哥哥都搁那，跟高老师走。
1: 不知道，我不知道。
0: 大爷哥哥都搁那。我。他们要找那个撒尿的人。
1: 哦，那个太君啊，他出去了。
2: 妈哎，哪里真的？
0: 出去了。哎，对对对对，我这兄弟，我这兄弟说的对，那个人是从这儿出去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他就从那个小门出去的，他走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念花姑娘，我学跟您看。他说18、19岁的花姑娘身上穿着花衣裳，又粗又黑的辫子肩上扛，又大又亮的眼睛闪着光，高高的胸脯颤悠悠，又直的腰直扭的花。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说的时候就说这么一句话，姑娘，我就听懂这么一句。哦，我们弄三个四。好，继续，继续，继续，继续，三两。哎，
1: 大哥，哎呀，你不能喝，你就少喝点儿。
0: 记得。
1: 找个机会，把那尸体赶紧给他扔了。
0: 是啊，刚才我出去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给他扔出去。哎，不能扔，这扔近了说不清楚，扔远了碰着人更说不清楚。那咋办呢？你问谁啊？你平常那么多鬼主意，你出个主意啊？
1: 我不喝死，也得让那个气疯了。这样，
0: 咱们就近呢，就在小院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天黑了就给他扔出去。
1: 啊，行。
0: 太君，啊，休息完了哈，啊，休息完了，休息完了。我们，我都得，我们走，欧娜。
1: 好，欧娜，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哎呦，
0: 大哥，大哥，
1: 哎呀，你不能喝酒，别喝了。兄弟，大哥求你了，以后甭再惹事儿啊，我到前面支一阵。
2: 慢点，慢点，那妹子，
1: 太君，走啊！这那个钱，不给，吃饭呢？钱，快点，快点！不给，又不给，不给，不给，不给，算了，不给，算了，不给，向来不给，
3: 不给钱还装啥？我买个玩的叶子啊！

0: 哥，还难受呢。嗯，下回少喝点。这帮日本鬼挺好糊弄的，一脑袋酱子。
1: 好糊弄？你知道我费多大劲呢、啊？
0: 有多余费那么大劲？依着我，一刀一个全宰了。
1: 我呀，上辈子算是欠你的。哎呦！
2: 季总啊，刚才可把我吓坏了，我现在心里还扑通扑通的呢。
0: 哎，你要害怕呀，下回躲远点。哎
2: 呦，就在眼巴前，他能不看吗？我说季总，往后你可得搂着点啊。我知道你仇大，杀鬼那是应该的，可你得讲个时机场合啊，要么你早晚得捅着个大娄子来。
3: 哎，お前が悪いやつだ。哟，
4: 太君。吃了才走，一会儿就饿了。我这还在收拾东西呢，怎么饿得这么快呢？
3: 烤电话哥哥豆子，
4: 哟，您说的一句我都听不懂。
5: 八哥，哎，
6: 太君，你们吃的东西不

0: 给钱还打人，太不像话了吧！我可告诉你们，这客栈可是张会长开的。
1: 狗男人，有哪里去？
0: 下去！你们不听指令，吃了东西不给钱还打人，这像不像话？
1: 打狗男人！
0: 下去！
1: 狗男人，给我打死！狗男人，给我打死！我给我走一点吧。
0: 太君，太君，我告诉你，片山君是从这儿走的。我这兄弟说的对，他从这儿走，我亲眼见的。
1: 女だぞいない。あれは言ってない。
2: あっち見ろ。
1: お前ら、来い。早く来い。来
2: い。来い。
1: 早く来い。
2: 来い。
0: 太君，这过来干啥呢？这
1: 苦瓜了，什么的干活？
0: 这没有什么的干活啊！
1: ここはなんだ？掘れ！
0: あ、
1: 掘れ、掘れ、掘れ、掘れ、掘れ！わかえろ！
2: え、これ！
0: 好好好！
2: え、これ！
3: 大哥，对不住啊！
0: 咱们呢，准赴天仙，看着狗日的。北边这个归我，南边那个归你。
3: 好，
0: 江叔，你到柴房里面等着。进，总喊一二三，咱就快动手。
4: 不行，死我也得给他一下子。
1: 早く！早く来い！
2: 早く来い！早く来い！
1: 早く！
0: 一、二。
5: こてけ！こてけ！こてけ！こっちは探したがいないぞ。
1: いない？
5: うん。ここで何してんだ？
1: 片山君を探している。
5: あ、
1: 早く俺、早く俺、
0: そこまで、ちょっと何でしょ、お前。
1: 早く
2: 俺、
1: 早く俺、
0: 早く俺、

0: 这是猪的下水，我们开餐馆的就不能在这儿臭了。
1: 放开肉！哎，小四，我要进，我要进。

0: 太君可是个老实人呐，良民，大大的良民，对皇军忠心大大的。那这个太君刘邦的狗日的，啊！
1: 为什么片山君会死在你桃园客栈里？快说，
0: 这怎么可能呢？太君，刘凡一官跟我说了，您想想，和片山太君一起到客栈的还有三位太君呢，他就是傻子，他也不敢在客栈下手啊。
2: 要是四位太君一起被谋害，那倒说不定是客栈人干的。这，怎么？哪里给他动手？
0: 那你觉得会是谁干的？谁干的？啊，太君，听刘翻译官说，片山太君要找花姑娘，会不会酒喝多了，趁着酒劲儿到了黑窑子，被花姑？
3: 刘三，君と町会長で、すぐに取り掛かれ。
4: 是，让咱俩把这事查明白了，
0: 马上查，马上查。哎。

0: 片山くん、休んでください。北海道にいたら必ず両親に会いに行きます。あっ、
1: 让这个人昨天来过没有？
2: 哟，这不是日本皇军吗？没见过。
1: 真的？
2: 真的没见过。我们这儿还从来没来过日本皇军。
1: 少跟我这儿扯淡。没来过？没少来过吧？啊？你要给我打马虎眼，我把你带到侦缉队去。
2: 你就借我俩胆，我也不敢跟您打马虎眼啊。哎，不瞒您说啊，前两天还真来过几个日本皇军，但是这个压根没见过。
1: 去把姑娘们叫出来，看看有认识的没有。再把那个按摇的给我打听打听，你要能查出消息来，皇军重重有赏。去叫出来。
2: 好，那感情好。哎，刘队长，快进来，快进来。
3: 姑娘们，姑娘们，快出来，快点出来接客呀！
4: 李振奎，李振奎，我滚出来！李振奎，
1: 呦，张国长，这咋了？这是，
5: 咋的了？啊，你们他娘的干下的好事，害得我在小岛面前挨了一顿臭骂，你还问我咋的了？
6: 张国长，我知道您为啥事儿来了。
5: 啥事儿？你说说。
6: 肯定是为那个日本人事儿来了。这事儿我们跟皇军已经说清楚了，真不是我们干的。
5: 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啥话别说，官场走人。哟，
6: 张国长，真不是我们干的，您这不是冤枉我吗？
5: 冤枉也罢，不冤枉也罢，这客栈不能开了。
7: 哎，我们要现在走了，那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吗？
5: 对，
7: 这罪名反而我们倒落实了。
5: 哎。你他娘的算哪根葱啊？给我滚一边去！
6: 啊，行，
5: 快滚！
6: 行，哎，你不说了，
7: 你回去吧，回去，
6: 没你事，没你事，回去。哎，张会长，对不住，麻烦事儿是惹下来了。不过呢，朱二刚才说那话有道理。你想，这店要关了，这黑锅站真的背上了。
8: 这，不是这哪儿？你这
6: 麻烦事儿惹上了，没法儿。谁叫咱是开店的？你说，我能不让太君到这儿吃饭吗？不过话得说明白。哦，太君说是我们干的，我们一听卷破姐就走了。那太君他怎么看待你？他不怀疑你？张会长，我可是替你着想啊。你心里要是不舒服，我这也不落脸，真的。我跟朱二说走就走，走马岗我有个亲戚，我那儿开个店不比这儿差。
5: 你不能走啊！你们走了，我自己在这吃瓜唠。
6: 所以说，张会长，我们还得请您在日本那儿给钱。
5: 行了，以后警醒着点儿，别总让我睡不着觉。

0: 我们这儿有数，绝对有数，你放心。别生气啊，在这儿喝两杯。
1: 啥玩意儿？我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啊？你说我这俩钱收的清楚？
2: 不不，哎呀，
0: 你要
2: 多麻烦。
0: 不是，以后我再给。

0: 哎，江叔，
1: 哎，
0: 你出去啊？
1: 哎，买饭去。
0: 哎，我去吧。
1: 哎啊，那可不行，战魁说了可不让你出去。
0: 哎呀，别听他瞎扯，以后这力气活啊全都归我了啊。
1: 哎，
0: 走，我去。
1: 哎哎哎，姐都，哎，你回来。哎呦，你要上哪去？
0: 我出去买菜去。
1: 我不让他去，他非得要去。
2: 这样，江叔，你看着，我去。
0: 哎，大哥大哥，你让我去吧，我在这屋里边待着都快憋死了。
2: 你不能出去，你再憋也得憋着，
0: 对不对？你这样好不好？出去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2: 那行，咱出去就买菜，不能干别的。
0: 行，嗯，
2: 好，走了啊。
1: 哎，
0: 好嘞。
3: 卖鲜菜喽！
4: 这鞋怎么卖的？
3: 一分二斤。
4: 啊？一分二斤。
3: 对。你要多少？
4: 哥，买二十斤茄子。
5: 哎，古董。
4: 七婶。哎呦，对不住，认错人了，这是。
6: 我刚才买茄子那个，
3: 我没看见。

0: 你有啥想回去的？快快快！我不能藏你们家呀！
1: 别说了，快点！
0: 大军，是不是这小子？
2: 回小弟，快说！快过！
3: 赶紧先坐下啊！还在流血，我给你找块布包上。

0: 队长。
1: 哎，王队长，
2: 怎么样？人抓到没有？
1: 还没有，躲在死胡同里，肯定跑不了的。
2: 就是用这个把人打死的？
1: 就这玩意儿。
2: 哪条胡同啊？
1: 柳荫下。
3: 走。
4: 不出去，我不能在这把你给连累了呀！
5: 哎呀，不行，不能让你出去，危险！
4: 姓花，我必须得出去，不能连累了你！
5: 哎呀，不行，你要出去，我跟你一块儿死！
6: 别别别别

0: 你干啥去？啊！
1: 七婶儿，
2: 走！
3: 哎哎，你们咋说进就进呢？哈！你快给我进来！
0: 赶紧拿布包上。
3: 荣贵，这啥地方？你不怕老爷骂你呀你？
0: 哎，盖房，荣贵。
2: 七婶儿，我现在端的是皇军的饭碗，我也没办法。
0: 走！
2: 你个荣贵，你当心天打雷劈你！
4: 你老实待着，我出去看看。
5: 小慧，小慧，我不能让你替我去挡灾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别说了，我不能等你死在我眼前。
4: 给我送！
5: 那你，
4: 你们送什么呀？你们啊？包队长，没有。
5: 包队长，没有。
0: 没有。
5: 赶紧带着，我有法子，你放心。九儿，九。谁呀？一大清早也不让人睡个踏实觉。哟，少奶奶，师傅好。少奶奶，奉命查八路。我说是谁呢？
0: 荣贵啊，咋了？当上侦缉队了？这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5: 哎呦，这年头混口饭吃可真不容易。
0: 当你们这侦缉队也不容易。你看我这像藏八路的吗？
5: 不像，绝对不像。但这是皇军的命令。
0: 我还不让你搜呢。
5: 别去，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这么多人呢，回去跟皇军没法交代呀。
0: 哎呦，看把你吓的！<笑>我说不让你搜了吗？
5: 就是。
0: 只是啊，我这里面躺着个男人，搜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5: 男人？嗯，啥男人啊？
0: 喝多了酒的男人。
5: 喝多了酒的男人。
0: 嗯，
5: 少奶奶，这我得进去看看了。
0: 梁荣贵，小心点，别把他给闹醒了。

0: 是老爷在的吧？老爷不在，老爷在县城呢。里面这个男人说的话吧，我也听不太懂，只能听懂一两句。他说是什么军曹什么的。军曹是干啥的？卫生过的？
1: 是皇军，太君。哎呀，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2: 哎，不搜了，不搜了，不搜了。少奶奶，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少爷走了这么多年，也没个音信，一个人确实寂寞。
3: 我必定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侦缉队的小队长。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找我，我一定为你效劳。那感情好。那个，以后一个人寂寞，想找人陪你说说话，
1: 你让齐尔汗我，我肯定跑得比马还快。
2: 过来陪你说话，你看行吗？
1: 有什么不行啊？我就是怕。
2: 里面那个军曹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4: 杨荣贵，
5: 谁呀？
4: 呀，王队长，搜到没有？
3: 搜了，这家人没有八路，
4: 接着搜。
3: 是，走，接着搜。

0: 死了。
1: 那我也得去看看那金龙大叔。
0: 哎呀，不行，你不能出去，出去危险，你赶快进去。

0: 少奶奶，饭做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
1: 少奶奶，您是从这儿吃啊，还是到前院吃啊？
2: 七婶，给我吧。
3: 哎，少奶奶，
2: 嗯，
3: 我能说两句不？
2: 你说。
3: 少爷离开家三年了，你一门踏心的守了他三年，也算对得住他了。这么年轻，守着不容易，单门独户的也挨欺负。我瞅着继宗这后生啊不赖，你心里也有他，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甭闷在肚子里，啊。
2: 我知道了，七婶。

0: 七婶给你炖了只鸡，补补身子，在这踏踏实实住几天，等伤好了再走。
1: 那哪成了？等这天一擦黑啊，我就得走。
0: 你走哪儿去啊？你出去让鬼子逮着怎么办？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
0: 你又不是没在这儿住过。
1: 上次在这住那不是因为生病了。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

0: 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

0: 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

0: 桥梁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

0: 盘小菜真是绝了。
1: 艾必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必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必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必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艾必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4: 祝您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

0: 度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 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

0: 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

0: 防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
1: 嗯，
0: 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啊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 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嗯，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

0: 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

哎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哎，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对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

0: 知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松，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

0: 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8: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7: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

0: 知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松，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

0: 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7: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松，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9: 老乡。

0: 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1: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环，青山碧野；户，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推广两种粮法，粮食丰收在望，各地科学调度，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秋收工作平稳推进。
1: 2026云南民营企业100强营收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民营经济支撑稳，势头足。
0: 云南搭建企业和金融机构沟通平台，切实为重点产业企业解难题。
1: 红河州河口口岸提升客货通关效率，口岸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德宏州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创新传播方式，走出以文化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云南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采取粮种优选、科学管护调度，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秋收工作平稳推进，储粮技术优化提升，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今年楚雄市水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为抢抓秋收有利天时，楚雄市统筹农机力量，科学调度收割机、运粮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步推进秸秆还田、稻谷晾晒和安全储粮各项工作，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3: 展示非常好，自大力满。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来说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4: 今年我们楚雄市水稻田间管理扎实，通过聚焦科技赋能，深入推进粮田、粮种、粮资、粮技四粮融合，秋粮展示均衡，丰收基础稳固。
2: 在红河州陆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迎来大面积丰收，依托粮种优选、科技管护和精准服务，全县粮食产能持续突破。在大兴镇归洞河坝省级核心示范片区，旱地稻最高亩产达721.8公斤，刷新全县纪录。
5: 综合全县的表现来看呢，今年的旱地稻长势齐整，丰产结构好，为我们山区旱稻的推广收集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2: 在保山市施甸县，今年的水稻两用和不育系繁种面积达4007亩，涵盖142个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和气候优势，加上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繁种水稻长势均匀，病虫害少，结实率高。
6: 今年这个水稻繁种了嘛，我也种了100多亩，产量相当好，大约产在500到600公斤这个值嘛，每年的产值也在5000多，比种普通水稻们要高出的上100多呢。
2: 在曲靖市陆良县，90000亩水稻进入采收季，当地推广旱地优质稻直播、菜稻轮作、规范化育秧移栽等技术，持续提升粮食稳产增产能力。文山州广南县推广优质八宝米品种，免费发放优良稻种，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传授科学种植、田间管护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同时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粮食增产丰收。今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35.74万亩，预计产量14.83万吨。昭通市鲁甸县高寒山区20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高海拔、强光照、昼夜温差大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通过大面积推广脱毒种薯、高垄栽培、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生产技术，结合人机协同采收方式，推动产业持续提质增效。
7: 过去种马铃薯全靠人工，费时费力，现在机械开挖、人工分拣后，效益翻番，破坏力大大降低。我今年种了801亩运输三零四，预计可重收240万左右。
2: 粮食丰产丰收的同时，云南还在储粮

0: 方面积极推进仓房性能提升、智能监测预警、气调储粮、绿色生物防治、高效环保进出仓等新型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试点，推动粮食储存从传统化学熏蒸到生物物理绿色综合治理，从人工管粮到智能管粮的转变。
1: 推进建设了22个示范点，其中有4个列入了全国示范点。通过绿色储粮技术的集成应用，储粮指标持续向优，实现了安全储粮向绿色优储的迭代升级，为筑牢粮食安全打牢了安全根基。
2: 近日，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入围民营企业营收、资产、纳税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3: 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入围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11.70亿元，营业收入总额4868.79亿元。榜单中，营业收入超100亿元企业由8家增至11家，300亿元以上企业3家，展现逐年向好的发展势头。69家制造业企业入围名单，第二产业增量占百强营收增量的近90%，其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计算机通信3大行业合计占制造业营业收入69.41%。
4: 入围民营企业营收、资产、纳税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新增入围的企业多为云南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制造业呢仍然是百强企业的重要支撑。走出去的企业发展迅猛，头部民营企业呢逆势上扬，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迎难而上，为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3: 近年来，云南民营企业积极推进科技创新，研发投入连年增加。榜单中的百强民营企业2025年研发费用总额61.02亿元，创新成果稳步积累，累计拥有国内有效专利3857件，增长9.73%。
5: 近5年来，沃森生物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21.04%，累计近38亿元，投入强度位列我国行业前3。截止目前，公司授权专利117项，疫苗批签发超3.7亿剂。我们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前瞻布局合成生物产业项目及营养健康新赛道。
3: 云南民营企业持续进行国际化布局，2026百强民营企业境外资产总额29.72亿元，增长149.96%。未来3年有12家企业计划拓展东南亚市场。
6: 今年我们在香港主板上市，始终立足于南，构建起国内筑基、海外赋能的发展格局，坚定稳妥推进走出去步伐，已在刚果金赞比亚落地实体产业，布局有色金属开发、冶金加工、新能源材料、跨境供应链4大赛道。
7: 近日，2026年云南省金融筑企赋能招商证金企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政府搭建平台，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企业和金融机构面对面沟通需求，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3: 对接活动上，政府部门宣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招商引资支持政策。云南省农信社、云南省金控集团等26家金融机构参加，并有针对性的推介金融产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的140多家企业现场对接，了解融资产品。
8: 几家银行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渠道，贷款的利息和政策的一个支持，都是有利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个长期发展。
9: 推出一款纯信用类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这种产品，用企业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等这些知识产权呢，来做一个征信，符合科技类企业这种轻资产的模式。
3: 对接活动上，启动云南省金融筑企赋能招商证金企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依托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金融筑企板块，链接各大金融机构信息端，推动企业融资需求动态收集，金融资源精准匹配，融资问题闭环处置，服务成效全程跟踪。
10: 在签约项目落地的这个过程里边，或者是落地以后，企业有这个包括资本金啊，或者是固定资产投资啊等

0: 方面的资金需求，然后呢，我们来匹配这个合适的这个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保障他们能在云南呢能健康顺利的发展。
1: 近日，省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制定了支持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九条措施，从盘活存量陆域资产、统筹物流设施布局、畅通跨境物流通道等九个方面推动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措施提出，鼓励高速公路经营单位依托陆网及陆域资源，统筹布局六张网功能设施，系统加强物流网建设，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推行综保区区岸联动一体化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推进公路与铁路、水运、航空高效衔接，培育发展高速加低空应用场景，拓展面向偏远地区的短程陆空联运业务，在高速公路沿线具备条件的服务区布局产地仓、前置仓、中转仓，服务云品出滇，建立高速加物流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对相关物流用地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2: 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进出口货物超过240万吨，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为沿边开放持续注入澎湃动能。
3: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月1日至8月26日，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411.04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其中，越南旅游团超20000个，人数达26.87万人次。
4: 我现在觉得到河口很方便，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到中国旅游。这次计划去大理和昆明。
3: 客流攀升的同时，国际游客结构也在悄然变化。今年以来，已经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选择从河口口岸入境，口岸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面对高位运行的客流，河口边检站立足口岸实际，坐实勤务保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
5: 与驻地文旅部门建立协作机制，重大节假日前，互通跨境旅游团预通关流量信息，在旅检大厅专设入境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和团队旅客集中候检区，推行排队叫号、分批验放的模式，单个旅游团平均查验时间压缩至10分钟以内，营造了安全顺畅的通关环境。
3: 此外，进出口贸易同样繁忙。北山国际货场内，河口海关官员正在高效查验榴莲、火龙果、海底椰干片等进口货物，确保货物快速通关。
6: 我们境内的榴莲货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其他品类的行情也不错。现在榴莲通关时长从以前的几天压缩到了24小时以内，效率大幅提升。截至今年8月，我们公司榴莲进口量超6000吨，货值达到了1.3个亿。
3: 据统计，今年1至7月，河口海关监管验放进出口货物245.7万吨，货值13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24.9%。
7: 针对口岸鲜活农产品占比高的情况，我们创新实施预通时间加快速验放模式，对出口货物进行分类验放管理，对鲜活农产品实施集中抢先验放，同时加大智能化查验设备的应用，进一步降低鲜活农产品损耗率。
3: 客流涌动，货流畅达。河口口岸通过持续优化旅客通关体验，提升货物跨境流通效率，口岸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为沿边开放与跨境合作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
8: 德宏州深入挖掘边疆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业态融合等举措，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耦合，走出一条以文化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木脑纵歌，景颇语意为大家一起来跳舞。2026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月份，木脑纵歌相关话题在全网播放量突破100亿次，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和体验。
9: 早晨过来的，今天晚上硬等到现在， 然后看到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办得很漂亮。
10: 现在全国

0: 我都知道这个部落中国，我们到这儿云南来是专门要来体验一下。
1: 今年八月起，德宏州实施错峰半节、特色半节，在热门旅游点位常态化开展天天木脑纵歌活动，让非遗从节庆限定变为日常风景。
2: 我们完善非遗保护机制，建成四级名录体系，推动木脑纵歌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打造常态化惠民展演。
1: 以文化为根基，创新为引擎，德宏州构建央省加州县加本土自媒体加普通网民四级联动传播格局，并依托七余种海外传播矩阵同步推送。当地还以木脑纵歌进行曲古朴旋律为主体，用 AI 技术进行二次创作，通过科技赋能与非遗活化，创作适宜手机端传播的短视频产品。
2: 借助新媒体矩阵，鼓励全民共创传播，推动非遗 AP 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把网络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动能。
1: 今年七月，木脑纵歌登上央视2026中国 AI 盛典和全民唱舞舞台，并赴北京、新疆等地巡演，借力南博会等平台走向世界。今年上半年，德宏州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4.9%、20.9%，名列全省前茅。通过民族文化赋能，德宏州文旅产业实现质效双升。今年来，德宏民族服饰、织锦等文创产品销量增长280%，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消费分别增长54.3%、19.5%、7%。八月，德宏芒市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人次，刷新通航以来单月纪录。下一步，德宏还将抓住木脑纵歌 IP 爆火机遇，深耕咖啡文旅、边境风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民族非遗、暖冬旅居六大业态，坐优节庆与夜间经济，提升服务品质，打造高品质、有温度、有特色的边境风情文旅目的地。
2: 德宏将围绕守好文化本源，丰富产品供给，做强产业链条，拓宽传播矩阵，完善消费场景，把非遗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经济的增量。
3: 2026年，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围绕美丽云南建设目标，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今年以来，出动执法人员检查企业9900余家次，排查整改环境问题近7000个，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40件，处罚金额6828万元，办理国家移交环境问题线索10批次194件，指导督促完成整改170件，整改率达87.6%。通过持续保持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有力震慑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为建设美丽云南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省生态环境厅及时修订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将基准表中90%以上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由单行法条款统一更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应条款，做到与生态环境法典协调一致、精准衔接、同步施行。
4: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通过持续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以法治刚性守住生态环境底线，有力震慑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为建设美丽云南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5: 日前，由西南林业大学牵头完成的云南特色优势主种良种选育与高校培育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通过30多年科研攻关和产业实践，科研团队打通主产业从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到加工利用的全链条技术堵点，一根竹子从山间资源变成了富民产业。
6: 云南拥有竹种282种，占全国竹类总数

0: 近半，素有世界竹类故乡之称。为突破竹产业无自主良种、无标准化栽培、无精深加工困局，项目第一责任人、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带领团队扎根昭通市大关县冷凉山区，深挖琼竹生态经济价值，系统攻克良种选育、种苗繁育、高效培育系列技术瓶颈。
1: 怎么样的进行繁殖？那么我们就研究这个青鸡子容器育苗，整个容器就连着那个苗和营养土一起就放下去，不损伤它的根系，所以它就很快能够根系和周围土壤就接触起来。通过这样一个技术的整个攻关突破呢，造林成功率不到40%，提高到98%。
0: 在董文渊看来，科研成果真正的价值是能不能走进田间地头，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团队研发的竹扩混浇、竹花混浇、竹药混浇模式，让一根竹子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如今的大关县琼竹林面积已经达到102万亩，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1亿元，竹农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越来越多群众从竹产业中受益。
1: 企业、社会、生产第一线就是出题人，科技工作者我们就是答题人，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接受我们的技术，然后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只有依托这片土地，它才能结出更加灿烂的果实。
0: 未来科研团队还将继续对云南特色竹种进行系统研究，进一步提升竹类资源的良种化、高效培育和集约经营水平，持续为全国竹产业转型升级、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云南方案。
1: 竹类资源的高效培育规模进一步做大，加工的这个产业集群做起来，全省的一盘棋，把云南竹产业做成全国独树一帜的具有我们云南高原特色的林业产业，那就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2: 9月22号，位于宝山产业园区的云南首个咖啡主题公用型保税仓库迎来首票入库，正式开启云南咖啡的保税时代。这批咖啡生豆共33吨，货值88万余元，自越南老街口岸出境，经红河河口口岸入境后，在昆明海关全程闭环监管下运输抵达宝山。至此，进口咖啡产品的通关时效从3到5天压缩到了1天以内，企业资金压力和物流成本明显下降，标志着云南咖啡跨境贸易站上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新起点。
3: 咖啡保税仓说白了就是海关监管的咖啡中转站，进口的咖啡豆暂时不用缴税，先存进来，就像网购先享后付一样，等出区销售时再清关缴税。
2: 随着首票业务落地，保税仓库常态化6000吨咖啡生豆货值约4亿元的仓储能力开始释放，远期最大仓储量可达15000吨，货值超10亿元。
0: 近日，投雁领航、共建边疆新兴领域妇联领头雁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我省多名新兴领域领头雁代表讲述了新兴领域妇联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在强边固防、兴边富民、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的实践故事。
4: 中秋国庆节期间，2025年度云南省省级重大重点题材创作扶持资金资助项目新编编剧《古滚流风》在昆明剧院上演。《古滚流风》取材于三国故事，剧目保留滇剧唱腔、表演等传统精髓，让古老滇剧能够和今天的观众形成情感共鸣。9月26号，云南大窑2026孔子文化节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期间推出非遗好物感街市集、市井烟火美食体验、民族服饰非遗技艺展演等活动。
5: 中秋月圆，彩灯映照，云岭同庆欢声笑语。
6: 今天的看见云南，就让我们去品味一下云岭中秋的幸福味道。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我们云南大部分地方受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天气稳定，晴多雨少。河谷一带高温还在持续，防暑千万不能松懈。目前中南半岛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北移，未来会推动我省西南部的降雨增强。那今晚到明天白天，大部分地方晴天为主，只有昭通北部、西南部有阵雨，局部中雨。后天这片雨区会向西扩张，还是以阵雨为主，局部有中雨。大后天水汽输送进一步加强，德宏、宝山、临沧、普洱西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与此同时，一股弱冷空气南下，率先影响滇东北和滇东边缘，随后呢自东向西的渗透，到了国庆假期，省内多地会陆续迎来秋雨秋凉。来看具体预报。
3: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7摄氏度，楚雄多云，18到27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8度，昭通多云，17到30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3到34度，宝山多云，17到29度，文山晴，20到30度，临沧多云，18到27度，芒市多云，22到34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7到21度，泸水晴，21到33度，昆明多云，18到27摄氏度。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河坊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4: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

0: 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

0: 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基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

0: 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青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1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今天，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5: President Xi Jinping，
6: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

0: 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I think that is very encouraging。
2: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0: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3: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4: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老总啊，你马上起草一份报告。另外啊，我们也要将这一情况向国内报告。
1: 好，我马上去办。
2: 突尼斯尚未与我国建交，目前接到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电报，邀请我们去访问，并商谈建交事宜。妥否？请指示。周恩来诚意。
3: 嘉英啊，我说你写。周晨，你们此行就是为了广交朋友，朋友多了是好事啊，我你同意。具体事宜由你们处置。毛泽东，佳英啊，这份电文转交少奇小平同志一阅，如果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发出去。

0: 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查清凶手的身份了吗？凶手是被美国中情局收买的，一名在总统府执勤的警察，在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美钞。
1: 哎，现在夹他的心思稳定了没有啊？
0: 凶手虽然自杀未遂，但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1: 听总，
0: 事情发生后，当即派军队。 把在总统府执勤的警察集中看管起来，这一举动差点造成了军队和警察双方的冲突。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也十分紧张，政局十分动荡，首都阿格拉人心浮动，我担心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来。
1: 恩格鲁玛现在何处啊？
2: 恩克鲁玛已经搬出了总统府，暂时住在离首都不远的克里斯星城堡。情况已经基本上清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按计划如期访问加纳，还是停止访问加纳？你们都发表一些你们的意见。
1: 总理，我认为，鉴于加纳目前的情况，您应该推迟访问，等加纳的情况稳定之后，您再出访不迟。现在世界上刺杀事件频繁，为了保障总理的安全，我们还是不要涉足这种飓风漩涡为好。
2: 恩格鲁玛，个人的意见呢？
1: 事发的第二天，我就见到了恩克鲁玛。我觉得他的心情比较矛盾，他希望您能按计划如期放假，但鉴于他目前的状况，他又不便和您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把因此怠慢了您。还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毛主席能给他发来一封慰问电。哦，他让毛主席给他发一个慰问电。
0: 我没听错吧？恩克鲁玛上次访问中国，毛主席接见了他。啊，他个人对毛主席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说，如果毛主席能对他这次脱险发一封慰问电的话，那不仅对加纳，而且对整个非洲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2: 我的意见是，如期访问加纳。
3: 总理，
2: 我会将。中办主任杨尚昆发来的急电。杨主任，
1: 这个电报里说了啥子？
2: 加纳的情况，国内已经知道了。中央让我们慎重处事。

0: 这几天是怎么样？一直不停的看这张图，看不厌的看。我就一直想知道咱们燕子到哪儿了。就是，他老是这么在天上飞呀飞的，真让人心里不踏实。放心，没事啊。你喝口水吧，刚沏的。
1: 哎，好。
0: 怎么了？快，快坐下。
1: 我心口疼。
0: 那我们赶快去医院，啊，或者回屋先躺一会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怎么了？好像情绪有些不高嘛。同志们，我们去加纳访问，这是一场战斗啊，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应该像勇敢的海燕，以饱满的热情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同志们，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1: 有。
0: 好，我指挥大家唱支歌，就唱我的祖国。燕子，给大家起个头。
2: 我来。嗯，一条大河，预备

0: 憋着很多话想跟你说一说。
1: 你说。
0: 我总觉得你伯父这次住院凶多吉少。
1: 伯母，你别瞎担心，医生不是说了，伯父马上就会转危为安的。
0: 转危为安是暂时的，心肌梗塞这个病我知道，人一旦得上以后就等于在身上绑上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我真是怕。
1: 伯母，你是想让燕子回来的？
0: 你不知道燕子现在走到哪儿了，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能够提前回来。你知道子枫，自打阿月走了以后，他爸爸最惦记的就是燕子。
1: 要不然我去跟领导说一说，看看燕子能不能提前回来。
0: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不过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你伯父知道。
1: 你放心。
3: Eliza, when the Chinese delegation will arrive?
4: In 3 hours' time.
3: So bring my Chinese tunic suit.
4: Chinese tunic suit?
3: Yeah, the one was giving me in Beijing during my visit.
4: Okay, sir.
3: Look, my clothes. How do you find
5: it? 您觉得我穿上这身衣服怎么样？
6: 总统先生穿上这件衣服很精神啊。
7: You look great in the suit.
8: 这套服装啊，是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老师傅连夜赶制的。
3: I like it very much. I will use it when I go back to my country. But I have a request.
5: 我有一个请求。
6: 什么请求啊？
5: What is it?
3: Can you sign it for me?

0: 想请您在这套中山装上签上名字。
1: 啊，签名签在衣服上，这还真是个新鲜事。
2: It's interesting to sign clothes.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加纳首都，机场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城堡门口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0: 总理。
1: 啊。
0: 这前面车就开不进去了，都是土路，您看咱就别去了吧。
1: 这离你说那个农场还有多远？
0: 还有10公里左右。
2: 总理，您看要不咱这样，这路啊也不好走，咱让大使馆的同志把您的问候带到，咱就别去了。

他一炸就是两年了，娘家来人了。

0: 张教授，总理来看你了。
1: 。
2: 总理在宾馆接见袁飞专家，知道您在田间回不去，特地来看您的。
1: 总理，谢谢您呐。
0: 哦，张教授，我跟你说反了，我应该谢谢你呀。你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把中国友谊的种子播撒在非洲大地。你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打造了一张我们中国的名片呐。
1: 哎呀，我这手脏啊。
0: 不。你这不是脏，你这是光荣啊！谢谢你，张教授。家里来人了，你要高兴啊！
1: 高兴。
2: 事后我才知道，中国是最早给那些独立的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农业专家和技术工程师的国家。几年来，先后派遣了几万人，他们用智慧打造出一座座工厂，用汗水让荒芜的土地变成良田。中国人民对非洲的援助是完全无私的、高尚的，正像毛主席说过的，是穷人帮穷人。
3: 他一直在念叨你呢。老林，老林，子枫来了。
4: 伯父，你好点吗？
5: 又活过来了，子枫啊。我有好多话都憋在心里，可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照顾着我们家，我和你伯母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凌月走了，我们知道你难过呀，可我的父母更难过呀。白发人送黑发人，
4: 伯父，您别说了。
5: 这人呐，不能

0: 生活在痛苦里，咱们还得向前看。我和你伯母都老了，行将就木了，我们两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燕子了。子枫，你能答应我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照顾好我们的燕子，行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老林，老林，
0: 燕子。你答应我了，答应我了，答应了呢，燕子，他答应了，他答应了，答应了。

0: 多年前和索瓦也救过来往，嘿，还有明朝的郑和，三宝太监下西洋，听说过吧？这个我知道，著名的航海家。人类第一次大航海，早外国航海家麦哲伦100年呢。据史书记载，郑和曾经几次访问过木古都宿。木古都宿是哪儿啊？
1: 就是今天索瓦里的首都摩加迪沙，木古都宿的首领也曾三次派使节访问中国，还给我们送来了斑马和狮子。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即将告别 这片美丽的非洲大陆的时候，我们请大家来这里举行一个特别的招待会，请大家品尝中国菜，畅饮中国酒。谢谢你们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付出的辛勤的劳动。信奉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以茶代酒， 尽情的品尝中国上好的名茶。我首先要敬的是荷兰机组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本来这杯酒我要早些时候敬的，为什么拖到今天呢？因为我知道你们有纪律， 不能酒驾。Mr.
2: Prime Minister，
1: 总理先生，我记得你。
3: I remember
1: you。你叫阿里是接送我们的司机，对不对啊？谢谢。
4: Dear Prime Minister, my name is also Ali.
1: 我也叫阿里。记得，你是多美，是吧
4: ？Yes, I am.
3: 是的，我是的。谢谢。 Thank you so much.
1: 辛苦了。谢谢。
4: Dear Prime Minister,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3: 我能和你拍张照片吗？可以，当然可以。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
1: 来
3: ，Everyone, let's take photo together.
5: 好，走来。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0: 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

0: 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慢。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小超啊，
1: 主席，
2: 恩来他们几点钟到北京啊？
3: 大概是下午3点钟。
2: 我要去机场接他。
1: 主席，机场你就不用亲自去了，我让恩来回来去看您。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少去机场接人呢？嗯，今天我是要破个例啊，亲自去机场接恩来。
0: 哎，咱们机场接。啊，对了，
2: 你要打扮得漂亮点啊。
1: 谢谢主席，我知道了。
4: 我回来了，妈，爸。

0: 怎么回事？你爸他心脏病，没有救回来。
1: 怎么可能呢？我走的时候他不还是好好的吗？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有一个礼拜了，自从病危报了以后，你爸就一直在等你，他想见你最后一面。
0: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不通知我啊？
1: 他不让通知。你爸说，你是国家的人，要以国事为重。

我写的日记我都写了，您看呀，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总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将一枚金光灿灿的共和国勋章。

0: 主席啊，你怎么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英雄归来，我怎么能不亲自出面迎接呢？我是什么英雄？这趟非洲之行啊，走了10多个国家，行程10万多公里，一路播撒友谊的种子，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
1: 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2: 主席过奖了，
1: 当然是英雄了。
0: 主席坐。
1: 坐。
0: 可惜啊，时间短了些，东非的坦甘尼卡、桑吉巴尔和南非的赞比亚没有去成啊。说到坦甘尼卡，他们的总统尼列尔很不简单。 他是第一个提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黑人领袖，虽然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培养的历史和哲学硕士，但同时也是反英反殖的黑人领袖啊！
2: 主席讲得不错呀。

0: 我是父亲，如果您要是想接见他们的话，您准备先见哪位？
1: 你先去和他们谈吧，就告诉他们我身体不适。
0: 好，经过明白，那我先回去了。

0: 比我操侠呀。
1: 哎呦，总理啊，
0: 总理啊，哎呀，有啥子事招呼一声，我们过去不就完了？嗯，干啥子非要你大驾光临啊？啊，快坐。
2: 你们都知道啊，中法已经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接下来呢，就要互派大使了。我来这里是想征求你们二位的意见。你们看一看，谁做这个驻法大使比较合适呢？
0: 这个法国是与我们正式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这个大使啊，必须德才兼备，出类拔萃不可呀。啊，
3: 总理啊，您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
2: 这个人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哎呀，就是你黄振嘛！
3: 不，我可不行。
2: 黄振啊，你怎么不行啊？建国后，你就做匈牙利大使，后来又做印尼大使，做的都很出色嘛。现在又是外交部的副部长，我看你做这个驻法大使绰绰有余啊。不过就怕你们的陈外长舍不得你。
0: 总理啊，黄振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嘞，你这突然把他调工作，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啊。
3: 总理啊，这件事儿组织上是不是已经决定了？
2: 还没有，我今天来啊，就是给你们透个口风，在这方面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0: 父亲，您真的决定跟法国断交了？这样做等于是帮了共产党的忙啊。
1: 住口。我们虽然和共产党斗了几十年，但无论胜败，那都是自家的事。中华民国的根在大陆，不在台湾。说一千道一万，台湾绝不能成为另一个岛国，否则我们就对不起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
0: 是，父亲。那咱们驻巴黎的大使馆也撤回来。
2: 主席，台湾已经正式宣布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3: 杨某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明智的。现在最窝火的恐怕就是美国人。
2: 确实如此。美国驻台湾特使至今还留在台湾。他们指责蒋介石的做法是损害了自由世界的利益。蒋介石倒好啊，连面儿都不见他了。
3: 蒋介石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

0: 哎，他只是没有办法，只好栖息于美国人的羽翼之下呀。哎，对了，黄镇，你找他谈过了吗？谈过了。当时黄镇的心里好像还有一点想法。哎，人之常情啊，可以理解。
1: 他从一建国就做驻外大使，在外面待了十几年，家里面几个孩子跟父母的感情都很生疏了。这才回来不久，又得出去，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他的夫人朱琳同志也来找过我。要说起来啊，无论是大使参赞、武官，还是下面的工作人员。 一出去就是几年，远离亲人，抛家设业的。可是我们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要派出有力的使者，大家小家难以两全呐。
0: 黄镇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呐，国家利益为重的道理，我想他是会想通的。
2: 主席讲的对，他已经接受了任务，而且呢，派了宋志光参赞，先到法国打前站了。<笑>
3: 老黄啊，
2: 嗯，
3: 我们这次去法国，两眼一摸黑呀，我们该不会闹出什么笑话来？ 给咱们国家丢脸吧！
4: 唉，军令如山倒，只能临阵磨枪了。
5: 唉，我听说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夫人伊冯娜，是一个很有品位的女人啊。我们是不是要去拜访她一下？当然需要。唉，这次中法两国能够突破重重险阻。
3: 正式的建立起外交关系，主要是戴高乐将军的推动。要想在法国打开局面，就必须在法国的高层，尤其是戴高乐将军夫妇和他们建立起真挚的友谊。对呀，法国可是个时尚之都啊！我们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哎，我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包啊？老黄，给点建议呗。<笑>
5: 我觉得吧，这个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服装特色，我觉得你穿旗袍就很好啊，很有韵味。你要有自信。
4: 哎，咱们要出国的事情，什么时候跟孩子们说呀？哎，还是临走之前再说吧，我怕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房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这怎么可能呢？按照国际惯例，使馆用房是要列入移交的。这座房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你们的负责人在吗？我要跟他对话。不好意思啊，因为你们不是联合国的官员，所以不能马上给你要求。
1: Please go, sir.
2: 我们走。这是个阴谋，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给我们挖坑。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黄大使马上就要到了，总不能一来了巴黎就露宿街头吧？
3: 我们只能先临时找一处馆址做落脚点，然后再想办法夺回这栋房子。我们走吧。
4: 来，我自己来吧，怎么？红烧海参，哎呀，好香哦！啊，哎，宋丽，我在你们家吃了这么多次饭，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吃这过来。哎，宋丽啊，你对黄仁太偏心眼了吧？哎，黄仁啊，今天好有一笔啊，一张纸上挂了一个笔字哦。
5: 什么意思啊，老总？浩大的面子。你看啊，这个宋丽给大姐亲自请你们吃饭啊，还亲自为你们送行。这多年我陈怡还没有享受过这个规格呀。哎，宋丽啊，我可是独居了啊。哎，独居了，独居了，独居了。
6: 陈老总说的不错，他每次来啊。 都吃炸酱面。今天的这道烧海参是恩来特意吩咐厨房给你们做的，所以啊，黄振、朱莉，你们俩多吃点啊。
7: 谢谢总理，谢谢大姐。黄振啊，你这次去法国可是意义不一般啊。法国是我们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对您来讲也是一次破冰之旅啊。
6: 这杯酒，祝你马到成功！啊，
4: 谢谢宋丽。
6: 来，我们一起为黄仁、朱莉送行。哎，
4: 谢谢总理。为你送行。来，干了。来，坐，黄仁。哎呀，宋丽啊，你这次。
7: 夫人法国的大使，你算是选对人了啊！<笑>他们这个两口子，这个功课呀，都做到我们家里头去了啊！是不是啊，张全？好，有这事儿。是这样，总理，当年老总不是跟您一块儿在法国留过学吗？啊，我想找一找他在法国的老关系，积聚一下人脉。啊，办成了吗？啊，
4: 哎呀！ 我那个死活啊，就是一个穷学生，哪来的啥子人脉嘞？<笑>啊，即便是有啊，都过了这么多年了，黄花菜都凉了。<笑>黄仔啊，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会在法国把新中国的形象树立起来，而且呢，会利用法。
6: 过这个桥头堡，打开中国和西方更多国家的大门。我记住了，宋丽，请宋丽放心。朱琳啊，我知道你这次随黄振出使法国，克服了不少家庭困难，作为母亲，作为女人，不容易。 所以啊，我为你准备了这件礼物，喜欢吗？哎呀，太好看了！邓大姐啊，可是我觉得它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朱琳，这个珍珠啊是人工养殖的，它是一位外国友人送给我的。哎呀，那我就更不能收了，我这不是夺人之美吗？哎呀，什么夺人之美啊？ 咱们共产党人。

0: 最讲究实际了。你现在要去法国当夫人，会遇到不少场面上的事儿。我觉得这条项链送给你，最能发挥它的作用，就把它收下吧，也算是我和恩来的一点心意。
1: 谢谢，谢谢邓大姐。I will first take

0: 大使馆的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明天好好收拾一下，我们给大使一个惊喜。 Hello. What? FBI. We are coming now. 大使馆的房子可能要出岔子。
1: 又出岔子了？
0: 我得过去一趟。
2: 我跟你一块去。

0: 你怎么了？
1: 我好像看到那个王八蛋了。
0: 你可千万要冷静啊！我们这是在巴黎，就算是他，你也不能轻举妄动，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

0: 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试芝生火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2: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Ambasciatore, la pittura cinese piace molto a me e mia moglie. Sarebbe una bella cosa esporre queste opere in Italia. Penso che farebbe molto piacere agli italiani.
6: Se gli italiani amano la cultura cinese,
5: peccato che tra l'Italia e la Cina non è ancora stato stabilito un rapporto diplomatico.
7: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不影响中意两国进行民间的文化和贸易上的交流。
5: Ambasciatore Han, il fatto che lei

0: 王真这个人了不起啊，把外交搞到华长上去了，一家之主法国大使主动向我们申援橄榄枝。
1: 自从我们打开了法国这扇大门，很多西方国家都坐不住了。你告诉陈毅和外交部的同志，要趁势扩大战果，争取和更多的西方国家建交。即使暂时不能建交，也要多方面拓展渠道，先从文化和贸易方面打开一个局面，以民促官。
0: 主席啊，还有一件事情，法国总统戴高乐传讯过来，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访问中国。
1: 好啊，让他来。我早就想见见他。
2: Foreign Minister Chen, as I know, China had been struck by terrible nature disaster in the past, and the people suffered miserably. My question is, faced with such daunting difficulties, how di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dress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3: 民生问题。
4: 好，你讲的确有其事。前几年，我们遭遇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除此之外呢，还有美丽帝国主义的封锁，赫鲁晓夫断绝了对我们的援助，这使这场灾难啊更加雪上加霜啊。但是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我们宁肯勒紧裤腰带，越绝不塌下腰杆子。嘿嘿，下一个，好，请讲。
5: Foreign Minister Chen, nowadays people are wondering whether and when the Third World War will break out. I also haunted by the prospect of the Third World War.
6: 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惧怕感吗？
4: 好，你这个问题讲得很好。我们共产党人最不怕啥子？那就是战争。我们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如果美帝国主义能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那好啊，我就请他赶快来，最好明天就来。地球上一切反动派跟他们一起来，我等他们来都等了十几年了，我头发都等白了。我需要，可能我没有机会等到他们打进来了，但是我的儿子会看到。我相信
7: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4: 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8: 第二十四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少不了大哥的存在。久经世故，历过冷暖，大哥的人生更早地形成了包浆。拿吃喝这件可大可小的事儿来说，凭着尝遍四海八方的觅食经验，大哥无疑是交际圈里最活跃的老头，也是自成一派的美食顾问。万丈红尘，当大哥阅尽千帆想要开家小店，那必定是有里有面。甭管街头巷尾或是繁华深处，气氛要轻松，招呼要周到，食材要讲究，滋味要地道。来者皆是客，吃过即贵宾。大哥做大哥好多年，大哥做餐饮不能闲，这一顿大哥说了算。

0: 出于礼貌，我们管这位兄台叫做大哥。大哥正在例行每周一次的推拿。创业多年，他自诩为刀枪不入的铁汉。
1: 越被其他的人不看好的情况下，我就越想证明自己。
0: 初次踏上餐饮之路，他说：“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 老师是不是连招呼招数？
1: 放心，招得住啊。我叫石杰，石头的石，杰出的杰。我的朋友们都对我有一个爱称，叫宝石杰，宝石杰。为啥子叫宝石杰呢？那就源自于重庆的方言了。啥子是宝？是夸你帅，夸你棒，夸你顶呱呱的意思。
0: 在此，我们有义务拆穿石杰。宝，在重庆方言中是为爱表现或憨傻之意。宝石杰没有宝石杰，但他的鱼香肉丝却真的有鱼。想吃这份鱼香肉丝，首先要走上这十四林立的街头，其次找到正确的参照。左边，东北大哥想和你唠唠往事；右边，川妹子随时准备掏你耳朵。中间主打一鱼多吃的餐馆，就是宝石杰的地盘。这条纯粹的鱼是店里当仁不让的主角。广东中山是其最早的故乡，在生物学意义上，它和草鱼同种，因肉质脆化、耐煮不烂，得名脆碗鱼。主厨杰克弄棒舞刀，脆碗鱼奔赴黄泉，提出主次，精细分割，紧致的鱼肉现出晶莹和油润。经杰克之手，脆碗鱼变身肉丝，纤细与轻盈，即将造就别致的川味新意。加白糖、胡椒和生粉拌匀，腌制片刻后，温油滑炒。丝状的胡萝卜、莴苣和木耳过水断生，蒜末、鱼香泡椒和大葱打头阵，肉丝和配菜紧随其后，特调酱汁倾泻而下，咸甜酸辣求同存异，共赴风味征途。脆碗鱼肉质紧实，爽脆又弹牙，鱼香肉丝从此有余。人类的饮食文明其实就是试菜的过程。朋友，你吃过鱼鳞吗？崔婉玉万万没想到，她的满身盔甲竟是抢手的美味。鱼鳞质地硬如塑料，略带几分韧劲儿。焯水去腥是关键一步，熟后捞出，趁热冲凉。裹粉调色，猛油伺候，鱼鳞脱去水分，变得金黄硬挺。回锅调味，加椒盐和红油，满盘尽是麻辣与香酥。脆炸鱼鳞，神似妙脆角，既是下酒小吃，也是解馋零食。宝石杰的生活可谓三点一线，工作之余，他不在足疗店，就在麻将馆，这脚和手都没闲着。曾经某个沉闷的下午，宝石杰糊了。
1: 清一色，跟他开大曲。
0: 牌桌上的清一色激发了他的灵感，餐桌上因此多了两道佳肴。宝石杰的谐音梗让人不适，我们只觉如鲠在喉，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好在美味是最好的解药。 铁锅滚烫，青烟泛起，辣椒段青红相接，与大蒜一同煸炒，几度翻滚，焦火乍现，热辣与香辛伴着淡淡的烟熏气息肆意飘扬。台下火海，右上刀山，粉身碎骨浑不怕，药流香气满乾坤。滚油逼出辣椒的灵魂，调料补足鲜美，烧焦酱搞成。腌制后的脆皖鱼片，换油汆熟，以莴苣丝打底，淋上烧焦酱。韭菜和葱花铺就，轻轻炒地，高温萃出花椒的精髓，麻油随热辣顺势而下，厚重不失清新，爽脆不失细嫩。这便是麻酱爱好者保时捷最钟情的胡辣皖鱼片。清一色花椒鱼片的烹饪则要简单得多，猪油提香，花椒炝锅，紫姜显出芬芳，小米辣强势登临，最后以酱汁调味。此处酱料在锅中蹦迪，彼处脆皖鱼烙得满身麻味，两者相逢，即是滋味霸道的清一色花椒鱼片。
1: 我性格上面是有一点偏执，还有一点追求完美，都是因为那种个性，我在工作上面有点吹毛求疵了，所以说有点面面俱到，也就导致我在工作上面跟朋友相处上面，他们会有一点觉得我喜欢唠唠叨叨，像唐僧一样有点絮叨。
0: 保时捷的唠叨无人幸免，他曾当着整个摄制组的面说我们拍的一般，听闻此语，一向面无表情的导演当场露出了蒙娜丽莎般的微笑。当然，他也有碰壁的时候。唠叨背后暗藏认真。
3: 要不然明天把你开了算了啊！你能不能做？你不能做，然后就反正好吧。
0: 表象浮夸，实质用心。
4: 你听我说完，一婆，你听我说完，拆开来，他真的没得用的。
0: 一鱼多吃的探索忙无计压，若是轰轰烈烈，几度起落，块头便开出繁花。若是平时朴素，草根作伴，尽得这满盘清爽。当然，要论吃鱼的境界，在老饕跟前，保时捷就是个弟弟。这位钟爱周星驰电影的70后大哥，名叫夏一星，走南闯北大半生，他只求保有给生活比心的勇气，遂自勉为星爷。
5: 我小时候老家在江苏的宜兴，小时候印象最深就是陪我父亲一起抓鱼，基本上我老爸出去半个小时回来就会有一两斤鱼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杂鱼什么都有。长期在外地哈，其实你的脑子里面经常会联系到家乡的一些和美食关联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也是可能跟我开餐厅想开餐厅那个很大的关系。
0: 因为身在重庆，惦念江南滋味，索性就开一家餐厅，这是星爷疼爱自己的方式。
6: 受朋友还有家人一起来聚会，环境非常的舒适，小憩一下的话呢都非常适合的，这边
7: 很适合年轻人，朋友在这里喝酒的话，作为下酒的话还是蛮舒服的。
0: 闹市深处，庭院幽静，小楼闲适，星爷在这里交了不少朋友。
7: 这边菜还是很好吃的，
6: 很丰富也很新鲜，口味就刚好，
8: 偏清淡类型的，然后有江南菜、粤菜，
0: 贵妃赎罪小龙虾，油焖笋干一网鲜，红烧螺丝熏鲈鱼，
9: 星爷始于太湖东岸的乡愁，在这里化作盘中小仙，掀起味蕾的波澜。鲈鱼，我国沿海及各大通海江河均有分布，因肉嫩刺少，它是主厨邢培培制作熏鱼的不二之选。去头之后，剔除主刺，鱼肉丰腴细腻，堆砌出鲜美的雏形。17种调料，味多齿重，为鲈鱼撑起场面。腌制去腥时，加老抽与胡椒，拌匀浸制。这是以冰糖、花雕酒、话梅、桂皮、八角等熬成的酱汁，梅拉德反应带来了迷人的色泽。稍后，鲈鱼将在这梦幻泡影之中彻底沉沦。高温宽油，鱼肉快速定型，

0: 出锅时，金色仿佛金条，焦香扑鼻撩人。不容迟疑，鲈鱼需要趁热与酱汁相会。几番搅动，金黄的鲜味染上了赤色的咸甜。外皮酥脆，馥郁醇厚，内里细软，极嫩极鲜。几块熏鱼，万种风情，尽显江南滋味。如果说人的缘分由天注定，那么鱼的相逢则像一场宿命。鲫鱼一千多年前在我国被驯化，黄辣丁头大眼小的杂食性鱼类，泥鳅高蛋白低脂肪，有水中人参之称，三者个性迥异，却殊途同归。一样的刀法，不一样的力度，皮开肉绽，翻身再切，每条鱼都有了裂缝，那是香料进来的地方。以黄酒相浸，往伤口撒盐，加胡椒姜葱，三种腥味相互驱赶，视为惺惺相惜。五花肉平日里独挑大梁，此刻甘当配角，榨取油脂，姜蒜爆香，各式小鲜成双成对，共赴滚烫与热辣。煎汁定型，需在加水前后稍作调味。富含氨基酸的黄酒带来谷物的香气，英雄不问出处，杂鱼不分你我，这一锅小鲜像是沸腾的江湖，炖出了海纳百川的大气，也炖出了稚嫩稚鲜的真意。当青蒜花落下的刹那，他们终将相忘于快头。他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沉默，挣扎，彷徨，踩腿污泥，就遭背刺，他的痛该怎么形容？小龙虾原本是来自美国的入侵物种，古老的东方饮食智慧轻易便将其驯服，焯水去腥，熟后捞出，没入冰块，冷热交替，将使虾肉更加弹韧。来自绍兴的花雕酒，橙黄清亮，甘香醇厚，它将吞没陈皮、柠檬、话梅、冰糖、八角、花椒、辣椒等14种香料，滴水不加，熬出酸甜，咸鲜与麻辣。小龙虾躬身入酒局，花雕酒将用6个小时把它灌醉，以微甜为基调的各色风味渗入虾肉，贵妃熟醉小龙虾，入口晶莹鲜美，宛如一缕江南的清风。
1: 那我是想把就是江南的小街小巷的一些哈比较有特色的，从食材到味道方方面面，我觉得能体现就是江苏浙江特别我们老家的一些味道带到重庆来。我也希望来重庆的江苏人，包括浙江人就希望他们也能透过店能尝到一些家乡的味道，包括一些回忆。
0: 风味变换如人生流转，如果鱼虾是静好岁月，那么螺丝就是硬核惊喜。一撮细盐，几滴菜油，螺丝油盐不进，主动吐出泥沙。清明螺赛过鹅，四月的螺丝最为肥美，剪去尾部，刀口和它的刘海一样齐，去腥冰镇，鲜美蜷缩在壳中，以五花肉的香气为号，香料向螺丝发起冲锋，一场猪螺技在锅中上演。辛香、微辣、酒韵、甜蜜，多种滋味随汤汁涌入硬壳，完成对螺丝的点化。虽身披铁甲，却不敌美酒与夜色。有人爱惜螺， 有人好用千，盘鸭的肉粒大小不一，不变的是开盲盒般的乐趣。
1: 他大部分电影都是有那种起伏性，就是说人生他从他明月变成落寞，或者遇到什么挫折，然后又怎么样起来，在欢笑当中很有启发性。所以说他的电影反正基本上每部都看了十几遍。
0: 起落有时，这是星爷从星爷的喜剧世界里找到的共鸣。绵延无尽，这是吃货从余下的鲜美细腻中砸到的江南。保时捷的话还是和从前一样多，翠婉瑜的万千风韵引来了更多时刻。从起于片甲的香酥，到炖入汤底的鲜美，齿间的快乐划过喉头，直抵众人的心房。星爷忙着招呼友人，小院比往日更加热闹。江湖辽远，人来人往，叫一声大哥，谈谈交情，唠唠嗑，酒足饭饱，岁月如歌。待曲终人散，日子还和从前一样。生活跟前，谁都绕不开千般滋味，万般愁。但无论何时，乐观的人总是看见希望。所有笑对人间的勇者，让我们喊你一声大哥，叫你一声大姐。这一杯敬你。
2: 兄弟们，人生难得一知己，我们一起喝一杯，可以吗？
3: 可以，好好好。
4: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穿透吃喝的表象，直抵食物的本质。人类只需摄入六种营养元素，即可维持生命。像李香味和八珍玉食，其实无益。若是赶时间，只想图个快捷，或是饥饿占据了心智，只求填满不腹，那么百步之内，触手可及的碳水化合物，无疑是最优选择。你的恶意是老板的生计，老板的人气是烟火的真意。街巷转角处，营业多年的小摊小店，不搞精致的装潢，没有繁琐的服务，进门就是客，坐下就开吃。荤素搭配，平价消费，火速出餐，分量管够，饭点一致，让我们一起走进痛快加油站。

0: 棍扫一片，身轻似燕，能屈能伸，素雅温润。人练筋骨皮，粉养一口气，刚柔并济是他心中的天地。
1: 我是杨超，我就是个卖粉的。
0: 杨超，自幼习武，曾在1997年获全国武术冠军。
1: 练武不是为了打架，不是为了一个打十个像叶问一样，年轻人更要讲武德。
0: 去地产公司上过班，开过便利店，卖过白酒，最终杨超开了一家米粉店，儿子宋其昵称粉杨洋。一个粉字无限可能，软糯的红薯粉，爽滑的米粉，不仅粉底可选，且粗细有别，汤底一色一味，滔滔风情如大江大河，各式浇头似点睛之笔，极尽丰富。饥肠辘辘的食客嗦一碗粉，不过片刻，主厨胡师傅备菜炒料却要忙一整天。羊棒骨似光棍，羊油和羊肉与之作伴，熬到头就是一锅鲜美的汤底。对竞争激烈的粉圈而言，汤是头等大事，唯有推陈出新才可能制胜四方。夜山椒经发酵泡制，酸辣劲爽，混入来自济南的黄灯笼椒，调和出适宜重庆肠胃且层次多变的辣度，璀璨夺目，如梦似幻，这便是自带贵气的金汤。底汤为米粉筑牢地基，还需浇头完成封顶与冠名。鸡肉腌制入味，与洋葱末混炒，辛辣微甜的咖喱酱入锅，金黄乍现，香浓的咖喱鸡将为米粉添上几分东南亚的风情。紫姜是姜爆鸭的灵魂，去腥的同时将随青红椒补给辣度。鸭家禽三巨头之一，过油爆炒后染上浓重霸道的滋味，无疑是佐粉的神器。羊肚像是经久耐用、多年未洗的毛巾。

肉眼可见的韧劲儿将引领上下牙卖力活动。卤煮过后，它与绵软细嫩的羊肺、喷香化渣的羊肉不分高下，即是店内最受欢迎的浇头。中餐的江湖，猪肉从不缺席，以葱油炒至肉末，调味后便是地道的重庆杂酱。肥肠先炒后卤，香辣引入弹韧，造就别致的红烧风味。浇头出锅，粉与汤就位，杨超开店的三要素终于备齐。迥异的口味不过是挥手之间的变动，对嗦粉者而言却是天与地的差别。

0: 饱足之外，若想提神醒脑，可搭配续命的美式咖啡，亦或加一份山城小汤圆，以甜蜜结束一餐。粉的风情像极了排列与组合的艺术，艺术就该允许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你若不爱香菜或葱花，我们可以不放。作为餐饮新人，为了做好一碗粉，开店之前，杨超曾尝遍街巷，想要从各式粉店中汲取灵感，寻求突破。为此，他足足胖了6斤。
1: 我想做个粉头子，会不会成了？
0: 与杨超闲聊时，进展不太顺利，因为他三句不离米粉，一开口就想念广告。
1: 那就有几个点，我坚持不用预制菜，坚持不用科技狠活，我坚持用真材实料。不能这么讲。
0: 最终，我们剪掉了所有的访谈内容。熙攘的商圈，热闹永不落幕。一碗米粉，总能在喧嚣之中，以轻盈多变的姿态，抚慰每一个短暂休憩的路人。当碳水滑入肚腹，他们又将重回街头，迎接生活的偶然与惊喜。如果你不爱吃米粉，没关系，我们换个地方，继续觅食。重庆渝中区，老城的街巷自由韵味，岁月在此悠然流淌。黄葛树对着行人比起了剪刀手，一家面馆掩映其后。老板名叫高亮，1990年出生，曾是某豪华酒店的面点主厨。
2: 我以前从2007年开始都一直在酒店里面做面点行业。2019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子要上学，没人带的，所以说就自己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馆。我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喜欢交朋友，喜欢吃钓鱼呀，偶尔去滑冰呐。
0: 23岁那年，高亮成了一位父亲，如今更是儿女双全。面馆自开业之后，生意越做越好，甚至带来了一些烦恼。
2: 我们一家3个人基本上都忙不过来，请一个钟员工，现在一天都有点拥挤，坐不下。有机会的话，肯定想把这儿扩宽一点，给这些长期来往的客人来一个更好的用餐体验。
0: 人气兴旺，就难免辛劳。好在，无论家庭还是事业，皆如脚下的飞轮。高亮也总能在甘苦之余，纵享丝滑人生，并喜得雅号“华子”。华子上手，利刃随心游走。

取自牛蹄上段的牛腱子，肉中含筋，弹牙耐嚼。依照配比，多种香料滑入囊中，

0: 口感实在，香辣张扬的肉块，将让一碗面拥有馋人的气质。手工面是小店引以为傲的招牌，面粉加鸡蛋更添几分劲韧。擀做面皮，分切成块。这是一套属于面点师的广播体操，高亮舞动灵活的双臂，一番极限拉扯，面块以厚度换来了长度，最终落入滚水，汤一把时令蔬菜打底，是重庆人吃面的习惯。待清白相接，柔滑筋道的大碗宽面告成。经牛肉和裸汤的点化，汗水变得华丽，浓香醇厚，荤素均衡，这是一人即可独享的快乐盛宴。盘子里装着高亮的财富密码，这些自家制作的泡椒招来了不少食客。皮肉厚薄不均，辣度各异，经煸炒后，三种泡椒熬做一锅酸辣的汤汁。猪前腿肉切大片，不宜太薄，加红薯粉拌匀，挂糊过水，锁住鲜嫩。这便是滑肉，滑入汤中微煮片刻，使酸辣附着于肉片之上，连汤带肉倾泻而下。滑肉面酸香浓郁，不失鲜美，滑过喉头便上心头。一碗面是小巷深处的味觉守望，一碗面也是高亮养儿育女的生计。
1: 我对自己和小孩还是有一定期待的，反正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学业上那个反正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肯定学习更好是最好的。然后自己也有小的一个愿望，就是说能实现，比如说生活上的自由啊，不用过多的去考虑什么买啥子东西那些。
0: 从高亮的面馆出发，步行17分钟，便来到了游客如织的解放碑。解放碑高楼林立，美食汇聚，潮流更迭，热闹从不落幕。有人在这里买包包，有人在这里卖包包，食物不分贵贱，包包没有尊卑。
2: 从小呢，就是我在那个解放碑长大，我们城市呢看着就是一步步的发展成网红城市，因为我也是个爱吃的人，所以我也想把就是美食分享给到重庆来的这些朋友。
0: 说话的人姓吴，人称三姐，他在繁华的街区经营着一家包子铺。笑场的人是三姐麾下的得力干将，他叫张健，做面点8年，最多的时候曾一天做了1000多个包子，人称包乐包。小麦化作尘埃，便是中筋面粉，经包乐包之手，微尘将在唇齿之间开出花来，精确称重，加入猪油，根据比例配以溶有酵母的温糖水，发酵，让小麦重获新生。趁面团生长之余，包了包开始准备馅料。五花肉猛火煮熟，切做厚片，保留猪皮，咀嚼时自有妙趣。

以葱油煎炒，滴出油汁，甜面酱和老抽调味也调色，趁热剁碎，鲜甜的肉粒将迎来一种植物块根。地瓜，学名豆薯，原产于中美洲热带地区，它富含糖分，炖炒皆宜，拌入肉粒之中，酱肉馅将因之添上清甜和爽脆。发酵适可而止，面团不再膨胀，包了包再度上手，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好似化过绵掌，面团吐出气体，摊软服帖，揉成柱状，便于扯作剂子、心莹、眼疾、手快，像一阵风，起了又落。这个渝中区最能扯的男人，用专注诠释了烹饪的魅力。擀制面皮，经验急速浓，边缘要薄，便于揉捻闭合，中间要厚，才能承托馅料。一切前序只为终章，谷物与猪肉在包了包的掌心相会，生包再度醒发后，入笼猛蒸，8分钟后，碳水裹着脂肪，出落成玲珑的面点，轻轻掰开，包子露馅儿，肉馅儿酱香浓郁，油润回甜，面皮白皙细腻，松软轻盈，一层里硬外合，造就了传统的老重庆风味。包子的皮囊千篇一律，内馅的灵魂万里挑一。鲍鱼切花刀，与酱肉馅整颗塞入面皮，蒸熟之后尽得鲜美，一口便迎来满足。猪肉与大葱般配，七肥三瘦的猪前腿，油脂富足，混入新香的葱白便是肉馅。咸鲜伴着甘甜，清新不失丰盈，包子的风情又添一种。荤素常常携手，却也能各行其道。香菇与胡萝卜兼具气味、色彩和口感的平衡，同样以素气赢得了神气。可当餐饭喂鸡肠，可做小食成风雅，包得海陆新荤，能容粥米共存。所谓兼容并包之道，恰如其名，暗藏其中。这就是食物教给人类的哲学。习武之人杨超依旧在为做好一碗粉苦下功夫，花子高亮拉面之余还会去冰场起舞。张健的包子广受好评，他最近想另取绰号，叫包你满意。你久处繁忙里，或是身不由己，但不管脚步有多么匆忙，

0: 别忘了，还有他们准备的补给。一顿简餐的时间，既是吃喝，也是小憩。愿你饮食有序，记得照顾自己。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3: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

0: 有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期待云南精彩时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云南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采取粮种优选、科学管护调度，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秋收工作平稳推进，储粮技术优化提升，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今年楚雄市水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为抢抓秋收有利天时，楚雄市统筹农机力量，科学调度收割机运粮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步推进秸秆还田、稻谷晾晒和安全储粮各项工作，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2: 粮食非常好，籽大粒满，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来说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3: 今年我们楚雄市水稻田间管理扎实，通过聚焦科技赋能，深入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技四粮融合，秋粮长势均衡，丰收基础稳固。
1: 在红河州入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迎来大面积丰收。依托粮种优选、科技管护和精准服务，全县粮食产能持续突破。在大兴镇归洞河坝省级核心示范片区，旱地稻最高亩产达721.8公斤，刷新全县纪录。
4: 综合全县的表现来看呢，今年的旱地稻长势齐整，丰产结构好，为我们山区旱稻的推广收集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1: 在宝山市施甸县，今年的水稻

0: 奥两用和不育系繁种面积达4007亩，涵盖142个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和气候优势，加上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繁种水稻长势均匀，病虫害少，结实率高。
1: 今年这个水稻繁种了嘛，我也种了100多亩，产量相当好，大约产在500到600公斤这个值嘛，每年的产值也在5000多，比种普通水稻们要高出来上100多呢。
0: 在曲靖市陆良县，90000亩水稻进入采收季，当地推广旱地优质稻直播、菜稻轮作、规范化育秧移栽等技术，持续提升粮食稳产增产能力。文山州广南县推广优质八宝米品种，免费发放优良稻种，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传授科学种植、田间管护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同时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粮食增产丰收。今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35.74万亩，预计产量14.83万吨。昭通市鲁甸县高寒山区200000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高海拔、强光照、昼夜温差大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通过大面积推广脱毒种薯、高垄栽培、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生产技术，结合人机协同采收方式，推动产业持续提质增效。
2: 过去种马铃薯全靠人工，费时费力，现在机械开挖、人工分拣后，效益翻番，破坏力大大降低。我今年种了801亩银薯三零四，预计可重收240万左右。
0: 粮食丰产丰收的同时，云南还在储粮方面积极推进仓房性能提升，智能监测预警、气调储粮、绿色生物防治、高效环保进出仓等新型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试点，推动粮食储存从传统化学熏蒸到生物物理绿色综合治理，从人工管粮到智能管粮的转变。
3: 推进建设了22个示范点，其中有4个列入了全国示范点。通过绿色储粮技术的集成应用，储粮指标持续向优，实现了安全储粮向绿色优储的迭代升级，为筑牢粮食安全打牢了安全根基。
4: 近日，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入围民营企业营收、资产、纳税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5: 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入围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11.70亿元，营业收入总额4868.79亿元。榜单中，营业收入超100亿元企业由8家增至11家，300亿元以上企业3家，展现逐年向好的发展势头。69家制造业企业入围名单，第二产业增量占百强营收增量的近90%，其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计算机通信3大行业合计占制造业营业收入69.41%。
6: 入围民营企业营收、资产、纳税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新增入围的企业多为云南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制造业呢仍然是百强企业的重要支撑。走出去的企业发展迅猛，头部民营企业呢逆势上扬，广大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迎难而上，为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5: 近年来，云南民营企业积极推进科技创新，研发投入连年增加。榜单中的百强民营企业2025年研发费用总额61.02亿元，创新成果稳步积累，累计拥有国内有效专利3857件，增长9.73%。
7: 近5年来，沃森生物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21.04%，累计近38亿元，投入强度位列我国行业前3。截止目前，公司授权专利117项，疫苗批签发超3.7亿剂。我们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前瞻布局合成生物产业项目及营养健康新赛道。
5: 云南民营企业持续进行国际化布局，2026百强民营企业境外资产总额29.72亿元，增长149.96%。未来3年有12家企业计划拓展东南亚市场，
8: 今年我们在香港主板上市，始终立足于南，构建起国内筑基、海外赋能的发展格局，坚定稳妥推进走出去步伐，已在刚果金赞比亚落地实体产业，布局有色金属开发、冶金加工、新能源材料、跨境供应链四大赛道。
4: 近日，2026年云南省金融筑企赋能招商正金企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政府搭建平台，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企业和金融机构面对面沟通需求，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5: 对接活动上，政府部门宣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招商引资支持政策，云南省农信社、云南省金控集团等26家金融机构参加，并有针对性的推介金融产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的140多家企业现场对接，了解融资产品。
9: 几家银行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渠道，贷款的利息和政策的一个支持，都是有利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个长期发展。
10: 推出一款纯信用类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这种产品，用企业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等这些知识产权呢，来做一个征信，符合科技类企业这种轻资产的模式。
5: 对接活动上，启动云南省金融筑企赋能招商正金企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依托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金融筑企板块，链接各大金融机构信息端，推动企业融资需求动态收集、金融资源精准匹配、融资问题闭环处置、服务成效全程跟踪。
11: 在签约项目落地的这个过程里边，或者是落地以后，企业有这个包括资本金啊，或者是固定资产投资啊等方面的资金需求，然后呢，我们来匹配这个合适的这个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保障他们能在云南呢能健康顺利的发展。
0: 近日，省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制定了支持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9条措施，从盘活存量陆域资产、统筹物流设施布局、畅通跨境物流通道等9个方面推动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措施提出，鼓励高速公路经营单位依托陆网及陆域资源，统筹布局6张网功能设施，系统加强物流网建设，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推行综保区区岸联动一体化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推进公路与铁路、水运、航空高效衔接，培育发展高速加低空应用场景，拓展面向偏远地区的短程陆空联运业务，在高速公路沿线具备条件的服务区布局产地仓、前置仓、中转仓，服务云品出滇，建立高速加物流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对相关物流用地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4: 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进出口货物超240万吨，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为沿边开放持续注入澎湃动能。
12: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月1日至8月26日，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411.04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其中，越南旅游团超2万个，人数达26.87万人次。
13: 我现在觉得到河口很方便，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到中国旅游。这次计划去大理和昆明。
12: 客流攀升的同时，国际游客结构也在悄然变化。今年以来，已经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选择从河口口岸入境，口岸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面对高位运行的客流，河口边检站立足口岸实际，坐实勤务保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
14: 与驻地文旅部门建立协作机制，重大节假日前，互通跨境旅游团预通关流量信息，在旅检大厅专设入境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和团队旅客集中候检区，推行排队叫号、分批验放的模式，单个旅游团平均查验时间压缩至10分钟以内，营造了安全顺畅的通关环境。
12: 此外，进出口贸易同样繁忙。北山国际货场内，河口海关官员正在高效查验榴莲、火龙果、海底椰干片等进口货物，确保

0: 货物快速通关。
1: 我们今天的榴莲货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其他品类的行情也不错。现在榴莲通关时长从以前的几天压缩到了24小时以内，效率大幅提升。截至今年8月，我们公司榴莲进口量超6000吨，货值达到了1.3亿。
0: 据统计，今年1至7月，河口海关监管验放进出口货物245.7万吨，货值13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24.9%。
2: 针对口岸鲜活农产品占比高的情况，我们创新实施预通时间加快速验放模式，对出口货物进行分类验放管理，对鲜活农产品实施集中抢先验放，同时加大智能化查验设备的应用，进一步降低鲜活农产品损耗率。
0: 客流涌动，货流畅达。河口口岸通过持续优化旅客通关体验，提升货物跨境流通效率，口岸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为沿边开放与跨境合作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
3: 德宏州深入挖掘边疆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业态融合等举措，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耦合，走出了一条以文化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4: 木脑纵歌景颇语意为大家一起来跳舞。2026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月份，木脑纵歌相关话题在全网播放量突破100亿次，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和体验。
5: 早晨过来的，今天晚上硬等到现在，然后看到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办得很漂亮。
6: 现在全国都知道这个木脑纵歌。我们到这儿云南来是专门要来体验一下。
4: 今年8月起，德宏州实施错峰半节、特色半节，在热门旅游点位常态化开展天天木脑纵歌活动，让非遗从节庆限定变为日常风景。
7: 我们完善非遗保护机制，建成4级名录体系，推动木脑纵歌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打造常态化惠民展演。
4: 以文化为根基，创新为引擎，德宏州构建央省加州县加本土自媒体加普通网民4级联动传播格局，并依托7余种海外传播矩阵同步推送。当地还以木脑纵歌进行曲古朴旋律为主体，用 AI 技术进行2次创作，通过科技赋能与非遗活化，创作适宜手机端传播的短视频产品。
7: 借助新媒体矩阵，鼓励全民共创传播，推动非遗 AP 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把网络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动能。
4: 今年7月，木脑纵歌登上央视2026中国 AI 盛典和全民唱舞舞台，并赴北京、新疆等地巡演，借力南博会等平台走向世界。今年上半年，德宏州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4.9%、20.9%，名列全省前茅。通过民族文化赋能，德宏州文旅产业实现质效双升。今年来，德宏民族服饰、织锦等文创产品销量增长280%，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消费分别增长54.3%、19.5%、8月，德宏芒市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万人次，刷新通航以来单月纪录。下一步，德宏还将抓住木脑纵歌 IP 爆火机遇，深耕咖啡文旅、边境风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民族非遗、暖冬旅居6大业态，做优节庆与夜间经济，提升服务品质，打造高品质、有温度、有特色的边境风情文旅目的地。
7: 德宏将围绕守好文化本源，丰富产品供给，做强产业链条，拓宽传播矩阵，完善消费场景，把非遗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经济的增量。
8: 2026年，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围绕美丽云南建设目标，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 今年以来，出动执法人员检查企业9900余家次，排查整改环境问题近7000个，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40件，处罚金额6828万元，办理国家移交环境问题线索10批次194件，指导督促完成整改170件，整改率达87.6%。通过持续保持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有力震慑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为建设美丽云南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省生态环境厅及时修订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将基准表中90%以上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由单行法条款统一更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应条款，做到与生态环境法典协调一致、精准衔接、同步施行。
9: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通过持续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以法治刚性守住生态环境底线，有力震慑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为建设美丽云南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3: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2026年中秋国庆拼假催生超长黄金周，远途深度游升温，云南文旅呈现昆明长线游、建水县域深度游双赛道格局，长线环线热度不减，小众县域沉浸式体验走红，各地需做好服务保障，把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口碑。
10: 2026年中秋国庆，请3休13的拼假模式催生超长黄金周，拉长的假期窗口带动了远途深度游热潮，云南也顺势走红，形成了昆明长线游和建水县域深度游一大一小双赛道并行的新格局。拼假拉长出游周期，让长途旅行成为现实。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双节相关搜索热度环比大增，1000公里以上长航线预订热度显著上涨。昆明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航空枢纽，跻身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第二位。昆大丽江经典环线持续热销，恰好契合了超长版黄金周用户走得更远、玩得更好的品质化需求。在长线游持续火爆的同时，小众线域深度游也强势崛起。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建水跻身奔线深度游 TOP 10，紫陶体验、米轨小火车、古城慢生活吸引游客停留，游玩时长显著增加。游客告别走马观花式打卡，愿意沉下心感受乡土人文，这正是文旅消费升级的鲜明信号。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是本次黄金周出游的突出特征。长线游依托成熟资源承接大规模客流，县域游依靠特色文化打造沉浸式体验，两条赛道互为补充，充分拓展了云南文旅的内涵。热度之下更要守住品质，热门环线需做好客流疏导、服务保障，县域文旅要深挖本土文化，避免同质化开发，唯有兼顾承载力与体验感，才能把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口碑，让云南文旅持续释放活力。
3: 来昆明第一站去哪儿？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答案是转新农贸市场，不是去看景点，是去看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水果，去喝一杯开在菜市场里的咖啡，去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1: 节假日的转新农贸市场，游客比本地人来得更早些。
12: 这应该是老虎果，
13: 老虎果，
12: 小小的西瓜，
13: 对，
12: 这是重头戏，就是那个榴莲跟菠萝蜜的结交，吃起来又香又臭，没吃过，感受一下。
13: 这云南它有很多物产都跟我们那边不一样，这长得很新奇啊，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14: 八月炸啊，我们还吃了一个，蛮甜的，但吃不太习惯就是了。
15: 就那个红颜葡萄，之前确实没见那么大，那跟枣一样，然后一串一串的。
16: 这个菜市场里头有咖啡店，有烟火气息，但是它又非常洋气。
14: 虽然它是那个 在小红书上广为流传，但它不是很网红，就很多本地人来就是在这里真实的购买就是自己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17: 能看到本地生活，体验本地生活的地方，
18: 很值得来，留一个小时，而且要空肚子来，
15: 留着肚子来，因为这里吃的太多了，我们就是早上吃太饱了，所以错过了很多好吃的。
11: 在转心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3: 来昆明，如果你还只去景点，那你就白活了。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由西南林业大学牵头完成的云南特色优势竹种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通过30多年科研攻关和产业实践，科研团队打通主产业从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到加工利用的全链条技术堵点，一根竹子从山间资源变成了富民产业。
19: 云南拥有竹种282种，占全国竹类总数近半，素有世界竹类故乡之称。为突破竹产业无自主良种、无标准化栽培、无精深加工困局，项目第一责任人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带领团队扎根昭通市大关县冷凉山区，深挖琼竹生态经济价值，系统攻克良种选育、种苗繁育、高效培育系列技术瓶颈。
20: 怎么样的进行繁殖？那么我们就研究这个青鸡子容器育苗，整个容器就连着那个苗和营养土一起就放下去，不损伤它的根系，所以它就很快能够根系和周围土壤就接触起来。通过这样一个技术的整个攻关突破呢，造林成功率不到40%，提高到98%。
19: 在董文渊看来，科研成果真正的价值是能不能走进田间地头，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团队研发的竹扩混浇、竹花混浇、竹药混浇模式，让一根竹子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如今的大关县琼竹林面积已经达到102万亩，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1亿元，竹农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越来越多群众从竹产业中受益。
20: 企业、社会、生产第一线就是出题人，科技工作者我们就是答题人，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接受我们的技术，然后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只有依托这片土地，它才能结出更加灿烂的果实。
19: 未来，科研团队还将继续对云南特色竹种进行系统研究，进一步提升竹类资源的良种化、高效培育和集约经营水平，持续为全国竹产业转型升级、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云南方案。
20: 竹类资源的高效培育规模进一步做大，加工的这个产业集群做起来，全省的一盘棋，把云南竹产业做成全国独树一帜的具有我们云南高原特色的林业产业，那就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3: 从深山寻种到万亩丰收，从实验室攻关到田间传技，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明华深耕辣椒育种23年，他用一粒良种赋能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8: 邓明华2003年从湖南来到云南，他专注辣椒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用一粒良种夯实辣椒产业的发展根基。从常规种到杂交种，从低产到高产，他带领团队实现丘北辣椒3次换代，抗病性、产量、品质全面提升。
6: 文山的丘北辣椒第一代平均亩产大概就是60公斤左右，和我们现在做到了第三代，差不多190公斤，一亩地增收了130公斤。文山和曲靖的这个干制辣椒应该50%以上是我们的品种。
8: 历经20多年深耕，邓明华团队收集了辣椒种质资源2000多份，构建了资源精准评价体系，创新育种资源30多份，选育出32个辣椒新品种，并建立了节水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这些新品种与新技术在云南累计推广800多万亩，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
6: 我们除了推广这个新的品种以外，提升基层的老百姓对辣椒的种植水平，那么只有两种跟两法配套才能发挥它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效益出来。一定要愿意下地，不下地是种不出辣椒的。
8: 立足云南辣椒产业的多样化需求，邓明华团队将继续围绕鲜食、干制、泡制、加工等不同用途，选育更高产、更优质、多抗广式的新品种，以科技力量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一定是要做老百姓用得到的科研。初衷其实总结就是一句话：育百姓喜欢的辣椒种，圆乡村振兴的火红梦。
3: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19: 近日，投雁领航共建边疆新兴领域妇联领头雁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我省多名新兴领域领头雁代表讲述了新兴领域妇联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在强边固防、兴边富民、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的实践故事。
0: 为应对国庆假期集中出行客流，9月30号、10月1号、10月6号、10月7号四个客流高峰日，昆明地铁1、2号线昆明南火车站末班车时间由22时45分延后至23时45分，地铁6号线机场中心站末班车时间由23时延后至次日0时，加开时段内途经车站正常提供运营服务。
8: 近日，千年非遗德昂酸茶春城推介会在昆明举办，德宏州优质茶企现场推荐德昂酸茶。目前，德宏州德昂酸茶产业年产量已突破554吨，产值超2.4亿元。
0: 9月26号，2026云南绥江铁人三项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900多名运动员逐浪金沙江，在高峡平湖的壮美山水间完成游泳、自行车、长跑三项运动，完整赛程为51.5公里。
3: 中秋月圆，彩灯映照，云岭同庆，欢声笑语。今天的看见云南，就让我们去品味一下云岭中秋的幸福味道。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两大片区受到热带低压持续影响，会有大范围降雨。首先看南亚，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不丹、孟加拉国有中到大雨。尼泊尔、印度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受地形抬升作用，尼泊尔、不丹高海拔山区还将降雪，局部暴雪。这一带山高谷深，持续的雨雪侵袭，要防范各类地质灾害。东南亚降水同样旺盛，中南半岛的中西部、马来群岛多地有中到大雨，缅甸南部、泰国西部、柬埔寨西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像仰光明天将迎来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民众出行务必多加小心。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7度；伊斯兰堡晴，20到33度。平布小雨，14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4到30度；万象中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达卡小雨，25到36度；内比都中雨，25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5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晴，21到31度；雅加达小雨，25到32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莫罕多云，21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

0: 化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

0: 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1: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1: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 大肠经。

0: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坚持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快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理。

0: 保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绕。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哇、
1: 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3: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哇，
1: 欢迎三位。
5: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3: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哇，
1: 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3: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3: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3: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3: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5: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 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6: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6: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6: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
2: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
0: 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

0: 县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

0: 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

0: 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

0: 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肚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0: 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9: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0: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心大的意思是心为人大正，心大表真的是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0: 哦，还有一个小孩可能在床上睡觉呢，我这就派人抓他去。
1: 好，过几天陆主席准备开一个联席会议，到时候我们向各部通报，抓住一群破坏抗日的土匪。
0: 好好，是是，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0: 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秦汉他们呢？
1: 快，他们被孔格镇给扣押了。啥？啊，公子令啊！嗯，幸亏。
0: 那这位一定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司令，按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惜呀，时至今日才得以谋面。哎，
1: 孔司令没说实话呀？啊，你的嘴里称兄道弟，可是心里在骂我是土匪吧？哎呀，
0: 哪里哪里，共同抗日，尽是兄弟。
1: 嗯，说得好。
0: 孔司令，那要是有人干了，兄弟相残的事该如何处置？
1: 严办。
0: 请，
1: 好，
0: 请，
1: 快请。
0: 好，请坐。
2: 陆主席到。
0: 陆主席，请。
3: 各位请坐，现在欢迎陆主席讲话。今天各路英豪汇聚一堂，共商联合抗日的大事。
4: 卖拨浪鼓嘞！
5: 别抢！
4: 哎，好玩的拨浪鼓！
6: 干嘛呢？
7: 卖拨浪鼓的，
8: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啊！哎，小朋友，赶紧数数走。娘娘，我要拨浪鼓。你多大了还要拨浪鼓？贪玩，先生要打手心的。
7: 不嘛不嘛，我要玩。
8: 听话，乖。
9: 小豆，喏。
7: 谢谢哥哥，哥哥真好。

0: 诸位，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可是有一些土匪，他们趁火打劫，破坏抗日。现在本人就郑重地向大家通报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前几天，一支武装土匪在我民军防区进行抢劫，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并缴获赃物，绸缎500匹，大洋10000。现已查明，这群土匪是凤凰山的什么蓝狐支队。云霄老弟，这些人真是你的吗？
1: 不错。
2: 啊！哎，不要抢，不要抢啊！哎，给你这个，来来来来来，一人一个啊，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哎，拿着拿着拿着，哎，你也要是吧？来来来来，一人拿一个啊！哎，卖拨浪鼓，嘿嘿，哎，好玩的拨浪鼓。
0: 运霄老弟，你急于扩张，招降哪叛，我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严加甄别，防止匪类混入队伍，污你清白。
1: 孔歌臣，你自称圣人后裔，满口忠孝仁义，想不到大敌当前，你却破坏团结，无理扣押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官兵，又要污蔑他们为匪，你究竟要如何？
0: 人赃俱获，云霄老弟可不能护短呐。
1: 诸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日我抗日纵队的一支小分队去敌后筹措被俘，回来途中路经了孔司令的防区，我的人被扣押，钱布尽数被劫夺，现在孔司令还有栽赃陷害杀人灭口，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3: 哦，原来是这样。
0: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云霄老弟被抢的商户就在这儿，要不要让他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呢？
1: 好啊，哎，叫他出来，大家认认。
4: 我叫魏道，是经营布匹的合法商户。前几天有很多土匪偷了我的家，把我的布匹抢走500匹呢，还有10000两银子。我向孔司令报了案，孔司令及时带着队伍将这些土匪一起抓获。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请各位长官给我主持公道。
5: 这国难当头，竟然公开抢劫，一定要严惩这些土匪，枪毙。
6: 是啊是啊是啊，破坏抗日应该枪毙，
7: 应该枪毙，
8: 应该枪毙，
9: 应该枪毙。
1: 我问他两句话啊。你叫什么？
4: 我叫魏道。
1: 干什么的？
4: 是卖布匹的。
1: 卖布匹？你被抢的布匹什么布料？什么颜色？哪儿出的货？多少钱一尺？
4: 是绸缎，500匹绸缎，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有。

0: 这个
1: 还有口森，你刚才不是说有500匹布的赃物吗？那行，如果你真能拿出来，不用你说，老子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2: 亲手把他毙了，毙了，毙了！
3: 这怎么回事？
4: 误会，误会，一定是误会，也可能是商户未到，记忆有误。嗯，我问你，是500匹绸缎吗？
1: 多少匹？
0: 是500匹。
1: 哎，
0: 500，
1: 你看看，500匹，500匹吗？
2: 500匹，
0: 500匹，
4: 云霄老弟，这群土匪已经人赃俱获，你如果能够管教他们，我马上可以放人。如果你想清理门户，我可以把他们全枪毙。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1: 哎呀，孔歌神啊，说了半天，你他娘的不就是想杀老子这20号人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哎，你以为你会杀人，老子不会啊？你有枪，老子就没有吗？
4: 云霄老弟，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在我的地盘上。
1: 我告诉你，老子早他妈就防着你这手了，要打不是吗？告诉你，我的纵队10000多人就在周边，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打进来。不信是吧？不信你就试试。
5: 啊，二位先冷静一下。孔司令，你不是说人赃俱获吗？既然有人赃的话，就请把人赃拿出来吧。大家眼见为实，真要有这么500匹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孟司令也无话可说的。
1: 嗯，说得好啊！
6: 现在大敌当前，大家团结抗日。孔司令，请把赃物当众验证吧。嗯。
2: 司令，
4: 好，退下。
5: 啊，这诸位，我看二位一定是误会了，误会了啊！
7: 二位，误会了。国难当头，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啊！
1: 那得看孔司令的才行啊。
4: 嗯、好，诸位误会了，误会了。商户未到，无中生有，污蔑友军，拉出去，毙了。
1: 是，
0: 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
1: 哎呀，你看，未到可惜了。
5: 哎呀，孟司令，今天这场舌战可谓淋漓尽致啊！孔歌臣是捡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痛不痛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孔歌臣那是因为火凤凰抢了他的儿媳妇，对我们凤凰山怀恨在心，再加上秦汉他们这帮小子呢，这次也没怎么给他面子，所以说他是铁了心要吃这10000块大洋和200匹布，要不然的话，秦汉他们这帮小子早就没命了。
5: 哎，等等，这么说只有200匹？
1: 对啊，他收500匹，那是为了加重秦汉的罪名，他想吓一吓我，但他没想到我当众验赃，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所以说呀，他只能还我500匹，我不白赚了300匹吗？啊，
5: 有一套啊！
6: 你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闹得太僵，以后怎么合作呀？
1: 嗯，是啊，先生说的对，这一点孟某记住了。
5: 孟司令，这孔娥臣是投穷匕现，已经露了杀机，他后来为什么把那个假的布商给杀了，而且是跟你连称误会？
1: 杨司令，我得防着他杀我呀，你想想啊，万一他要是说不过我，他要动手，我怎么办？所以啊，在咱们跟他谈判的时候，他的小儿子我拿了当人质了。
5: 哦，
1: 嘿嘿，你想想啊，那是他的软肋，我不这么干不行啊。
5: 我说他中途怎么软下来了？
1: 哎，当然了，这招吧，损点不地道。哎，但是话说回来，

0: 谁让他骂我是土匪呢？土匪是什么呀？土匪就是没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你这叫以流氓治流氓。
0: 对了，哎，
2: 这次联席会议啊，陆主席亲自主持，看来日本人对敌占区的抗日队伍要开始扫荡了。老朽带兵实属外行，望二位司令多多帮助，多多帮助。
0: 先生客气了，
1: 彼此彼此。我们三家呢，有别于民军和国军，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0: 说得对。
1: 那怎么样？我们就此别过吧。
0: 好，保重，
2: 保重，保重。
3: 孟云霄，
4: 小点声，怎么了？
3: 孟云霄，我知道你是个流氓，可没想到你那么流氓。
4: 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
4: 嘿嘿，老子还真是不明白。
3: 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孔格臣的小儿子？你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关小孩子什么事？你竟然把他绑来当人质？
4: 那怎么了？孔格臣扣了我30多个人，我抓他儿子理所应当的事情。再说了，哎，你是孔格臣的儿媳妇，又是孔廷栋的老婆，你当然得向着他们家说话啊。行了，回去吧。
3: 哼。

0: 嘿，蓝点儿。
1: 姐姐想小洞了，小洞想姐姐吗？
2: 想。姐姐，妈妈说你当土匪去了，不找小洞玩了。
1: 没有啊，小洞乖啊，小洞乖。
3: 孟司令，家父今天派我来，交往你部，官兵30人，布匹500匹。家父对这次误会深表内疚。家父说，大敌当前，我们再也不要做主斗燃斗旗的事儿了。
4: 好，孔阁臣这次算他识时务，回去转告你父亲，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是打鬼子的，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他抗日打鬼子，那我们就是朋友。还有，往后不要再干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儿了。
3: 啊，孟司令，那我弟弟
4: 顺子
5: 在，
4: 把孩子带过来，让他们带走。
5: 是，
3: 谢谢孟司令。
4: 还有啊，回去告诉你父亲，凤凰山和民军之间的恩怨已经这么多年了，从今天起，这个账谁都不要再记在心上了。明白了？
3: 我明白了。
4: 嗯，好。嗯。
2: 姐姐，我们要去哪儿啊？
1: 姐姐，送你回家。
2: 彤彤哥哥说他不和你好了，你还和他好吗？姐姐，我饿。
1: 小洞乖，不饿不饿，姐姐待会儿就送你回家啊。
2: 不嘛不嘛，我饿，我走不动。
1: 你走过吗？
2: 我没走过，可是看姐姐累了，我也累了。
1: 乖。小洞，
6: 花姑娘。
7: 流氓，我还了他们的人和物，他还扣了小洞。这些土匪。
8: 司令不必过于震怒，

0: 不要伤了身子，土匪本来就没有什么信用。
1: 父亲，他们说是碧兰偷偷把小洞救走的，也许这两天他们就会回来的。
2: 糊涂，孟云霄就是一个土匪，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民居和山上的柳子你死我活几十年，小洞落在他们手里凶多吉少。
3: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2: 通报其他友军，我要发兵踏平凤凰山。
1: 父亲，此事不妥呀，万一要是小洞在他们手里，那就是投鼠忌器啊。
3: 司令，少爷说的对，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我看我们先一边集结队伍做攻击凤凰山的准备，一边探听真相，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
1: 师爷，你说呢？
0: 少爷说的对，投鼠忌器，还是先探听一下消息好。
4: 不要探听了。
3: 是你？
4: 小少爷在我们手里。
2: 在你们手里？
4: 孔司令久违了。
3: 宋行义，你这狗汉奸，你来干什么？
4: 孔司令，这不会是你这个礼仪之家的待客之礼吧？
1: 司令，父亲，
2: 你们现在出去。
1: 是。
2: 请。这位是
5: 孔司令，我是大日本特使池田俊男。
2: 你是日本人？
5: 正是。
2: 汉奸，为什么把日本人带到我的家里来？辱我清名！
4: 我为救孔司令全家而来，孔司令不感谢我，反而指责我，哎呀，真是好人难做呀。
2: 你们给我出去。
5: 孔司令稍安勿躁，我们是来通知你的，你的小儿子和莫小姐都在我们的手里，他们都很好，伊藤秀男大佐派有专人看护，孔司令就放心吧。
2: 卑鄙。
5: 孔司令不觉得太失态了吗？这样吧，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谈，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找人把我们拉出去毙了。

0: 小红，
1: 嗯，
0: 你说父亲会不会投降日本人啊？
2: 司令一向忠义，他怎么会呢？
0: 两国交兵，我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在家里宴请日本人和汉奸，实在是叫人失望啊。
2: 少爷，往好处想吧。
0: 报告。
2: 嗯，
0: 什么事啊？我问你话呢。
3: 司令同意投靠日本人了。
0: 什么？
3: 他们要把孟云霄骗出来，在县城消灭他。
0: 糊涂啊。
4: 少爷，少爷，
5: 孔司令可以去和孟云霄见面，只要孟云霄他们攻打东西南三门，孔司令悄悄地让出北门，到时我大日本皇军悄悄地出北门，居高临下一举歼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6: 池田先生，我同意这么做，实属万般无奈。事成之后，希望日本皇军立即还我儿子。
5: 这个你可以放心，只要消灭了孟云霄，你不仅可以和你的儿子见面，你还将就任南湘剿匪清乡大队司令。
6: 我要趁孟云霄偷袭县城、凤凰山空虚之际，调两个大队踏平凤凰山。
5: 好，只要孔司令

0: 真心投降大日本皇军，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1: 父亲，
2: 什么事毛手毛脚的？
1: 您这要和这些日本人合作去消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吗？
2: 你忘了夺妻之恨了吗？
1: 可孟云霄他们是抗日的，你千万不要听这些日本人挑唆和他们合作，那样的话你就成了汉奸和卖国贼了。
2: 放肆！
0: 这位就是孔大公子吧？听说孔公子一心想当作家，我们大日本皇军可以把孔公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1: 出去！
2: 哼，给我滚出去！放肆！给我下去！
3: 少爷，
1: 父亲，您不是每天都在读孟子吗？孟子说要舍身取义，因为仁至所以义尽。您不是每天都在教导我要忠孝仁义吗？您怎么就为了小动，为了您的儿子就去当卖国贼，就去投靠这些日本人当走狗呢？
2: 来人，
4: 在，
2: 给我出去！你们再过来我就开枪。
1: 父亲，停动求您了，您不是要救小栋吗？婷栋答应您，我亲自去救小栋，换回小栋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父亲，您千万不能做出仇者快亲者痛的傻事来呀。父亲，婷栋求您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就死在您面前。儿子，
2: 千万别冲动，让我再想一想。
1: 好，父亲，您先让这个日本人出去。
2: 你们先出去，

0: 父亲，关起来！父亲，师爷，你劝劝我父亲，千万不能当汉奸呐！父亲，父亲，不能当汉奸啊！
1: 畜生！呸！
0: 父亲，
1: 啊，
0: 对不起，申殿军，犬子不懂事。
1: 孔司令。
2: 都说你们大公子生性懦弱，我看不是真的。他有病。
3: 孔阁臣和我约好要去打沈北城，救出莫碧兰和孔晓东。
2: 我答应他了。根据我们的分工，东、南、西这三个门归我们凤凰山，
3: 北门由孔阁臣打。孟司令。
4: 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八路军的阳光司令通个气儿啊？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应该跟八路军配合进行。再说，孔阁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还不清楚，不能仓促发兵啊。怎么，你害怕了吗？我不是害怕，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哼，爷看来，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3: 我没有怕死，我怎么了？爷说对了吧？
4: 你这是不讲道理！好了，不要吵了。莫碧兰和孔晓东被日本人抓去，我们有责任。孔阁臣不计前嫌，主动约我们攻城救人，我们当然要打。
3: 要说责任，保证独立纵队的安全，确保攻城胜利，才是你最大的责任呢。
4: 按你这么说，就是不打了？那江湖上的义气还要不要？
3: 没有说不要，我的意思是要搞清楚了才能打。
4: 孔阁臣这个家伙靠不住的。我也觉得李长官的话有道理。孔阁臣这个人满口忠孝仁义，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连儿子的女人都能霸占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3: 孔阁臣无理扣押独立纵队的人和货物，说明他还是很仇恨我们独立纵队的。和仇人一起打猎，最重要的是要预防有人从背后开冷枪。
4: 如果我们真的不打的话，就是我们理亏，江湖上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啊？
3: 我们现在已经是独立纵队了，不再是土匪了，为什么还老是江湖江湖的呀？
2: 行了，事情是我们惹出来的，我们当然要负责任，就这么定了。
3: 司令，
2: 你不要再说了。副司令，顾子胜。

0: 还有张特派员，你们留守山寨。
1: 是。
2: 那我呢？
0: 你是八路的人，当然也得留在山寨了。
2: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0: 你不是反对和孔歌臣一起攻城吗？
2: 就是因为反对我才要去啊，我担心你。我就是要去了。
0: 不准。

0: 凤凰，你和顾子生好好留守山寨，一切要小心啊！
1: 放心吧，只要爷在，山寨肯定没事。
2: 嗯，那好，我们就走了。
3: 哎，
1: 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1: 你们一定要小心，那个李叔卫说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
2: 知道了，
1: 走吧。
2: 出发。
4: 金宝山，
5: 团长，
4: 会骑马吗？
5: 会一点。
4: 如果会骑马的话，就去找一匹马，把这封信送到清风部杨司令手里，能做到吗？
5: 能。哎，团长，现在就去马。
4: 事情很紧急，不能耽误，你马上就去，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5: 好嘞，团长，你放心，我走了。
4: 嗯。

0: 大叔。
1: 哎，李长官。
0: 大叔，我们八路军不兴叫长官的，我们都叫同志。
1: 同志？
0: 嗯，
1: 挺新鲜的。今天没事啊？不排练了？
0: 啊，不排了。这唱戏的特别笨，教他们抗日歌曲，他们根本就学不会。不排了。
1: 李长官，叫同志。
0: 嗯，
1: 你唱的歌贼拉好听啊。
0: 是吗？
1: 啊，我们兄弟啊都特喜欢听你的歌啊。
0: 喜欢听就好啊。哎，大叔，我帮你干活吧。
1: 哎，对对，那哪成，那哪成啊？那把你身上整埋汰了这。
0: 哎呀，没事的。大叔，这些马哪匹跑得快呀？
1: 跑得快的马呀，都上战场打仗去了。不过呀，有一匹黑马，正来送信儿来着。你看，就这匹。哎，这匹马呀，又稳当，又温顺，脚力又好。
0: 哎，大叔，不如你让我骑一会儿吧。
1: 这战场上的马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乱骑呀。
0: 哎呀，我知道，你就让我骑一会儿，回来我唱歌给你听。
1: 哎呀，
0: 大叔，你不想让我给你唱歌啊？
1: 想想，那就你骑一会儿。
0: 好啊，
1: 骑一会儿。哎呀，你看这匹马，个头又大，
0: 嗯，
1: 又有力气，还稳当。嘿，一，对对对，过来，对，哎，过来。李同志，你看这匹马好不？
0: 不错，我上了。
1: 好嘞。用手抓住马缰绳，腿夹进马肚子。
0: 上！上！
1: 李同志，你去哪儿去？哎，赶紧回来，快回来呀！
2: 司令，
3: 孔格臣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孔格臣的抗日民军已经下北，发动进攻。
3: 嘿嘿，这老家伙手脚挺利索呀，他这是救子心切。同志部队，加速前进。走了。
2: 走。
4: 司令，你看。
5: 小镇，加速前进，快，
6: 快走。

0: 从今天起要加双岗，杜绝外面一切行人。
1: 是。
2: 记住，不仅仅是外人，山寨里的人也严禁私自外出。
0: 这什么？
1: 刚才八路的李长官骑着马强行的闯出去了。
0: 李书卫，他去哪儿了？
1: 他是去追赶孟司令的。
2: 这小妮子缠劲儿还真足啊。副司令，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扛不住啊。
0: 这个狐狸精。子胜，
3: 到。
0: 你和张特派员留在山寨，爷去追赶孟司令。
3: 哎，不是让你留守山寨吗？
0: 爷不放心。
3: 哎，凤凰，凤凰。
2: 哎呀，顾管家，副司令这是。
4: 这这这这
5: 这哎，马儿啊马儿啊，你说别人骑你怎么那么舒服，我骑你怎么就那么累呢？哎呦回来呀、啊！哎呦，哎，回来！哎呦，快回来呀、啊、你！回来！
6: 你不是反对吗？怎么又来了？
7: 正因为我反对，才必须跟着你啊！
6: 为什么？
7: 我要预防你头脑发热。
0: 孟云霄。
6: 哎，凤凰，你怎么来了？
0: 爷要跟你一起去攻城。
6: 哎，我不是让你留下来保护山寨的吗？
0: 爷就是担心你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6: 啊，你
7: 郭凤凰，你说谁是狐狸精啊？把话说清楚。
0: 哼，爷没说你，你急什么？急什么呀？
7: 你，孟云霄。
6: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多难看呐、啊！仗还没打呢，自己人先干起来了。好了，你还有你，都跟着我走。
3: 走啊！
8: 交通站传来的消息，最近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情形非常可疑，所以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啊。
9: 孔格臣的小儿子前段时间被孟云霄抓去做人质，后来又被莫碧兰救走，在送回孔府的路上遭遇日军被俘。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不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8: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孔格臣自诩亚圣孟轲的后裔，满口忠孝仁义，要是为了救儿子和日本人接触，这个就有点反常。据情报，皇协军司令宋兴义最近多次到孔府，还带来一个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和他回县城，而是留在了孔府。
9: 这么说，那个日本人是留在孔格臣家里？看来孔格臣要投降了。
8: 是的，
9: 这就值得注意了，孔格臣葫芦里究竟卖着什么药？我们拭目以待，做好准备。
8: 李书卫那边有什么情况？
10: 没有。
8: 我们要密切注意孔格臣的动向。
10: 是。
6: 大家看看，东南西这三个门地处洼地，城外地势开阔，不利于攻城。孔格臣这个老狐狸，他提出攻打北门，那是要占据地利的优势。
11: 那个老小子从来都是老太婆吃柿子捡软的捏。
7: 孔格臣要打北门，也不只是贪图地势的便宜吧。你们看啊，如果他攻打北门战事不利的话，他撤退起来很方便，可我们要撤退出来就很困难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从北门攻过来，他们会居高临下的。
6: 你什么意思？
7: 如果孔格臣想借刀杀人，我们会被包围的。
0: 如果怕死的话，那就回去，没人勉强你。
7: 谁怕死了？怕死和去送死是两回事，好吗？
6: 行了，都别吵了。我定了，内外夹击，一鼓作气打进城里。
0: 敌人盘查的这么松啊？
6: 不是松，是根本就没查。
10: 强子，快点！快点！
0: 怎么这么气概？
10: 快点！快点！
6: 是有一点。
12: 快点啊！来来来来来，
13: 快
12: 点！
10: 快走！快走！
13: 关门了要。
14: 你得快点！快点！
10: 快走！
15: 快走！快点！
14: 快点！快点！
16: 要说异常倒是没什么，相反这两天盘查得更松了。
7: 这就是最大的异常啊！难道我们攻打沈北城的事情被日本鬼子知道了？
0: 既然日本鬼子知道我们要打他，为什么还不做出防备？
16: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了。
17: 还有个事儿啊，最近常来赌博的伪军这几天都来得少了。
6: 鬼子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7: 你的意思是？他们故意做出松于防范的假象而引我们上钩，
6: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16: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多加小心。
18: 哨兵，你放我出去。
19: 对不起少爷，司令有令，这几天不能放你出去。为了你，司令还放了双岗。
2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2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2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2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

0: 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

0: 琴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

0: 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

0: 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他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8: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

0: 戴眼镜。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马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

些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销。花销那牛肉做了啊，做在。

0: 哨兵，你放我出去。
1: 对不起少爷，司令有令，这几天不能放你出去。为了你，司令还放了双岗。
0: 好，你们去告诉我父亲，你们不放我出去，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

0: 我爹要打凤凰山。冬梅，你放我出去。我父亲如果真那么做了，那他就真成了汉奸了。
1: 你们男人想什么我不懂，可是只要能救出小冬，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听懂，我可就小冬这么一个儿子啊。
0: 冬梅，我知道你想救小冬，我也想救小冬啊，可是咱们不能当汉奸当卖国贼呀。小冬是你儿子，他也是我弟弟啊。冬梅，你知道吗，日本人杀了多少人的父母，杀了多少人的儿女啊。空哥趁他糊涂，你不能糊涂啊。
1: 你叫你爹明慧。
0: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1: 你怎么可以这样？
0: 哼，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忍够了。他怕斩了你，我已经忍了。他又给我娶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我也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都忍了。可是他当汉奸，他当卖国贼，我不能忍。我已经决定了，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孔阁臣不再是我孔廷栋的父亲。
1: 廷栋，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像你，不像你啊。
2: 冉汉，
3: 那
2: 你们二虎山的兄弟负责攻打西门，如果有可能的话，便助攻为主攻，掌握西门。
3: 是。
2: 孙和尚，
4: 到。
2: 你的任务，攻打南门，任务和仁汉是一样的。
3: 好。
2: 蓝虎小队、三大队还有迫击炮连，共600人，由我和副司令还有李主任我们亲自率领，攻打东门为主攻。第四大队作为预备队。
3: 司令，那我呢？
2: 你的部队是马队，不利于攻城。你就隐蔽在北门和东门之间，监视孔阁臣。
3: 是。
5: 云霄，预备队会不会留的太多了？
2: 不多。根据昨天咱们的观察，第一，敌人盘查得很松；第二，他们把靠近城墙的老百姓全部赶到了城里，这很反常，所以多留点预备队会安全一些。
5: 嗯。那这样跟攻城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城墙横亘在我们和敌人之间。第一，它可以阻碍敌人的视线；第二，可以让我们隐蔽接敌，必要的时候，敌人可以烧掉民房，阻碍我们进攻。
3: 嗯，既然敌人知道我们要进攻，为什么不拆除掉城墙外的民房呢？
6: 这是敌人用来麻痹我们的吗？这也是孟司令为什么要取消内外合击的原因了。还有，如果我们趁机潜入城里的话，敌人很可能在今晚会有大搜捕的。我说的对吧？
2: 啊，行了，明天鸡叫头遍，部队隐蔽接敌，9点攻城。
3: 是
7: 是
6: 是。
8: 我命令，第一、第二大队由我指挥，明天上午9点，佯攻北门，待东南西三门打响以后，立即撤退，让出北门。日本军队由北门出击，居高临下攻击孟云霄部，我不配合。
3: 哎，不是要打日本人吗？怎么变成和日本人一起打凤凰山柳子了？奇怪啊。
8: 第三、第四大队由赵无病指挥，待战斗打响1小时后出击凤凰山，由前山、后山、北山同时向孟云霄部发起攻击。
7: 是。
9: 司令，我们究竟要打谁？
8: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此次剿匪是上峰命令，有畏缩不前者，军法处置。

0: 大哥，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大哥？
2: 坐坐啊，快坐。
1: 大哥，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0: 是
1: 我们听你的。
0: 什么事儿？
2: 兄弟们，有人要我们当汉奸，我们干不干？
0: 我死也不干。
1: 对，我们不做汉奸。大哥，你怎么突然无缘无故的记起这事儿了？
2: 刚才军事会议上，孔司令布置明天早上的战斗，这次行动是孔司令为了救他的小儿子和日本人勾结，共同消灭凤凰山抗日流子。孔司令的计划，等孟云霄他们打响后，悄悄地把鬼子放出来，我们就同鬼子一道从孟云霄背后报仇，居高临下消灭孟云霄。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则趁虚进攻凤凰山。这两个大队已经出发两个时辰了。
0: 打内战？他娘的，老子不干了！
1: 对
3: 对，
1: 我们不打内
3: 战。
0: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2: 我想好了，我绝不当汉奸。我们要把第二大队拉出去，脱离战场。就看你们的意见了。
0: 那拉出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2: 少爷是因为反对当汉奸，被孔阁臣关在家里面。拉出去后就去找少爷。
3: 孔廷栋，孔廷栋是个软骨头，怕死鬼，他能靠得住吗？
1: 对，少爷人是不错，
2: 不，
1: 可是
2: 你们看错了，孔廷栋确实很懦弱，但这是表面。不瞒大家，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少爷是个有骨气的人。再说，如果少爷立不起来，我们还可以自己上山。
0: 好，我干，
3: 我们也干。
2: 好，我们各自行动，把自己的小队悄悄地拉出去，到廖家山集中待命。我会找你们追，不要惊动任何人。
0: 那你呢？
2: 我立刻回孔家寨，把少爷接出来，去阻拦偷袭凤凰山的第三、第四大队。我向某有言在先，不愿意干的不勉强，但也不能当麦克。
0: 我们愿意。
2: 好，我们盟誓言。
0: 嗯嗯。是谁？
4: 我。
0: 太太，你怎么来了？
4: 我给大少爷熬点鸡汤，把门打开吧。
0: 是。
5: 冬梅，
4: 大少爷，我给你熬了点鸡汤，你趁热喝了吧。
5: 啊，枪！
4: 你走吧，别落在日本人手里。一会儿我引开哨兵，你就赶紧逃走，别再回来了。
5: 那你怎么办？
4: 我自有办法，我也不想当汉奸。
5: 冬梅，谢谢你。少爷三虎，
2: 快！你爹派了两个大队攻打凤凰山，只有你能阻止部队。快！
4: 路上小心呐。
2: 部队已经出发两个小时了，得尽快赶上。快！
5: 这。

0: 哎，看见没有？那段城墙底下地势平坦，城墙下面有民房，一会儿将是我们攻城部队的突破口。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准备去。
2: 是。
0: 目标：城墙下的民房，放！打哪儿了？
3: 没打中。
0: 你他娘打哪儿了？不知道啊。咱俩进了。你他娘怎么打的？
3: 司令。 你如果打不中不要紧，打仗时还可以听听小，吓唬吓唬敌人。
0: 我说过吗？说过。你打。装弹。看见没有？就这么打。

0: 谁打的？打得这么好？
1: 李将官打的。
0: 红领巾。
2: 孔歌城的北门怎么还没动静？
3: 司令，我们该不会上当了吧？
2: 应该不会。孔歌城昨天晚上还信誓旦旦的，再说了，这一回是为了救他儿子，他应该不会消极。
4: 司令，孟云霄他们已经打响了，
5: 命令部队对空射击，给日本人发信号。
4: 是。

0: 被门砸下来了！
1: 妈的，这个老狐狸终于上了！弟兄们，剿灭凤凰山土匪的时机到了！
2: 上！
3: 司令，我们怎么办？
4: 哎呀！
5: 你跟着爷来干什么？你那把枪只能自卫的，没用的。给，
6: 我不要的，
5: 拿去吧。爷不想看到你死。

0: 的马队继续监视北门。
1: 是。
0: 预备队不动。
1: 好。

0: 厉害，厉害！孟云霄这支部队，不可小觑啊！
1: 哼，这帮土匪再厉害，不也成了您的瓮中之鳖了吗？
0: 不，这不是土匪，土匪没有这样的战斗力。这样强的战斗力，就是正规军也不过如此啊！
1: 太君高明，太君高明。

0: 案。
1: 在。
0: 告诉弟兄们，火力压制，一定要把敌人给我封锁住。
2: 是。
3: 太君，听说孟云霄是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的。
4: 孟云霄是我的朋友，上回我放了他，就是为了和他在战场上较量。能和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较量，是我的光荣啊！
3: 太君，您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哈哈哈哈哈！哟西，孔司令，你去告诉孟云霄，说我喜欢他，只要他投降，我不会伤害他的。
3: 太君，孟云霄会杀了我呀？
4: 你怕死？懦夫！
3: 不，我这就去会他。
4: 很好。孟云霄不会投降的。
5: 太君，你看。

0: 你看，我们的人冲上去了！哎，我看看。嘿嘿嘿，上去了。嗯。饿的。狗日的！弟兄们，给我上！
1: 小叔子，这他娘的炮是从哪儿打的？
2: 日本人，
1: 哪儿的？哥哥嘞！
0: 隐蔽！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
2: 司令，还有明军在那边。有。
1: 孔格臣，司令，司令，我们下当了！孔格臣的老贼把北门打开，把鬼子放出来，向我们袭击过来了。
3: 你这样，
1: 啊，
3: 告诉仁汉还有孙和尚，转过来向我们靠拢。
2: 是。
3: 司令，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0: 你过来。

0: 这道沟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一会儿你的马队冲击的时候，不要从正面冲锋，从那个沟绕到敌人侧后，把他们队形打乱。等打乱他们队形之后，你就来回冲杀，不要再让他们整队。
1: 是，
0: 去吧。

0: 过来，弟兄们，现在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这座山看见了没有？一定要冲上去，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仁汉，
1: 到。
0: 你来打阻击，主力突围之后，我们再掩护你们的突围。
2: 是。
0: 和尚，
1: 到。
0: 你去接应火烽火，还有李叔未曾。出来以后往山上冲。是。
3: 行
0: 啊，
4: 在！
0: 一会儿往外冲的时候，你要尽量打掉敌人的机枪和指挥官。
4: 是。
0: 仁汉，人都齐了，走，走！
4: 司令，
0: 司令，弟兄们，孔文成已经叛变了，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我杀出去。
4: 杀出去！
0: 仁汉，在！你的部队留下来，就地阻击。
4: 是，
5: 杀！
4: 杀！

0: 死的。孟云霄，你中了我的计了，投降吧，别拼了啊！
1: 狗娘养的汉奸！
0: 孔子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同是圣人的后代，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别拼命了，别让弟兄们再送命了，投降吧！啊！
1: 王八蛋，
2: 行，
1: 在
2: 告诉弟兄们，这是一个机会，跟我杀出去，打乱敌人阵脚，我们才能冲得出去。
0: 是。听见了没有？
2: 弟兄们，准备好了，一鼓作气。

0: 太君，孔阁臣这个老东西逃了。
1: 我就知道他会逃的，孟云霄我太熟悉了，他不像你们，他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
0: 孟云霄顽固到底，不识时务。
2: 弟兄们，撤！
3: 小顺子，
4: 在，
3: 得杀回去，
4: 杀回去啊！刚出事来，为什么要杀回去？
0: 是啊，
3: 他娘的，你没看见阵地都丢了吗？火凤凰和吕叔卫还没有出来，必须得杀回去。
4: 是，
3: 几枪手，走，给我，弟兄们，杀回去，
4: 杀呀！

0: 是啊！
1: 你干什么？
2: 想活命的跟爷走，走！
0: 子枫，你没事吧？
2: 没事。快点，
1: 你走
2: 手啊！
1: 你干嘛走那么快啊？反正是扯平了。
3: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侦查员抓到一个人，说要见你。
4: 什么人？
3: 他叫金宝山，是从凤凰山来的。
4: 金宝山？不是那戏班子的班主吗？
3: 是。
4: 请他进来。
3: 同志，这边请。
5: 哎，好好。首长好。首长好。
4: 快坐。
5: 哎，好。
4: 怎么，你是从凤凰山来的？
5: 哎，对对对。是我们李长官让我来找你的，半路上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我的马跑了。啊，
4: 喝口水。
5: 哦，好。
4: 有什么事吗？
5: 哦，是这样的，我给你带了封信，是我们李长官让我交给你的，你看。
4: 好，你先多喝点水。
5: 好好。
4: 回去把政委和参谋长叫过来。
3: 是。
2: 奶奶的，我们终于冲出来了。
1: 什么冲出来啊？这明明就是一座孤山，要不然鬼子早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了。
6: 也别那么悲观，这座山易守难攻，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
7: 司令，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在山上出不去了？
6: 哼，没那么简单，出水才见两腿泥呢。凤凰山有危险。
2: 怎么了？
1: 怎么了？
6: 孔歌臣把我们围在这儿，一定会趁机攻打凤凰山。
2: 那怎么办？
8: 杀！
9: 司令，敌人进攻了！
6: 这些个小鬼子，准备战斗！
8: 是。
6: 小心！

0: 我没事，少来啊！歇会儿，你快回凤凰山，那儿有危险。
1: 不行，不能把你留在这里的。
0: 你快走，快！
1: 小顺子，好好保护孟司令，知道吗？
2: 是。
1: 云晓，山寨见。

0: 我们已经打开一个缺口了。好，弟兄们跟上。啊，走！
1: ！司令，你醒醒啊！来人呐！来人呐！
2: ！
3: 孟司令这一去啊，恐怕日本鬼子会使诈。
4: 日本人的战斗力的确很强悍。
5: 张参谋，
3: 我跟你说啊，这几天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4: 你顾管家对副司令的情谊，我张某人也是看在眼里的。副司令好像对孟云霄挺有意思的。顾管家不必矜持，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然是当仁不让。
5: 顾管家，副司令回来了。
6: 虽然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上山的时候剩下一个大部队，人不多，我们一定要守住凤凰山。
3: 可是人这么少，咱们怎么守啊？
7: 进山的路只有三条，我觉得我们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应该集中三个中队守住险隘，留一个中队还有勤杂人员也武装起来，随时支援可能被突破的阵地。副司令，
6: 好吧，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再商量一下细节吧。
8: 这
5: 少爷，你看他们在那儿。这
8: 鱼
9: 少爷，
10: 刘队长，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9: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0: 不对，军人的天职是保卫祖国，而不是危害祖国。弟兄们，你们都认识我吧？我是孔廷栋，孔阁臣的大儿子。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9: 为什么？
10: 为什么？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11: 当了汉奸了。
10: 而凤凰山的柳子是坚决抗日的。
11: 是啊，
10: 弟兄们，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当汉奸；第二，当抗日英雄。
12: 我们的汉人，我们的汉人。
9: 孔少爷，这么说您是来夺我兵权的？
10: 不，刘队长，我是来挽救你的。我们千万不能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弟兄们，当汉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那就是不归路。弟兄们，我今天要把你们带回去。
9: 如果我不同意呢？
10: 刘队长，孔阁臣是我父亲，难道我不爱他吗？弟兄们，我今天也是一笑作出。
11: 刘队长，队长，
13: 有谁还想当汉奸吗？我是孔阁臣的卫队长，受他的大恩，但是他现在当汉奸，我绝不跟他。我跟少爷去抗日，从现在起我们就听少爷的指挥。
12: 少爷，我听你指挥。
10: 我，弟兄们，我能担当吗？
12: 能。
13: 少爷，你能，你外柔内刚，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你担得起来，我们听你指挥。
10: 好，我命令。三虎，带几个弟兄立刻去阻止赵无病，向赵无病说明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的真相。

0: 把弟兄们带回来，能带多少带多少。其他弟兄，跟我从正面进山，向火凤凰说明真相，阻止从右山进攻的队伍。
1: 这不行，少爷，火凤凰信不过你，会产生误会，危险。
0: 三虎，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定会说服他的。开始行动吧！
2: 是。
3: 副司令，副司令，山门来了一支部队。
4: 什么部队？多少人？
3: 是孔阁神的抗日明军，领头的叫孔平栋，他说要见副司令，有重要的事。
4: 奶奶的，这个怂包也敢上凤凰山，也不见他，叫他走。
5: 副司令，我觉得还是见他一下吧。
4: 这个时候带兵上凤凰山，肯定没什么好事。
5: 不管他来意如何，我觉得都应该见见他，至少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虚实。他想谈，我们就跟他谈谈，拖延时间对我们也有好处啊。
6: 我觉得可以，应该拖一拖，给大部队支援争取时间。
5: 副司令，
4: 好吧，让他上来。
0: 是。兄弟，放我进去吧，我是来救你们的。
7: 你就扯吧，还救我们呢？救我们，你带那么多人干什么？
0: 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的。
3: 申孔丹，我们副司令让你进去。等等，不能带枪。
8: 孔少爷，没尿裤子吧？
0: 来见土匪，真是有点怕。
4: 孔少爷，你今天带兵来凤凰山，是想来报夺妻之仇吗？
0: 不，我今天是来救你们的。
4: 就凭你？
0: 是。
4: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还想来救我们？
0: 我说的是真的。我父亲，不，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了。我们明军两个大队3000多人分三路从你们的后山、北山、正面偷袭你们凤凰山。
4: 你是来劝降的吗？
0: 副司令，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现在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队，所以他们不会从正面进攻。至于后山和北山的两个大队，我可以去阻止他们。
5: 你是孔阁臣的儿子，血浓于水，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你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0: 因为你们抗日。
4: 我知道你是想把爷调到后山，你好从前山进攻。好，爷今天就杀了你。
5: 副司令，
0: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呢？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想当汉奸。
3: 报告副司令，后山发现敌人的队伍，弟兄们正在阻击。
9: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0: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11: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2包，特别的方便。
10: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1分钱就能买到4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1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

0: 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 到了老人呢，顾不上。

0: 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和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

0: 迪斯佩奇、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

0: 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吸反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8: 教练快一点，
6: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9: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

0: 的星部。
1: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一、二、零。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

0: 伟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事呢，这个过程啊。风雪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适合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

0: 跑，爷今天就杀了你。
1: 副司令，
2: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呢？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不想当汉奸。
3: 报告
4: 副司令，后山发现敌人的队伍，弟兄们正在阻击。
0: 顾管家，你去前山，爷去后山。
5: 那北山怎么办？
6: 北山我去。
0: 你？
6: 副司令，我也打过仗，我这中校军衔也是拿命换来的。
0: 那好，北山靠你了，把他押走。
3: 是
6: 是。
1: 等等。副司令，我们不能扣押他，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要是我们现在扣押他的话，会激怒他的部队，到时候我们就会三面受敌，会更难应付的。副司令，
0: 好吧，爷信他一次。孔廷栋，把你的人带走，这里不需要你掺和。
2: 不行，你们人太少，阻止不了后山和北山两个大队啊。
1: 那好，那你就带着你的队伍绕到后山去阻止那两个大队。
2: 好。

0: 火凤凰，赏大洋100块，给我打！
1: 做梦！姐，敌人太多怎么办？不管，咱们接着冲！好！哇！

0: 开枪！过来，开枪！
1: 干什么呢？
0: 有枪炮声，你看，打仗。
1: 部队在训练。
0: 不，你骗我，我是军人，我知道这是打仗。
1: 睡你的觉，小鬼子，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0: 凤凰山有危险，很危险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听，枪炮声又近了，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出去捣乱啊？
0: 不，我不捣乱，这不是跟日本人打仗，是跟明军打仗。我可以帮助你们。
1: 帮助我们？
0: 嗨，是的，土匪打上山一样会杀了我的，我是来帮助你们的，放我出去。
1: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日本人，我不能放你出去。
0: 我告诉你怎么做，来来。
2: 我们只会唱戏啊！
3: 不会打仗的就在这等死，不想死的就跟我去打仗，要不然。

0: 快点，起来，傀儡风炮。
1: 我是不是帮了你们？
2: 是。
3: 快上啊！
4: 是你？
3: 为什么不能是我？
4: 你怎么把戏班子都带来了？
3: 给我打！
4: 打！
0: 干什么的？
5: 瞎了眼了！我是向三虎，
0: 向队长。
5: 赵队长在不在？
0: 赵队长，赵队长在里面呢，请进吧。
5: 赵队长，
6: 哟，老弟啊，你来了！这群土匪可真是够能打的。既然你来了，助我一臂之力。
5: 不，赵队长，我是来传达命令的，叫老兄撤兵的。
6: 撤兵？
5: 对。
6: 谁的命令？孔司令的？
5: 对。新任民军司令孔廷栋的命令。
6: 少爷，嗯，你开玩笑吧？老爷还胡蹦乱跳的呢，少爷就当司令了？
5: 这是真的，赵队长，孔阁臣投降日本人，甘心当汉奸，少爷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第二大队决定誓死服从少爷。
6: 他妈的，二大队长弯也转得太快了吧？向队长，孔司令待你不薄吧？怎么，你也想反对他？
5: 谁当汉奸，我反对谁。
6: 好。
0: 队长，部队准备好第三次冲锋了。
6: 炮击十分钟，炮火过后立刻冲锋，老子一定要拿下凤凰山。
0: 是。
5: 赵队长。
6: 哦，还有我们向队长呢。来人，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给我拿下去。
7: 是。
5: 走
0: 走。
5: 招兵，老子瞎了眼没看出你铁了心当汉奸。
6: 老子那是识时务，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就凭你们几个还想光复？我看你们还是做梦去吧。
0: 赵队长，外面还有他带来的人呢。
6: 包围缴械，反抗者杀。
5: 招兵，你这个狗汉奸，猪狗不如。
0: 向队长，你就省点力气吧。赵队长他打仗去了，他听不见。
5: 兄弟，不能再做汉奸了。你们放了我，我会报答你们的。
8: 那可不成。
5: 难道你们就甘心当汉奸吗？
0: 我们也不想当汉奸呀，可是那也没

0: 少爷，
1: 放了向队长。
2: 少爷，赵队长有令，不能放。
1: 周病当汉奸，你们也想当汉奸吗？
0: 赵队长有令，不能放。有什么事儿，你去找赵队长说吧。
1: 少废话，你放还是不放？
0: 放放。
3: 慢着，
1: 周病。
3: 少爷，我知道你会来的。
1: 放了三虎。
3: 向三虎背叛司令，要杀要放，当然得司令说了算。
1: 赵无兵，你我都是明军兄弟啊，我不想手足相残，别逼我开枪。我命令你，放了三虎。
3: 哟呵，少爷，你啥时候长了脾气呀？啊，来人呐，
4: 在，
3: 把这个不孝之子给我拿下，
4: 是，
3: 一并交给司令处理。
1: 赵无兵，你会后悔的。
3: 我从来都不会后悔。那就委屈少爷在这儿待一会儿，等我拿下了凤凰山再来找你们说事儿。啊，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1: 放开赵无兵。
3: 哼，
1: 你别走。
3: 弟兄们，瞄准了打。
5: 弟兄们，我是向三虎，孔阁臣叛变当汉奸，不想当汉奸的蹲下来。

0: 云霄的伤怎么样？
1: 巴洛君和近似菌的军医都看了，孟司令多处负伤，一些简单的伤口他们已经做了处理，但有一块弹片在心脏旁边不远的地方，需要做手术。那为什么不动手术啊？
2: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又没有器械和药材，要做这样手术，要到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行啊。
1: 那就去上海、南京啊，没用的，就算送到了，人也会没命的。
2: 那怎么办？
1: 办法倒有一个，就是风险太大。
2: 说。
1: 刚才我去问了小日本警上，他说日本人的野战医院可以做这样的手术，我们可以去偷袭野战医院，把军医抢上身。
3: 好，走。

0: 医生，医生，
1: 什么事？
0: 你是医生？
1: 我问你什么事？
0: 我是新乡司令部的，暴力进城，两个兄弟受伤了，需要立即手术。

0: 不是，请麻醉师来准备手术。你准备器械，把少爷抬进来。啊！他已经死了。
1: 没错。
2: 不许动！
1: 人是已经死了。
0: 我们是医生，不是士兵。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要借你的手救一个人。
2: 医生，麻醉师他已经……

0: 如果你们不配合我们的话，那么你们全部都得死。
1: 你要救的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1: 我们救了他们，你们还会放我们回来吗？
0: 只要你们救了我们的人，你们肯定没事，我们还会给你们报酬。
2: 有人来了，怎么办？
3: 准备战斗。
4: 不好，有人来了。

0: 彼の傷はどこですか？ひどいですか？
1: 腹です。すでに手術しました。
0: みんな、ご苦労さんです。

清楚。

0: 小顺子，啊，
1: 副司令他们回来没有？
0: 还没有，你放心，我们的人采取一站式接站，一直接出30公里。
1: 啊，副司令他们一回来，立即把医生送来，千万不要耽误。
0: 是，放心吧，
1: 快去，

我们需要休息，不准休息，走，走啊你，快点，快点，你。

0: 副司令回来了！副司令回来了！
1: 病人在什么地方？
2: 在那个房间，赶紧！
3: 啊，副司令，快点！
2: 明霄，
4: 快点！
1: 病人必须马上输血。
2: 好的。爷告诉你，爷现在不再多话，但是你怎么也得把他救活，不然的话，杀！
5: 哎，你干嘛这样啊？你这样会影响他工作的。
2: 爷就是这样。
5: 你，
1: 请您马上出去，我要做手术。
5: 你们赶紧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你们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
1: 你们也出去。
5: 你们也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快出去。
1: 拿剪子剪开纱布。
6: 怎么样？
7: 护士，
6: 怎么样？
7: 护士，
5: 病人需要输血，谁是 A 型血？
2: 什么是 A 型？
5: 我是。你进来吧。
7: 什么情况啊？什么血？啥意思啊？
5: 什么？
7: 喂喂喂！

0: 你出去吧，出去吧。
1: 护士，你再抽一点吧，我真的没事儿。
0: 病人还需要很多血，还要深深一行血。
2: 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
0: 血型不符是有危险的。
3: 爷是。
0: 啊？你怎么知道你是 A 型血啊？
3: 爷说是就是。
0: 好，你来验一下吧。
1: 阿姐。

0: 士啊，他离昨天手术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不醒啊？
1: 病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要靠不断的呼唤才能苏醒。
0: 呼唤？
1: 嗯。
0: 那唱歌行吗？他很喜欢听我唱歌的。
1: 不知道，也许能吧。医学上有过用歌声唤醒昏迷病人的先例。
0: 臭流氓，我给你唱歌吧，等你听够了你就醒过来哈。

边的神呐、啊，请你保佑孟云霄，让他赶快好起来。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一定在这凤凰山上面给你修一座庙，塑一座金身。

0: 姐，姐，你说孟司令能醒过来吗？
1: 神能听到我说的话。
0: 那几个鬼子郎中怎么办？
1: 给他们好酒好肉伺候着，如果孟云霄救不活的话，把他们杀了祭身。
0: 姐，李淑卫现在天天陪在孟司令身边，还给他唱歌呢。
1: 他喜欢就让他唱吧。
0: 就让他唱。对不起，都是我多嘴，我不应该提他。

你不会睡不醒吧？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醒醒起来捉弄我。我还没看够你的流氓样呢。你怎么就不行了呢？

0: 姐，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1: 爷不吃，爷说过也要为他戒斋三天。
0: 你是副司令，你如果倒下去了，我们怎么办？队伍怎么办？
2: 凤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没死，他醒了，他还活着。
0: 姐，
3: 他活了，他活了，他回来了，他活了。
1: 怎么会这样？你不是告诉我
3: 你回来了吗？
0: 我也有感觉到。
1: 你也有感觉？
3: 你不会有感觉的。
1: 只有爷，
3: 爷才会有感觉。
1: 云霄，
3: 你可以醒了吧？你快醒醒啊！你说你回来了，你醒醒吧，醒醒吧！
1: 他活了，他动了，他活了！
3: 来，快给他唱歌。
4: 天上。
3: 大声点，
5: 他已经唱了三天了，唱不出声来了。
1: 云霄，起来，
3: 你赶紧起来，起来啊！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云霄，快起来啊！
6: 司令怎么样了？他能醒过来吗？
7: 手术很顺利，能不能醒过来要看他的命了。
3: 云霄，云霄，你快给爷醒醒吧！
7: 安静点，伤员需要安静。
3: 云霄，
7: 安静点，
3: 放开我，
5: 走吧，走吧。
3: 哎呀，
7: 请你们安静。
8: 醒醒啊！
5: 你要干什么？
9: 司令。

0: 虫啊，小顺子，
1: 玉香，他醒了，
2: 啊，司令，
3: 真的
2: 醒了，司令，司令，
4: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奇迹啊！
1: 小活了，
2: 司令醒了，
1: 司令。

0: 你小子哭什么？我说过我不会死的，不许哭。
1: 司令，你都死了有三天了，还说不会死，
0: 那叫死吗？那叫休息。
1: 这几天舒慧姐白天晚上都在唱歌，嗓子都唱哑了。还有凤凰姐在菩萨面前跪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你还是不醒，凤凰姐生气了。

0: 就开了枪，可真灵，枪声一响你就活了。
1: 难怪。
0: 难怪什么？
1: 难怪我梦见有两个小鬼要来勾我的魂，枪声一响那小鬼就跑了。
0: 真的？
1: 你说呢？
0: 哎呦，我来，司令，再喝一点。
1: 小顺子，
0: 啊，
1: 你说是医生救了我，还是你舒伟杰救了我，还是你凤凰杰救了我呀？
0: 我看他们都救了你，不过凤凰姐更懂你一些。
2: 打野喽！在我们面前，火凤凰抢走了野战医院的医生，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
3: 太君，城下一战，孟云霄部已受到重创，溃不成军。孟云霄也受了重伤，野战医院遭到暗算，可能与孟云霄受伤有关。如果我们进攻凤凰山，
4: 对对对，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凤凰山的话，一定是事半功倍。
2: 新一军，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3: 谢太君，我是铁了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奋斗的，不像某些人投靠皇军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种人和皇军不是一条心的。
2: 就是说，
3: 太君，孔阁臣投降只是为了救他的小儿子，他投降以后明军四分五裂，孔廷东就带走了一半人，重新竖起了抗日民军的旗号。太君，这种人是不能信任的。
2: 哟西，孔阁臣，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现在已经没有队伍了，对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
3: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不过历来对有二心的人都是明升暗降的，孔阁臣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带兵。
2: 明升暗降，好，这个办法好。

0: 孔司令弃暗投明，给孟云霄和火凤凰部以致命的打击，功劳非常之大。
1: 不敢，是太君指挥有方。
2: 孔老兄不必谦虚嘛，想当初老兄你是何等的义正言辞啊，活脱脱的一个岳武穆在世啊。现在我们已经联手了，一起在太阳旗下奋斗了。
1: 歌臣当年糊涂。
0: 哼，孔司令的忠诚我不怀疑，可惜啊，你的民军死的死逃的逃，魏公子又拉走了一大半。孔司令虽然带出了100多人，又跑了一大半。
1: 本人教子无方，
0: 鉴于孔司令的功劳，皇军决定赏你做宅子，并任命你为沈北日军的顾问。
2: 祝贺祝贺。哎呀，祝贺祝贺呀。
1: 太君，池田君说过，事成之后委任我为沈北清乡司令。
0: 嗯，有这事儿？

0: 陈南郡，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1: 属下没有说过。
2: 你，葛晨兄，你不是说事成之后吗？可现在凤凰山没有被铲平，孟云兄虽然受了重伤，火凤凰还蹦跶得欢呢，这不叫事成吧？啊！
0: 孔顾问，你从事顾问工作，军队就不再需要了。你的手下皇军决定并入宋司令的皇协军，你也不要再上战场了，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嗯，
3: 太君，这也算是杯酒释兵权吧。
4: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成立了北京第一所中医高等学府北平国医学院，施金默任副院长。一年多后，由于教育理念上的不同，施金默另行组建了华北国医学院。
1: 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为咱们中医后人啊培养了近1000多名中医大夫，而且这1000多名中医大夫啊都成为这个传承创新的中坚力量，很多几乎有一半人都成为咱们这个国家级的名医。
0: 这一时间，北京的中医教育蒸蒸日上，华北国医学院与北平国医学院两校并立，生徒争胜，各有可观。施金默在要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发展中医的这些问题上，有着自己明确的答案和规划。他提出了医界12条，像古代孙思邈写的《大医精诚》一样，都是永不过时的行医准则。
2: 这医界12条不得了，特别符合这个医德教育。他的观点就是说，你没有医德，就不可能有好的医术。
3: 不分老幼尊长，不管你的权势也好，地位怎么样，他都一视同仁，在他眼里都是病人。
4: 很少见，这在几十年前，太好了，是不是？
0: 中医大夫曹志安，就是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除了医界12条，他还对学院创新性的教育形式记忆深刻。
4: 中医课程什么内经、难经，这应有尽有。西医呢，那时候也是各门课程都有，什么生理病理解剖啊，什么细菌学等等等等吧。请了北大一些讲师啊，给讲课。
5: 不管中医西医，它都有缺陷嘛，它需要互补，需要取长补短啊。我觉得，反正作为一个临床大夫啊，你注重的是临床实效，这是硬道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1: 虽然施金默是推广中西结合，但是还是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中主西随啊，西为中用，这个先中后西，文中不西。
0: 学院特聘学识渊博的清末举人周介仁、常静宇等先生任教，培养学生深厚的国文底蕴。西医与中医理论不同，但医学一事唯求真理，学院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聘请了姜嗣长、李中梅等教授西医基础课，还特聘了日文老师黄继国等外文老师来教学生外语。学习理论的同时，也要到北大医学院参与解剖实践。
6: 学校附有诊所，所以学生们是学习理论，又结合了跟随施金默先生临床，教学和临床紧密结合，这样就为他们今后的在医学的这个层面打下了很好基础。
0: 到第四学年，施金默常常亲自带学员到门诊实习，并对重点患者进行系统讲解。理论与实践相联系，曹志安进步很快，并如愿拜施金默先生为师，成为了他的弟子。直到今天，他始终记得师父的教诲。
4: 向书本学习，向社会学习，啊，甚至向老百姓学习，啊，到处都是学问。你有勤奋，你才能有收获。
0: 华北国医学院从1932年创立，到1949年停办。18年的时间，毕业学生近700人，不仅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医人才，更为我国现代中医学院教育打下了基础。
7: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朱振宇先生担任了北京中医学院的首任教务长，朱老呢，当年也在华北国医学院承担过这些教学啊，这些工作，所以在中医教学方面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中医学早期的这个

0: 教学体系的建设，包括教材的编制上呢，祝老师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啊，很关键的作用。
1: 华北国语学院办学的经验和他的课程的安排

1934年，与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一同作为主考官，参与了第一次中医会考。从此，四人便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

1935年的京张铁路上，一列火车飞驰而过。已经在京城一名卓著的施金墨，正坐在车厢里，凝视着窗外的农田。这里是张家口，华北与东北交接的战略要地，而现在关外已被日寇占领。11年来，中国的命运从内乱到濒临抗战，仍然前途不明。这一次，施金墨是受邀前往张家口，为手握绥远军政大权的傅作义看病。治病的目的不是为了打造自己的名医名片，而是希望这些当权派出资支持华北国医学院的运营。中医的教育与传承，不是可以及时看到回报的投资，何况此时的中国有日寇觊觎，中原有实力的当权派都忙着发展自己的势力，要想争得他们对中医教育的支持，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施金墨的医名日渐隆盛，而他因此获得的收入几乎都投入到了中医药教育上。精湛的医术固然能成为一代名医，但自身坚守的格局与胸襟才是造就一代大师的基石。1936年的一天，华北国医学院的文医办月刊出版了新一期刊物。施金墨先生在刊物上开设专栏，持续探讨对于同一疾病中医和西医的不同叫法及治疗方案。例如西医说的急性病毒性肝炎，中医称之为肝热病；西医的糖尿病，中医叫做消渴症，有时候更是数病一名。这些文章引起了中西医界的热议。后来施金墨又发表了中西医病名对照表，就是想要解决疾病的命名繁多而不统一，同病异名、同病多名的现象，为后来学者带来便利。此后文医办月刊又对此表进行了多次的刊载修订。后辈医者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增补，直至今天，中西医病名对照表依然是每个医科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从2008年开始，上海市持续开展中医和西医病名统一的研究，目前已建立一个庞大的中西医病名数据库，专家可以从中寻找出中西医相对应关联的病名，这样患者无论是在西医还是在中医就诊，就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明确说法，对自己的疾病充分认识。在北京同仁堂的药品加工车间，无数有着显著疗效的药品正从这里行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施金墨就曾将自己开方制作的成药改名为西医药名，如高血压速降丸、感冒丹、气管炎丸等，并将自己多年来搜集和验证过的10大验方捐给了国有企业北京同仁堂。1957年，北京同仁堂中药提炼厂正式成立，开创了中药剂型改革的先河，让施金墨感到振奋。他说，当此科学发达之秋，自应舍去吴国医学沉沉相因之玄说奥理，而走向科学化意图。直到今天，同仁堂根据施金墨先生提供的

0: 验方制成的成药，依然每年为国家换取外汇上百万美元。后来施金墨又多次贡献药方，丝毫不以自己的医学实践为秘方。1949年9月，施金墨拒绝了国民党敦请赴台的要求，与30多位国民党立法委员在《人民日报》上联名发表虔诚接受中共领导的声明。在1954年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曾高兴地握着施金墨的手说：“我青年时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的医学事业多做贡献。”解放后，施金墨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他的创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飞跃。他既反对否认中医，轻视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厚古薄今的复古保守思想。祝慎宇，施金墨先生的学生，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女婿。祝慎宇自幼母亲去世，发奋学医，晚上秉灯夜读，白天跟随师老抄方。抄方实践是施金墨先生教学中最为看重的环节。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们也要看到中医学受历史条件所限，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中医学的理论本来是来自于实践，唯一的办法是实践。”
1: 他提出来的就是早临床、多临床。学习中医的捷径就是跟大夫、跟老师抄方子。
0: 一天，祝慎宇照例在整理抄录施金墨的医案药方。随着接触到大量老师开出的药方，他渐渐发现施金墨在组方时总是有一些药材成对出现，用这种药时必然有另一种伴随。
1: 而我父亲呢，他跟他抄方的时候呢，就发现施老一对一对的药呢，他得收集一对，收集一对，收集一对，收集了100多对以后，就问施老师啊，说您开发为什么总是一对儿对儿的药出来的？说怎么考虑的？施老就特别高兴，就跟你说了，就把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经验，但是没有明白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个可视的、可学的。
2: 施老他是雍容华贵，方子比较大，但是药味比较多，但是多而不乱，很有章法。而且搭配的都很严谨。
0: 多年来，施金墨只是按照用药的效验程度，逐渐产生了这种组方习惯，但在几万次实践后，用药的配伍便形成了一些他独有的规律。施金墨鼓励祝慎宇继续研究这些规律，祝慎宇抓出了近100对经常在组方中出现的药物，整理研究他们的药性、疗效。这些对儿药，有的源自经方，有的来自实方，有的则是施金墨独创。两药配合，互制其短，互扬其长，在寒热、升降、气血、收散等方面有着相反相成、双向调节的效果。
3: 里面常出的白术特是曰：既燥湿又健脾，又可以止泻。白术上去以后，健脾又利湿，加强了它止泻的作用。
0: 从此，施金墨对儿药成为一门学问。经过他的门人、弟子等整理归纳，目前已有370余组对儿药，世称施氏对儿药。这些对儿药被整理编写成书，填补了对儿药配伍专辑的空白。施金墨对药一书远销港台海外，对中医临床工作带来了积极的效果。

0: 施金墨曾说自己自由浪漫，不善团结，不避讳中医的不足，不避讳自己的缺点。他认为中医诊断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但如切脉，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手感较差，会发生误差，因此不如西医诊断方法准确。施金墨前瞻性的思想和勇于革新的精神对年轻的祝慎宇影响很大。施金墨曾对他说，中医改进方法舍弃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相互佐证。在师父的鼓励下，祝慎宇1939年留学日本攻读西医。
1: 时代已经走到这步了，你不中西结合都不行。从师老到我父亲到我们这儿，也是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就是也是走着革新的路。
0: 学成后的祝慎宇曾受日本医学界挽留，他说，与之留日，志在学医，洞悉以科学西解病理之方法，更适用于无国特效之药物，以行无师之志。回国之后的祝慎宇马上参与中医的临床和教育工作，工作之余他帮助施金墨先生整理施金墨临床经验集。在这封他与岳父施金墨的书信中，我们找到了施金墨先生对于中医诊断方法八纲辩证的创新。
2: 八纲辩证是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是古代里面传下来的。那么我父亲往往就觉得呢，这个人是气虚还是血虚，这个病在气分还是在血分。治疗呢就把这个气血呢补充到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八纲之中，就变成了十纲辩证。
0: 诸如十纲辩证这样革新的想法，在施金墨毕生行医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也常称自己是中医事业上的叛逆者和改革者。人们称赞施金墨时，总是把他当作有名的医者，却又不愿意正视他对中医的革新思想，觉得过于超前。然而他的革新和创新出发点却都是为了提高疗效，疗愈病患。对于从医的态度，他同样有着自己的要求和原则。
2: 他每天晚上就是要把白天看的病例呢做一个总结，像放电影似的回放一样，有没有遗漏或者不妥的地方，如果有呢马上给病人家属打电话让来修改，所以非常认真。
0: 20世纪60年代，施金墨已年逾八旬，一鸣隆盛。可是每当病人进门或诊毕告辞时，施金墨总是起立笑脸迎送。他非常注意一些做医生的小节问题，如写字。他时常教导学生和子女，当医生一定要把字写清楚，拿着天书去药房，或抓错药，或药房不认识让回来问医生，来来回回给病人增加负担。祝兆刚一直珍藏着父亲祝慎宇送他的40岁生日礼物，也成了他日后的座右铭。
1: 那我父亲对我的期望是，就是说医生应该以这个给别人解除痛苦为最大乐趣。
0: 这句话也是施金墨先生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40多年，他已经把为患者解除痛苦看作是自己的终生事业。每当旁人称赞于他，他总是说，金墨还是治好的病人少，没治好的病人多。其谦虚谨慎的行医态度贯穿始终，从不贬义同行。
2: 我父亲对于教育我们的说，不要贬低同道的。

0: 那个药方。你当时的病情呢，是前面的医生呢根据你当时病情开的药，我不了解你当时的病情，我不好说这个药方到底对不对啊，你吃吃我的药试一试。所以这个改药方呢也是他一种这个对前面医生的尊重。
1: 施金墨早年曾为一患者治病，切脉之后诊为气虚之症，拟用四君子汤、人参、白术、茯苓、甘草。患者递上天津名医陈方舟的相同处方，告知无效，要求换方。施金墨便另开一方：鬼盖、羊豹、松榆、国老，主其连服二十剂。患者如期病愈，登门致谢，认为陈方舟大不如施金墨。施金墨推回礼品，对他说：“鬼盖是人参别名，羊豹是白术别名，松榆是茯苓别名，国老是甘草的别名。我不过替陈先生抄了一遍药方罢了。”这件替同行抄方的小事，传为一段佳话。施金墨对同行如此，对病患也非常尊重。他曾写道：“经云，吾保赤子之心，诚求之，虽不忠，不远矣。”
0: 很谦恭的一种，对病人很尊重。同病人的谈话里面，是我们才有收获，要学习。
1: 施金墨曾自谦说：“去世二十年后，世人就不会记得他了。”现在他已经离开五十年，人们不仅记得他，那些他在中医事业上种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0: 祝勇，施金墨的外曾孙，从事中医事业，他已经是家里的第四代了。
1: 我们家也有一个传承，他是刻成了匾，写的是认认真真看病，老老实实做人。这些呢，就是我从师老还有我爷爷、我父亲这边继承下来的。就是说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0: 古话云，医药不分家。施正，施金墨的孙子，一直深耕于药品研发和中医的互联网医疗领域。
2: 中医互联网行业，我觉得也是一个创新，一个在挑战。我们也希望通过互联网，把师们用药的特色、一些老大夫的优秀的经验进行更好的传播，为中医的这个传承吧做一些贡献。
0: 上世纪30年代，施金墨曾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家族墓地。30多年后，施金墨对于身后名与势都已看得极淡，他写了一首诗：人死如归本自然，不生不复亦休闲。扬灰犹胜刘平霞，不入万安旧墓园。1969年，施金墨病逝，他留下遗嘱，将遗体解剖，供医学研究，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自愿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中医学家。他一生都是如此勇毅，敢为天下先。少年。

年学医，青年投身革命，中年弃政从医，立志革新中医。他多次出资兴办药房、医院、学校和刊物，死后家中积蓄无多。他追求革新，是因为看到浩瀚血海中的不足，而利益谦逊，是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以渺小之一身而怀万古长新的气魄。他对真理的追求，对事业的热爱，还有他百折不挠的革新精神，对医学献身的勇气，让他成为了一代中医巨匠。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丰饶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响鼓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

0: 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送你天上了。
2: 好，
1: 我们也没忘了。
2: 嗯，
1: 18来块。那你不能天天给了，不能没块。
2: 嗯，
1: 那是够的18来块，没忘了。
2: 9块。
1: 啊。
2: 9块。
1: 嗯，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

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

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

茸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

这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蜷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

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吹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

失去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

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炫美

0: 孔顾问，你从事顾问工作，军队就不再需要了。你在手下，皇军决定，并入宋司令的皇协军，你也不要再上战场了，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嗯，
1: 太君，这也算是杯酒释兵权吧？
0: 不，这是皇军对孔司令的爱护，啊！哈哈哈哈哈！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过几天，小董，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嗯。李师爷呢？李聚堂，他怎么也不来了？他也要离开我吗？小董，爹都是为了你。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1: 老李、老周，局长同志辛苦了，走。
2: 老李、老周，
3: 孔格臣最后还是投敌了，我们又完成上峰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孔格臣投敌就是他反动本性决定的，你已经尽力了，组织上没有怪你。那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
2: 你的工作，组织上会重新给你分配的。目前你要做的是配合我们的锄奸队，把叛国投敌的孔格臣处理掉。
3: 杀孔格臣？对。
2: 怎么？
4: 杀孔格臣没有困难，但我认为日本人对孔格臣根本就不信任，夺了他的枪，他没有了枪，就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
2: 没有牙齿，他还是一只老虎。
4: 孔格臣当年创建民军抗日，影响很大。如今他投降了日本人，日本人一定会利用他做足文章，来诱降那些意志不坚者。所以，此人不杀不行。代理代老板从重庆发来密电，要求不惜代价除掉此人。
5: 我们如果做好了工作，他就有可能脱离日本人。可能性大吗？可能性很大。既然这样，我们再向重庆方面请示，在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你的工作就是尽力促使孔格臣反正。是。
6: 下一个进，下前跟。
5: 收信。旅长。
6: 大队长。
7: 见了长官，
6: 为什么不敬礼？孔格臣是怎么训练你们的？
7: 大队长，刚才我已经向你行注目礼了。
6: 放肆！你还敢顶嘴？来人，
7: 大队长官打40军棍！大队长，我没有错，你不能打我，你不能打我，凭什么打我？大队长，凭什么打我？

0: 大队长，念他初来乍到，饶了他吧。刘中队长，打了你的人，你心疼了？刘中队长，属下不敢，我们都已经是您手下的人了，是您的人。好，既然刘中队长求情，饶他十军棍，打三十。
1: 是。
2: 十九，
3: 打三十。
1: 十二，
4: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5: 二十四，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啊！这不他娘的欺负人吗？就是啊，
6: 对，就是
7: 太欺负我们了。
8: 没事吧？
9: 队长来了，
8: 队长，
9: 队长，
8: 队长，
9: 队长，
8: 队长，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啊！
10: 就是啊，
8: 袁小弟的犯了什么错了？打成这样，
11: 就明显是打你的脸，
12: 队长，
8: 整治我们从明军过来的人嘛。
12: 待遇啊！
8: 是啊。
13: 我们以前当抗日民军，出汉奸打鬼子，谁见了也说一声英雄，家里人还在乡亲面前扬眉吐气，现在倒好，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在汉奸队还要被欺负。
14: 队长，刘队长，带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混了。
15: 队长，
16: 是啊，队长，带我们走吧。
17: 队长，
18: 队长，
19: 队长，
20: 队长，
21: 队长，
22: 队长，
23: 队长，
24: 动摇军心，
25: 拿出去打。
26: 队长，
27: 队长，
28: 队长，
29: 这样。

0: 孔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出去走一走。
0: 这个外面太危险，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出去。
1: 是软禁吗？
0: 算是吧，但是我们是执行大禹太君的命令，请您别为难我们。
1: 我可以写封信吗？
0: 信？给谁写信？
1: 李聚堂。我有一笔钱存在他那儿，我写好了信给他送去，把钱取回来，我们各一半，你看怎么样？
0: 信是不能写，但是你可以写纸条，得当着我们的面。
1: 行。
0: 先生，得先把钱给我，在下有要事在身，不宜久留。
2: 好，你稍等。
0: 告辞。
2: 好，慢走。

0: 小二，
1: 哎，
0: 来一盘花生。
1: 好嘞。
2: 小二上场。
1: 哎，二位客官，请慢用。你干什么啊？
3: 你也瞎眼了，你往哪扔啊？
1: 哎，老子就扔你了，怎么扔？嗯，
3: 哎，别动手，别动手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先生，我这个兄弟鲁莽啊！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你赔不是啊！哎，你看，哎，哎呦，物质都大，我去帮忙啊！哎，别吵了，别吵了。

0: 看。老板，结账。
1: 太君，黄队长报告，这几天新收编的民军刘李中队蠢蠢欲动，形迹可疑，我们估计他们可能要造反呢。
2: 有证据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证据就不能动他们。
3: 是
1: 太君，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不能不防啊。孔阁臣这个人历来反复无常，民国以前他就一时投靠这个，一时投靠那个。太君，毒蛇蛰首，壮士断腕呐！
2: 严密的监视，你有风吹草动，小队长以上的全部逮捕。
4: 是。

0: 师爷，你能确定是30号吗？
1: 能。
2: 不会弄错吧？
1: 不会。少爷你看，这是孔司令的条子。第一，孔司令虽然被软禁，但名义上他还是顾问，绝不会缺那50块大洋。第二，你看这个素字里面这个树这么小，而走之底又那么大那么长，所以这是一个走字。还有你再看袋子上面这个部首也大得离谱，上面那个部首读萨，是30。综合起来，孔司令是告诉我他30号要逃出去。
0: 萨，师爷你说的对啊。
2: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力接应。
2: 是。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爹爹，
5: 哎，
4: 来姐姐教我读书，好听吗？
5: 好听，真好听，好听极了。
4: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我妈妈呢？我想妈妈。
5: 嗯，孩子，马上你就要回家了，你先出去玩，我和姐姐说几句话好吗？
4: 好，爹爹再见。
5: 啊，别走远了，就在院子里玩。
6: 你要干什么？

0: 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你被土匪绑花票，是我不让你再进孔家的大门，不怪听懂，要恨你就恨我吧。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做？
1: 是为了小东，我投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米兰，我求求你，立即把小东带出城去，再也别回来。啊！你们出了城，去找廷栋，去投靠孟云霄、火凤凰，投郭万明、古静斋，谁都行，就是别回来。
0: 可是。

0: 我们万一出不了城怎么办？
1: 不会的，只要有我还在这儿，他们是不会怀疑你们的。你们出城以后一定要远走高飞。我求你，你们现在不能和我在一块儿，这太危险了。我要是死了那是活该，可小洞不能死，你不能死，我求你了。

0: 什么人？
1: 是我。啊，刘中队长，这么晚了，这是？
2: 凤凰队长的命令，要我们出去拉练。
1: 我怎么没听说啊？上！快！
3: 不好，兄弟们，撤！
1: 这个
3: 被包围了，快撤！
1: 快撤！
3: 快！
1: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冲啊！
4: 冲！

0: 哎呀，葛晨兄，你真是太不讲义气了！皇军对你仁至义尽，你怎么就不辞而别呢？
1: 宋兴义，你个汉奸！

0: 你就是抗日英雄了吗？哎呀！
1: 孔可臣呐、啊，孔可臣，枉读圣贤书，为了一个孩子，
2: 把眼睛给我睁开！
1: 你开枪吧！
3: 你就不想睁开眼，再看一眼人间吗？
1: 我能睁眼吗？我睁开眼睛，怎么去见我孔氏的列祖列宗？宋兴义，你也一样，到你死的时候，你有什么脸面睁着眼睛去看你的宋氏祖宗？
3: 去他的什么祖国祖宗！

0: 老子心里只有我自己，我死后谁都不见。
1: 望族望宗的汉奸，你不如一条狗。

0: 刘离，你往哪儿跑？
1: 王八蛋，弟兄们都死了，黄仇，你个狗娘养的，打死我呀！
0: 好，送你上路。

0: 孔丁洞听着，孔阁臣出尔反尔，首鼠两端，已经选手城门了。太君说了，你有本事就来攻城，把你爹的脑袋拿回去安葬吧。
1: 司令，下命令吧，我们攻城。
2: 宋新一，我代我孔家列祖列宗谢谢你了。撤，撤，
0: 撤！
3: 孔天栋，胆大的好汉。
1: 撤，
4: 撤，撤！
5: 父亲，你饱读诗书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一步走错，毁了一世英名啊。
6: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了。
5: 师爷，我没有难过，我高兴啊。我爹他死得好，死在日本人手里总比当汉奸强吧。父亲，恭喜你啊。父亲，廷栋就是死，你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廷栋绝不苟且偷生。
2: 师爷，
6: 在，
2: 准备白布，全军戴孝。
6: 是。
7: 嘴张大一点儿。
8: 好。
7: 哎，这就对了，乖。
8: 哎，你怎么还吃啊？
7: 在我们那儿有一个风俗，吃口水熟得快。我们那儿只要买了小狗小猫什么的呀，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狗小猫以后就会跟你特别的亲。
8: 哼，胡说八道。
7: 你笑什么呀？
9: 小姐，在我们那儿只有最亲的人才这样的。
8: 嗯，她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7: 谁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8: 不是啊，那你怎么还哟，烫死我了。
7: 烫死你得了。
9: 该打针了。
8: 嗯，我不
9: 快点。
8: 哎，
9: 好。

0: 打中了。姐，你枪法真准。这些啊，够孟司令吃的了。
1: 他刚刚受了伤，身体虚弱，需要补一补。走，我们去燕子洞。
0: 去燕子洞？
1: 对啊，我们去燕子洞掏点燕窝回来，然后回去让岳师傅给他找些高丽参来补补。
0: 掏燕窝那太危险了。
1: 你这样说就是说你不去了？那好，我去。
0: 不，我去。姐，你等等我。

你，你。

0: 姐，你对孟司令也太好了吧！怎么说他也救过爷的命啊！我看，不全是这个，对吧？姐，你不用瞒我了，你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哼，死丫头，你知道什么？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死丫头，胡说什么？哎，
1: 姐姐，哦，别打了，我错了。
0: 素芳，你说。 孟司令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他呀，他是个坏男人。为什么？你不经常说他是流氓吗？流氓当然是坏男人了。
2: 死丫头，姐姐，
0: 我不说了。其实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打打杀杀的，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他来了，也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也其实一直想找个人来依靠。
2: 但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可是爷知道，他会嫌弃爷不像个女人。是啊，男人的心事，女人怎么也想不到。这男人不去捅破那层纸，女人怎么去捅破呢？
0: 什么纸啊？
2: 没什么。
0: 依我看来，你也有心事了吧？嗯，没有，姐。看你那脸红的，还说没有，赶紧告诉爷。
2: 我就不告诉你，
0: 爷不会放过你的。
2: 真没想到燕子洞里有这么多燕窝，姐，燕窝这么脏，能吃吗？
0: 能啊，听说还很补呢。
2: 姐，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疼人。那个孟司令真是有福气。那
0: 你这么说，爷变了，
2: 变了，变得又漂亮又温柔。那爷不像个满身杀气的女土匪了。嗯，现
0: 在倒像个女人了，像个女的。孟司令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2: 其实这些日子，爷一直在想，人家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
0: 姐，其实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暗暗的喜欢你。
3: 谁呀？
2: 顾管家。可爷不喝汤呀。可顾管家对你有恩。那可不一样。哎呦，你呀，
3: 躺死我。
2: 躺一下，喝点粥就不疼了啊。
3: 哎呀，
2: 来吧，喝粥了。
3: 嗯，嗯，
2: 来。
3: 来，哎，乖，谁让他进来的？这是我自己要来的。
2: 小顺子，
4: 在。以后这个狐狸精再进来，把他给我毙了。这，我，
2: 姐，
4: 走吧。
2: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4: 出去。不是，凤凰，
3: 别动！
4: 哎呦，
2: 你伤得太重了，素芳。

0: 春宵，尝尝吧。
1: 哼，
2: 哎，嗯，这。

0: 怎么了？
1: 阿姨，放我！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燕窝粥啊，是爷特意为你熬的。
2: 孟司令，姐为了给你找这燕窝，差点被鹰给啄伤了。哎
1: 呦，方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还是让我喝那个粥吧，这比药还难喝呢。
2: 哎，姐，孟司令，你这样说也太伤姐的心了。
1: 哎，苏芳，你尝尝。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比药还难喝呀？
2: 这也难怪，凤凰姐第一次下厨，这次为了你，她可是亲自下厨，她从来没有过。

0: 你这手啊，要这样，知道吧？先去吧。团长，团长，团长，你怎么了？
1: 没事。
0: 哎，团长，哎，你这有粥，你要不吃，我吃了啊。放下。怎么了，团长？
1: 粥有毒。啊？
0: 有。 有毒，团长，有事儿吗？没，出去。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干嘛呢你？
2: 住手！怎么了，太监？太监，你为什么要打他？
3: 太监，您上街巡视，小的为了您的安全，奉命在这里清场。可是，这小子不肯离开。哎，
2: 打开路！大日本皇军统治下，这清平世界，你诬告殴打良民，你该死了！
3: 太监饶命！饶命啊！
2: 皇军到来之后，县城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太君出来是与民同乐，你们却在这儿欺压良民，理当死罪。
3: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0: 太君，这家伙是个粗人，他既知罪，就饶他一次吧。
2: 滚！
3: 还不快滚！
2: 是。
3: 太君。
2: 琴声真动听，那么我们进去看看。哎，谁在弹？哎，琴。好，二位客人，今天赌馆不开业，请到别处去吧。啊，我叫大羽三郎，听到先生的妙曲。
4: 没打招呼我就进来了，还望先生恕罪。
2: 大羽三郎，大羽师团长是日军驻本地的最高长官。哦，
4: 幸会幸会。可否请先生到司令部一叙啊？
2: 我一向跟日本人没有交往，不敢叨扰。
4: 艺术是相通的嘛，我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艺术。 向先生请教啊，岳先生啊，请喝茶。谢谢，谢谢。岳先生，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爱好。岳先生的一曲《高山流水》，这是天籁之音呐、啊。
2: 过奖，没想到。 日本人也能听懂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
4: 日中两国同文同种，我也是偶然的经过。

0: 听到先生的弹奏，使我情不自禁呐、啊，不请自到，还请先生见谅。
1: 岳先生，大禹师团长可是个中国通啊！
2: 啊，佩服，佩服。
0: 哪里哪里，我们大日本皇军中有很多人对中华文明心向往之，这个也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嘛。
2: 难道贵国百万大军来到我国，是来敬仰中华文明的？
0: 哈哈，岳先生过敏了。啊，我们不提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先生才学高深，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吗？
2: 不知。
0: 我们大日本皇军到这里已经两年了，要找一个县长，可一直找不到。我想请先生出山，出任县长一职，你看您意下如何？
2: 我这个人呢，既没有官运，也没有官意。
0: 看来你是不愿意啊。
1: 岳先生，皇军可是求贤若渴呀，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不要弄得不愉快才好啊。
0: 宋司令说的对，我真的是求贤若渴。岳先生，如果你能答应的话，那我一定很高兴的。
2: 若我不答应呢？
0: 不不不，你是个明白人，你不会不答应的。
2: 好啊，我考虑一下。
0: 那我就静候了。
1: 太君，我看他不会答应的。
0: 不，他一定会答应的。
1: 啊、哦。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不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
1: 身处乱世，又能走到哪儿去？
0: 是啊，
1: 看来这个世道已经没有能安放这张琴的地方了。
0: 老岳，不能砸，这个是你最心爱的东西，不能砸。

0: 我对不起你，我没能给你和孩子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1: 老岳，我知足了。
0: 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那你就答应他们吧。
0: 嗯？
1: 你答应他们，你不是最喜欢看岳飞的书吗？书里面有一个人叫王佐，他砍断了自己的手臂，做了金国的官，可干的却是大宋的事儿。
0: 你是说
1: 你来到这县城不也是以开赌场为名暗中收集情报吗？如果真的当了这个伪县长会更加方便的。
0: 我何尝没想到这一层呢？可是我一旦当了这个伪县长，就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啊。
1: 放心吧，我们会保护自己的。啊，
2: 烟气香粉。
0: 走吧。
3: 嗯，岳县长，你的琴还是一起带上吧。
0: 算了吧，当官了就没这个雅兴了。
3: 岳先生真是好福气啊，人在家里

0: 却被皇军请去当县长。你的琴还是带上吧，大禹太君喜欢。
1: 好吧，那就带吧。
0: 嗯，
1: 二货，
2: 哎，
1: 去把琴拿来。
2: 好。
1: 二货，以后赌馆的生意那就全靠你了。
2: 真要去给日本人当县长啊？
1: 嗯，
2: 这样的县长你也去当？
0: 走吧。请。
3: 诸位，这位是岳文先生，是我们新任命的县长。岳先生以后负责政府工作，特别是征粮、征款、保障供应。岳先生，请。下面我们开会吧。坐。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我大日本皇军发起的枣宜会战，以我军占领宜昌而胜利告捷。此次战役击毙了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并歼敌十余万人。
4: 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
3: 战线越长，我军的运输补给越是困难。我师团的下一步任务是清剿和歼灭占领军区内的反抗军，确保运输的通畅。凤凰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遏制着正太线、仓石线、陇海线等交通命脉。凤凰山的反抗力量非常的嚣张，特别是孟云霄，不亚于正规军。
5: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

0: 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不弃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凤凰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遏制着正太县、苍石县、陇海县等交通命脉。凤凰山的反抗力量非常的嚣张，特别是孟云霄，不亚于郑贵军。
1: 太君，
0: 好，岳先生，什么事？
1: 太君，这样重要的军事会议，我看我还是不要参加了吧。不。 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信任你。可是我不懂军事啊。你坐下，安心的坐下。此次会议研究的战事，还需要你岳县长大力的支持啊。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你县长的担子不轻啊。为此。 我们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集中皇军的一个师团、皇协军三个师，合围孟云霄的凤凰山独立纵队。我们把这次行动叫做"猎狼行动"。

0: 看什么？
1: 像个小媳妇儿，漂亮贤惠。
0: 什么话呀？
1: 哎，说真的，这还得感谢小日本，没有他们那一刀，你也不会来伺候我。哼，这一刀挨得值。
0: 你就不怕火凤凰吃醋吗？
1: 嗯，吃醋是好事啊。你说要是没几个女人为男人吃醋，这男人算什么好男人？
0: 好男人，你就吹吧，谁稀罕呢？
1: 不稀罕？
0: 当然了。
1: 哎，不稀罕我没醒的时候，你哭什么呀？
0: 谁哭了？
1: 嘿，我就，哎呦，乖，你还能不哭？再说了，你要不稀罕我，你这么八心八肝的伺候我，为什么呀？
0: 想听真话吗？
1: 当然。
0: 好，要说男人呢，我觉得你顶多就是一个流氓味十足的男人。好男人，差太远了。我就是为了气火凤凰啊。他越看我对你好呢，他就越生气；我看他生气呢，我就很高兴。我就是要气死他。生气啦？好了，别撒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越抗拒你呢，就越放不下你。
1: 哎，我跟你说，
0: 干嘛？靠过去。
1: 我就不能离你近点啊？
0: 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1: 那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为着方便。
0: 不用。靠过去。嗯，
1: 呦呦呦呦呦，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靠过去，靠过去。哎呀，
0: 这还差不多。那，
1: 嘘。嗯，我说了吧，为着不方便吧。真像个小媳妇儿。

0: 自己穿。哎，我晚上。哎呦，回来了。
1: 云霄，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有事啊？难道我没事就不可以来吗？没碍着你们两个吧？
2: 你这说哪儿去了？我这不是自己不能吃饭吗？对了，岳先生有信来了。
1: 说什么？这是军事秘密，外人不能听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啊？我是八路军驻独立纵队的协调部主任，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呀？凤凰，这个事儿他得听。
3: 刚才顾子胜给爷念了一遍，他说鬼子正在进行什么猎狼行动，好像说要对我们大举进攻。我看看。我也收到情报，日军最近进行大扫荡，凤凰山的日军调动频繁。
1: 情报可靠吗？
3: 可靠。
1: 我们的侦察员也是这么说的。
3: 最近沈北城的鬼子特别多，还有黄协军在附近集结。扶我起来。
1: 哦。来，我帮你。
3: 那个，张特派员。
4: 在，司令。
3: 我和副司令说点事儿，你先出去吧。
4: 啊，那先告辞了。
3: 哎。

0: 这次沈北城的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我想把队伍进行一次整编。
1: 整编？
0: 嗯。
1: 也不懂。
0: 因为减员太多，有一些中队、小队、有关没兵，部队就像一个虚架子。打仗，部队要精悍才行，不能只有架子。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考虑，原来的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保留，秦汉的蓝虎小队。
1: 损失不大，最有卫队可以继续保留。损失最大的第四大队，还有马队，一并并入孙和尚的第三大队。刀疤脸，任小队长。这样合适吗？刀疤脸一向都是我们马队的队长，仗打得也非常好。就因为这次他偷袭鬼子受了伤，就把他马队撤销，他会不会有想法？
0: 这个你放心，马队的撤销只是暂时的，等将来咱们有了马。
2: 还有城里专门的骑兵大队。那好吧，这些你做决定，也信你。
3: 什么？撤销马队？
2: 没错，这是孟司令决定的。马队撤销以后，你的小队就到和尚的大队里面，你还是小队长。
3: 凭什么撤我们？我们打仗辛辛苦苦，比谁也不差。
2: 嘘。
3: 轻点声，哎呀，这孟司令也是啊，这再怎么着，你这伤也是为了救他呀，怎么说裁就裁了呢？
2: 不行，我找他去。
3: 哎，冷静点，冷静点，这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忍着点吧。这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姓孟的来了咱们山寨以后，在咱们兄弟之间是打一半拉一半。 精明着呢，你斗不过他。来来来来来，你坐下吧，我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想，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啊，他姓孟的一来，这当了司令还不说，啊，当了就当吧。现在怎么着，还搞什么整编？这，哎呀，这叫什么事儿？
4: 哎。
3: 顾管家，你在副司令那儿说得上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话。你放心吧，不过我担心啊，副司令现在也鬼迷心窍了。那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这点钱呢，来，拿着啊，去买点好吃的啊。
4: 这怎么行？
3: 别跟我说客气话，咱们兄弟之间，我不关照你。

0: 从目前会议的情况来看，鬼子对独立纵队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他们除了对火凤凰袭击其野战医院进行报复外，还因为他们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下手事半功倍。
1: 对，对孟云霄下手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他们消灭了独立纵队，其他一些观望的地方武装就可能向他们投降。
2: 我们应该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判断通报给孟云霄。
1: 对，还应该通知他们避实击虚，必要时放弃二虎山、凤凰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0: 独立纵队啊，从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右翼保障，但是啊，我们也别忘了，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失，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右翼的保障。所以一旦敌人要向他们进攻，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支援，从侧面上牵制住敌人。这样的话，除非这个孟云霄他肯放弃凤凰山和二虎山。
1: 是啊，孟云霄这个人是很自负的。
3: 哎呦，最近这打针的技术不错啊，都不疼了啊。小顺子，
4: 哎，
3: 去把李叔也给我叫来。
4: 我不敢，副司令知道了会枪毙我的。
3: 我是司令，他是司令啊，去。
4: 是。
5: 不用去了，我来了。
3: 鬼头鬼脑的，出去。
5: 说吧，找我什么事？
3: 你能不能先坐下呀？
5: 不敢。
3: 为什么？
5: 让火凤凰看见了还不把我给吃了？
3: 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一对冤家呢？就不能好好的相处吗？
5: 能不能好好相处得问你自己啊。
3: 问我什么呀？
5: 哎，你那个副司令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醋坛子打翻了一样了，不问你问谁啊？
3: 我看啊，你这个坛子里边醋也不少。
5: 说什么事？
3: 这样，你收拾一下，准备回你们八路那边一趟。
5: 你可放我回去了？太好了，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
3: 谁说要放你回去？我是要你给阳光司令送一封信，信到之后马上回来。
5: 那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3: 行了，不说这事了。我告诉你啊，这封信非常的重要，我让秦汉派一个班的战士保护你，你务必亲手把它交给杨司令。综合以上的情报，我判断这次鬼子进攻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八路，所以我准备派李叔卫回八路把这个情况通报一下，也请张太培员和郭万明取得联系。
6: 好，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3: 不管这次小鬼子进攻的是谁，我们都不能隔岸观火，部队立即停止休整，进入战备状态。你的大队离郭万明的35师最近，如果发现日军进攻郭万明，你要给予必要的支援。
6: 是。那我们呢？
3: 你的大队向八路方向前出50公里驻防，如果小鬼子进攻八路，你要给予适当支援。但是记着事先联络好，以免发生误会。
6: 好，只要有仗打怎么都行。
3: 秦汉
7: 到。
3: 你的蓝湖支队要加紧对敌情的侦查，要把敌军调动的情况随时送回来。
7: 是。
3: 兄弟们，大家听着，凡是企图通过我防区进攻八路的鬼子，我们绝不放走一兵一卒，要坚决阻击。
8: 司令，刚刚一场恶战损失惨重，我看还是要保存实力啊。日军的目标是八路，我们何必这时候出手？
3: 张特派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两翼之间不能同心同德的话，那势必就是唇亡齿寒。

0: 所以说，共同抗日，那不是一句口号。
1: 大酒，给老子倒酒！
2: 队长，你醉了，别喝了。
1: 放屁，老子没醉。大酒，
2: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
3: 为我好？你小子看老子的马队被撤了，想走了是吧？
2: 天地良心，队长，你可不能冤枉人的。
3: 冤枉你？老子还他娘的抽你呢！
4: 老八连，哎呀，一个人喝着呢，

0: 不错，真不错，酒是不错，可惜刀疤脸一个人喝不出个味儿来。
1: 你来干什么？
0: 马队没有了，心里不好受吧？
1: 你这是猫哭耗子。
0: 我也带过兵，打过仗，我也知道马对你们骑兵来说比女人还重要。按理说马没了可以买吗？何必要撤边呢？兄弟，有些事儿，都得怪你自己啊。孟司令他可是你自己把他请来的。好了，走了。
1: 都他娘跟老子过不去。
0: 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兄弟们可又成土匪了。
2: 特委员，特委员，
3: 诸位同志，你在独立纵队有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感受啊？
4: 感受？
3: 哦，
4: 那就太多了。他们和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独立纵队战斗力强，武器先进，而且他们的训练也都是德国式的。这些首长应该都看到了吧？不过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觉得他们是真心实意抗日的，也是真心实意对待我们八路军的。
5: 那他们对国军、古静斋、孔廷栋怎么样啊？
4: 孟云霄对所有的抗日军队都很支持的，只是对国军好像有一点差别。
3: 有什么差别？
4: 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他对他们呀是又联合又防着，没有对我们八路军那么真心诚意。据我分析，应该是因为抗战以前国军经常围剿他们，所以双方应该积下了很深的仇恨。
5: 好，政治敏感性蛮高的嘛。
3: 还有什么感受？
4: 还有就是觉得孟云霄这个人挺流氓的。
3: 啊？他怎么个流氓法了？
4: 也没有，反正他那个人就是很流里流气的。你笑什么呀？就是很流里流气的。
3: 诸位同志啊，你还得辛苦一下，立刻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再告诉孟云霄。
4: 现在就回去吗？
3: 对啊，你是协调处主任，你不回去怎么协调啊？
6: 杨司令和吴政委派我来是向你们通报情况的。
7: 嘿嘿，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8: 报
7: 进来。
8: 侦察员报告，日军出动了。
7: 多少人？
8: 不太清楚，人很多。宋兴义的清乡部队已经全部出动，目标直指凤凰山。
7: 通知孙和尚要密切注意监视敌人。
8: 是。
7: 日军这次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三个师的黄协军，

0: 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土匪的话，他们是不会兴师动众的。所以我判断，目标一定是八路军。
1: 好，我现在回去，把这些情况立即禀报给分区司令部。好。
2: 二团，司令部，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
1: 对，你马上过来增援。
3: 什么？援？你再援也得给我马上过来。
1: 按照原来的部署，二团靠近凤凰山，准备随时支援步营销，确实远离了我们。
4: 三团吗？
1: 对，司令部受到敌人猛烈的攻击。
0: 你们马上向我来支援，
3: 什么？你们也受到敌人，今日的攻击啊，你们一定要给我堵住，不然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
0: 司令，日本人在山前突然赶路，去了八路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3: 云霄，你太深了。
0: 司令，嗯，哟，
1: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3: 嗯，
0: 快坐。
3: 怎么样？信交给杨司令了？嗯，可是他不太相信你的判断呢。还不相信啊？
0: 刚才秦汉来报告，鬼子已经转到你们八路那边了。
3: 那怎么办？
0: 凤凰，这样，你现在马上带着一大队去伏龙峡埋伏。
3: 伏龙峡？去伏龙峡埋伏干什么？
0: 打敌人的辎重，因为我判断，鬼子对八路发动了突然袭击，必定全军轻装，所以辎重应该在后边。
3: 可是伏龙峡离沈北城太近了，万一敌人增援的话，怎么办？
0: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在这个地方埋伏。
3: 这叫灯下黑，他又快打快撤，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走的放火烧掉。
5: 好，爷这就去，我也去。你去干什么？爷是去打仗，不是让你掺和。
3: 我也是去打仗啊。
5: 爷告诉你，现在不是去勾引男人，真刀真枪，刀刀见血，到时候爷可顾不上你。
3: 喂，
5: 上次你是救了我，可是我也救了你啊，我们俩扯平了。再说了，这是救我们八路，我怎么能不去啊？
6: 司令，我都看出来了，你还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什么来了？
6: 舒卫姐和凤凰姐吵架都是为了你啊？
0: 是吗？
6: 啊！
0: 你他娘的，就你看出来了。

0: 但愿八路这次能听进去我的话，提早做准备。我看够呛啊！八路未必听你的。报告，孟司令，二虎山有动静。任队长说，日本人没有攻击公安明部，而是集中力量打八路军，形势很严重。任队长正在全力阻止日军。
1: 你去告诉任汉，留一个中队守家，其他人全部出动，不要有顾虑。
2: 是。
1: 小顺子，
3: 在。
1: 告诉孙科长还有刀疤脸，让他们全力进攻敌人侧后，绝不能让敌人轻易吃掉八路。
3: 是。

0: 这次日伪军加一块20000多人，够杨光他们喝一壶的。那郭万明呢？他们会支援八路吗？支援会支援，只是不会全力而已。
1: 为什么？我们被包围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援我们了吗？
0: 那不一样。国共两党打了十几年，死伤无数，这可不是一般的仇。
1: 那怎么办？
0: 但是郭万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太行山区平衡的重要性。 他不会看着八路被消灭。
1: 这么说，他还是会支援八路的？
0: 支援归支援，有力就打，没力就不打，这就是郭万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动，就会减轻阳光他们的压力。

0: 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进攻很猛烈，还启用了装甲车。八路军顽强抵抗，但阵地不断后移，看来是顶不住了。另外，八路军的后方也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日军合围已形成，总攻会很快发起。
0: 真的，下去吧。
1: 是。
0: 生死一线呢，
2: 师座，是不是命令部队向日军做试探性攻击，策应一下友军？
0: 不，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要努力攻击。不过你要告诉他们，打要尽力打，但是不能把敌人引到我们这里来，要抓着时机打，不能把自己赔进去了。
2: 是，我马上去下命令。
0: 来，命令修改一下，命令第一团、第二团向进攻八路军司令部的日军全面进击。三团加强警戒。记住，如果是八路军败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八路军，一只苍蝇也不能从我们的防区飞过。
2: 八路也不中过？
0: 对。
2: 师座，如果八路败了，我们不许他们过我们的防地，他们就得绕很远的地方，可能再陷入重围里。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八路还是友军啊。
0: 我已经派出两团参战了，够意思了。
2: 明白，
0: 去吧。
2: 是。
3: 让他们睡一会儿吧，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4: 爷爷知道他们的辛苦，到时候有敌人上来了怎么办？
3: 留几个兄弟放哨，其他的人休息嘛，敌人来了喊醒就行了，休息不好的话还怎么打仗啊？
4: 不行。
5: 姐，李长官说的对，如果太疲倦了我们怎么打仗啊？
4: 那好吧。你们在这待着，爷下去看看。
3: 哎，不行，姐太危险了。
4: 傻话，打仗哪有不危险的？
3: 我跟他去。
4: 你？我们现在又不是去抢男人。
3: 哼，谁要跟你抢男人呢？就你捡到的那块宝，哼，我还看不上呢。
4: 咱们走。
3: 你说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啊？莫云霄是不是搞错了？
4: 绝对不会。
3: 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4: 爷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3: 哪句话？我每天说很多话的，你问哪句啊？
4: 你说，别以为你捡到的是个宝，我还看不上呢。
3: 哦，你说孟云霄啊，他当然算不上宝了，顶多就是个臭流氓嘛。
4: 他怎么臭流氓了？
3: 哇，见到女人眼睛就放光，还不是臭流氓？
4: 那你还缠着他？
3: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跟他对上眼的？
4: 好，那你是故意跟爷过不去？
3: 我没有啊，爱情是自私的，容不下第三方的。
4: 爱情？
3: 哎，和你说爱情啊，你也不懂。哎，算了。
4: 哎，爷告诉你，孟云霄是爷的。从孟云霄第一天来到山上，他就是爷的。
3: 呦呦呦呦，口气不小嘛。那他看得上你吗？
4: 爷不管，反正爷喜欢他，爷爱他，他就是爷的。
3: 土匪逻辑。
4: 是，爷就是土匪，所以爷劝你别再缠着他。你看，这把枪杀了不少人。多杀你一个也不算多。
3: 你威胁我？
4: 是，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3: 好啊，那你就杀了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杀了我，你也得不到孟云霄的爱。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不会退却。
4: 那好，爷现在就给你这个权利。
6: 鬼子来了。

0: 啊！
1: 花姑娘的漂亮。
2: 你就会拖了爷，走。
3: 我说老吴，你别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晃得我心烦。
4: 同学，到。
3: 光明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4: 还没有。
3: 老子急得火上房，他给我装聋子。
5: 杨光，你不要再幻想了，郭万明是靠不住的。
4: 不，万明不出动了。
3: 好。说他不会隔岸观火的，他们出动多少人？
4: 两个团在敌人侧后进攻，不过
5: 什么？
4: 被日本人挡住了。
3: 管明能这样也算尽力了。哎，老吴来看看。
5: 好，
3: 下去吧。
4: 是。
3: 孟云霄部一共出了三个大队在敌人侧后方，企图把敌人所有的主力全部引开。
5: 看来敌人是绝不会改变作战方向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6: 报告司令员，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快撑不住了。团长要求司令部赶快撤，
3: 一定要坚持到天黑。老百姓还没撤出去呢。
6: 是，
3: 刘连长
7: 到。
8: 司令，
3: 把你顶卫连全给我拉出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7: 是。
3: 他奶奶的，这个大雨三郎上的还真快。政委，你带着所有的机关和电台，马上突出去。我带领部队掩护你。
5: 不行，要走我们一起走。
3: 警卫员
9: 到，
3: 给我架走。
9: 是。
3: 梅参谋，
5: 不行，
3: 集中所有非战斗人员，反正做事了，全部拿着家伙上战场。
9: 是。
4: 司令，
3: 走，快走。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军分区成立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吃了大败仗，敌人的包围圈离我们这里不到四里地了，我们必须要冲出去。记住，失散的同志可以在郭万明和孟云霄部暂避，等待部队集结，听清楚了没有？
10: 听清楚了。
4: 司令，敌人冲上来了。
3: 同志们，拿起武器，

0: 哎，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兄弟，我们是八路军，被鬼子打散了，借条道从这儿过去。
1: 等等，我们先向上峰请示一下。嗯。喂，是我。什么？ 八路要从我们的防区经过，你去告诉他们不行，没什么理由，不行就是不行。什么？强行冲卡？我说张连长，你是干什么吃的？把机枪给我架上，他们敢踏进防区半。

0: 不，你就给我开枪。要不是孟云霄提醒，我还真破不了这个局。
1: 师座，依我看八路过路是应该让他们过，毕竟是友军。
0: 咱们俩从长远来讲，共产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你必须要记住。还有，八路军从我们防区经过，还有一个用心，就是想把敌人引到我们的地盘上，嫁祸于我们。我郭万明且能上当，
1: 就看着他们被歼灭，于心何忍呢？
0: 我早有安排，已经派出了两个营，准备伏击尾追八路的敌人。这是有利可图的，也可以减轻杨光的压力，一举两得。
1: 师座英明啊！
2: 政委，他们去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急。
2: 哎，兄弟，你们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人回来啊？
4: 不知道
2: 什么意思啊？政委来了。

0: 哪位是八路军的长官呢？
1: 我是。兄弟，我们从你们三十五师的地盘上过，也是迫于无奈。你我，我们是友军呢。
0: 我们师长说了，你们换个地方过吧。我们三十五师的防地，一只鸟也不能飞过去。
1: 兄弟，我跟你们师长打个电话可以吗？
0: 不行。
2: 政委，别磨叽了，老子杀进去！
0: 想打仗？提前准备。
3: 去，把老吴叫来。
4: 好的。政委，司令员找你。
1: 嗯，走。老杨，
5: 司令员，
4: 司令员，司令员，
1: 老杨，
4: 司令，
1: 怎么样？
3: 没事，
1: 别动啊！啊，
3: 没事，
1: 感觉还好吗？
3: 别太鲁莽，也别再耽搁时间了。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命令部队立刻绕道奔凤凰山。
1: 嗯，好，命令部队马上向凤凰山方向转移。
2: 是，
1: 哎，小心点。
6: 也打了那么多年仗，这一仗最过瘾了，
7: 真过瘾。
8: 哎，怎么样，收获如何？
9: 做梦都没想到，出城十几公里就有埋伏，根本没防备。
6: 可惜离城太近，敌人还是来增援了，所以很多物资被烧了，还好我们还赚了一大笔。
8: 好，你们呢，怎么样？
7: 哦，司令，这一仗我们打得也不错，伤亡很小，鬼子他们真狡猾，不管我们怎么进攻他都不肯掉头，只派小部队来干扰我们。
10: 我们二虎山也捡了一些小便宜，敌人无心和我们纠缠，我们打得也很心安理得，连预备队都没留，全压上去了。
8: 嗯，
10: 虽然缴获的没有副司令他们多，也扎不灵。
8: 好啊，那么这一仗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完胜
11: 啊。报告。
8: 说，
11: 八路军的败兵向我们凤凰山开来了。
8: 还有多远？
11: 大约还有六十里。

0: 这八路这回是吃了败仗，而且根据地也被鬼子占了，现在又向我们靠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打谁呢？打的当然是八路。司令，共产党八路军一向是假抗日、真扩张，到处抢夺地盘，残害我抗日军民，这样的乱党乱军，国民政府早有定论。
1: 我们面前的这只八路已经是弹尽粮绝，毫无战斗。

0: 无力可言。司令，你只要消灭了这只八路，那就是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咱们纵队的势力也可以得到扩张。
1: 张特派员，你说八路军假抗日真扩张，有什么证据？
0: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司令，我可真忘了，咱们李长官是八路的人。
1: 请回答我的问题。
0: 共党进入陕北以后屡次东征，打进山西，七七事变之后虽然接受整编，可惜服编不服调，借抗战之名进入晋冀鲁豫大片地区，势力遍及华北，进而又组织南下支队进入江南扩充势力。李长官，这些不是我张某人编造的吧？
1: 这些是你胡说八道。
0: 我胡说八道？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我胡说八道？
1: 张特派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是奉阎锡山的邀请共同抗日，这个在当时中央社都发了新闻的，全国人民都知道。至于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进入其他地区，那也正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抗日不利的结果。难道被你们放弃的大片国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它夺回来吗？以张特派员的意思，是应该由日本人占据的时间更久一点才好了。哼，那我们凤凰山还有什么抗日独立纵队啊？我看把凤凰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好了。
0: 你血口喷人。
1: 我没有血口喷人，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看的都很清楚。张特派员，身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不积极抗日，竟然在这里公开挑拨八路军和抗日纵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汉奸才干的事情啊。
0: 你司令，你看着办吧。
2: 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独立纵队吧，他也不属于哪个党派，那这会儿你让我打八路，哎，你总得给我开个条件吧。
1: 陆一笑，
0: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
2: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投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信大人是的，信我娘大人，信大表真的是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乡叫刷头子，刷头不带子孙嘛。
9: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 健康云南。

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

0: 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

0: 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哎，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

0: 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撩，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 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做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

0: 近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啊、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
1: 嗯、
0: 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
1: 嗯，
2: 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
1: 嗯、
2: 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嗯，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2: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

0: 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 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

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嗯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指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穿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推广粮种粮法，粮食丰收在望，各地科学调度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秋收工作平稳推进。
1: 2026云南民营企业100强营收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民营经济支撑稳，势头足。
0: 云南搭建企业和金融机构沟通平台，切实为重点产业企业解难题。
1: 红河州河口口岸提升客货通关效率，口岸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德宏州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创新传播方式，走出以文化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强调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云南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采取粮种优选、科学管护调度，

0: 推广机械化作业，全力保障粮食秋收工作平稳推进，储粮技术优化提升，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今年楚雄市水稻种植面积达15.5万亩，为抢抓秋收有利天时，楚雄市统筹农机力量，科学调度收割机运粮车，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归仓一块，同步推进秸秆还田、稻谷晾晒和安全储粮各项工作，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2: 展示非常好，自大力满。今年的产量相比去年来说有很大的提升，今年又将是一个丰收年。
3: 今年我们楚雄市水稻田间管理扎实，通过聚焦科技赋能，深入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技四粮融合，秋粮展示均衡，丰收基础稳固。
1: 在红河州陆春县，30,000余亩旱地优质稻迎来大面积丰收。依托良种优选、科技管护和精准服务，全县粮食产能持续突破。在大兴镇归洞河坝省级核心示范片区，旱地稻最高亩产达721.8公斤，刷新全县纪录。
4: 综合全县的表现来看呢，今年的旱地稻长势齐整，丰产结构好，为我们山区旱稻的推广收集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1: 在宝山市施甸县，今年的水稻两用和不育系繁种面积达4007亩，涵盖142个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土壤和气候优势，加上全程精细化田间管护，繁种水稻长势均匀，病虫害少，结实率高。
5: 今年这个水稻繁种了嘛，我也种了100多亩，产量相当好，大约产在500到600公斤这个值嘛，每年的产值也在5000多，比种普通水稻们要高出来上100多呢。
1: 在曲靖市陆良县，90,000亩水稻进入采收季，当地推广旱地优质稻直播、菜稻轮作、规范化育秧移栽等技术，持续提升粮食稳产增产能力。文山州广南县推广优质八宝米品种，免费发放优良稻种，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传授科学种植、田间管护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同时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促进粮食增产丰收。今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达35.74万亩，预计产量14.83万吨。昭通市鲁甸县高寒山区20万亩马铃薯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高海拔、强光照、昼夜温差大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通过大面积推广脱毒种薯、高垄栽培、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生产技术，结合人机协同采收方式，推动产业持续提质增效。
6: 过去种马铃薯全靠人工，费时费力，现在机械开挖、人工分拣后，效益翻番，破坏力大大降低。我今年种了801亩运输三零四，预计可重收240万左右。
1: 粮食丰产丰收的同时，云南还在储粮方面积极推进仓房性能提升，智能监测预警、气调储粮、绿色生物防治、高效环保进出仓等新型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试点，推动粮食储存从传统化学熏蒸到生物物理绿色综合治理，从人工管粮到智能管粮的转变。
7: 推进建设了22个示范点，其中有4个列入了全国示范点。通过绿色储粮技术的集成应用，储粮指标持续向优，实现了安全储粮向绿色优储的迭代升级，为筑牢粮食安全打牢了安全根基。
8: 近日，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入围民营企业营收、资产、纳税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9: 云南玉溪玉坤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入围2026云南省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11.70亿元，营业收入总额4868.79亿元。榜单中营业收入超100亿元企业由8家增至11家，300亿元以上企业3家，展现逐年向好的发展势头。69家制造业企业入围名单，第二产业增量占百强营收增量的近90%，其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计算机通信三大行业合计占制造业营业收入69.41%。

入围民营企业营收、资产、纳税等主要指标稳步增长。新增入围的企业多为云南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制造业呢仍然是百强企业的重要支撑。走出去的企业发展性。

0: 五年研发费用总额61.02亿元，创新成果稳步积累，累计拥有国内有效专利3857件，增长9.73%。
1: 近五年来，沃森生物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平均21.04%，累计近38亿元，投入强度位列我国行业前三。截止目前，公司授权专利117项，疫苗批签发超3.7亿剂。我们将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前瞻布局合成生物产业项目及营养健康新赛道。
0: 云南民营企业持续进行国际化布局，2026百强民营企业境外资产总额29.72亿元，增长149.96%。未来三年有12家企业计划拓展东南亚市场。
2: 今年我们在香港主板上市，始终立足于南，构建起国内筑基、海外赋能的发展格局，坚定稳妥推进走出去步伐，已在刚果金赞比亚落地实体产业，布局有色金属开发、冶金加工、新能源材料、跨境供应链四大赛道。
3: 近日，2026年云南省金融筑企赋能招商证金企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政府搭建平台，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领域企业和金融机构面对面沟通需求，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0: 对接活动上，政府部门宣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服务招商引资支持政策。云南省农信社、云南省金控集团等26家金融机构参加，并有针对性的推介金融产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的140多家企业现场对接，了解融资产品。
4: 几家银行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渠道，贷款的利息和政策的一个支持，都是有利我们企业未来的一个长期发展。
5: 推出一款纯信用类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这种产品，用企业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专利权、商标权等等这些知识产权呢，来做一个征信，符合科技类企业这种轻资产的模式。
0: 对接活动上，启动云南省金融筑企赋能招商证金企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依托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金融筑企板块，链接各大金融机构信息端，推动企业融资需求动态收集，金融资源精准匹配，融资问题闭环处置，服务成效全程跟踪。
6: 在签约项目落地的这个过程里边，或者是落地以后，企业有这个包括资本金啊，或者是固定资产投资啊等方面的资金需求，然后呢，我们来匹配这个合适的这个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保障他们能在云南呢能健康顺利的发展。
7: 近日，省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制定了支持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9条措施，从盘活存量陆域资产、统筹物流设施布局、畅通跨境物流通道等9个方面推动高速加物流融合发展。措施提出，鼓励高速公路经营单位依托陆网及陆域资源，统筹布局6张网功能设施，系统加强物流网建设，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推行综保区区岸联动一体化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推进公路与铁路、水运、航空高效衔接，培育发展高速加低空应用场景，拓展面向偏远地区的短程陆空联运业务，在高速公路沿线具备条件的服务区布局产地仓、前置仓、中转仓，服务云品出滇，建立高速加物流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对相关物流用地实行优先受理，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8: 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陆路口岸，今年以来，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进出口货物超过240万吨，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为沿边开放持续注入澎湃动能。
9: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月1日至8月26日，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411.04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其中，越南旅游团超2万个，人数达26.87万人次。
10: 我现在觉得到河口很方便，因为这个原因，我很喜欢到中国旅游。

0: 游，这次计划去大理和昆明。
1: 客流攀升的同时，国际游客结构也在悄然变化。今年以来，已经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选择从河口口岸入境，口岸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面对高位运行的客流，河口边检站立足口岸实际，坐实勤务保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
2: 与驻地文旅部门建立协作机制，重大节假日前互通跨境旅游团预通关流量信息，在旅检大厅专设入境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和团队旅客集中候检区，推行排队叫号分批验放的模式，单个旅游团平均查验时间压缩至10分钟以内，营造了安全顺畅的通关环境。
1: 此外，进出口贸易同样繁忙。北山国际货场内，河口海关官员正在高效查验榴莲、火龙果、海底椰干片等进口货物，确保货物快速通关。
3: 我们境内的榴莲货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其他品类的行情也不错。现在榴莲通关时长从以前的几天压缩到了24小时以内，效率大幅提升。截至今年8月，我们公司榴莲进口量超6000吨。货值达到了1.3个亿。
1: 据统计，今年1至7月，河口海关监管验放进出口货物245.7万吨，货值13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24.9%。
4: 针对口岸鲜活农产品占比高的情况，我们创新实施预通时间加快速验放模式，对出口货物进行分类验放管理，对鲜活农产品实施集中抢先验放，同时加大智能化查验设备的应用，进一步降低鲜活农产品损耗率。
1: 客流涌动，货流畅达。河口口岸通过持续优化旅客通关体验，提升货物跨境流通效率，口岸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为沿边开放与跨境合作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增长动力。
5: 德宏州深入挖掘边疆民族文化资源，通过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业态融合等举措，推动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耦合，走出一条以文化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6: 木脑纵歌景颇语意为大家一起来跳舞。2026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月份，木脑纵歌相关话题在全网播放量突破100亿次，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和体验。
7: 早晨过来的，今天晚上硬等到现在，然后看到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办得很漂亮。
8: 现在全国都知道这个木脑纵歌。我们到这儿云南来是专门要来体验一下。
6: 今年8月起，德宏州实施错峰半节、特色半节，在热门旅游点位常态化开展天天木脑纵歌活动，让非遗从节庆限定变为日常风景。
9: 我们完善非遗保护机制，建成4级名录体系，推动木脑纵歌文化进校园、进社区，打造常态化昆明展演。
6: 以文化为根基，创新为引擎，德宏州构建央省加州县加本土自媒体加普通网民4级联动传播格局，并依托7余种海外传播矩阵同步推送。当地还以木脑纵歌进行曲古朴旋律为主体，用 AI 技术进行2次创作，通过科技赋能与非遗活化，创作适宜手机端传播的短视频产品。
9: 借助新媒体矩阵，鼓励全民共创传播，推动非遗 AP 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把网络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动能。
6: 今年7月，木脑纵歌登上央视2026中国 AI 盛典和全民唱舞舞台，并赴北京、新疆等地巡演，借力南博会等平台走向世界。今年上半年，德宏州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14.9%、20.9%，名列全省前茅。通过民族文化赋能，德宏州文旅产业实现质效双升。今年来，德宏民族服饰、织锦等文创产品销量增长280%，航空运输、住宿、餐饮消费分别增长54.3%、19.5%、7%。8月，德宏芒市机场单月旅客吞吐量首

0: 次突破40万人次，刷新通航以来单月纪录。下一步，德宏还将抓住木脑颂歌 IP 爆火机遇，深耕咖啡文旅、边境风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民族非遗、暖冬旅居六大业态，做优节庆与夜间经济，提升服务品质，打造高品质、有温度、有特色的边境风情文旅目的地。
1: 德宏将围绕守好文化本源，丰富产品供给，做强产业链条，拓宽船舶矩阵，完善消费场景，把非遗流量真正转化为文旅经济的增量。
2: 2026年，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工作围绕美丽云南建设目标，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今年以来，出动执法人员检查企业9900余家次，排查整改环境问题近7000个，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40件，处罚金额6828万元，办理国家移交环境问题线索10批次194件，指导督促完成整改170件，整改率达87.6%。通过持续保持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有力震慑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为建设美丽云南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省生态环境厅及时修订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则和基准规定，将基准表中90%以上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由单行法条款统一更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应条款，做到与生态环境法典协调一致、精准衔接、同步施行。
3: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通过持续打击环境违法行为高压态势，以法治刚性守住生态环境底线，有力震慑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为建设美丽云南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4: 日前，由西南林业大学牵头完成的云南特色优势竹种良种选育与高效培育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通过30多年科研攻关和产业实践，科研团队打通主产业从种质保护、良种选育到加工利用的全链条技术堵点，一根竹子从山间资源变成了富民产业。
5: 云南拥有竹种282种，占全国竹类总数近半，素有世界竹类故乡之称。为突破竹产业无自主良种、无标准化栽培、无精深加工困局，项目第一责任人西南林业大学教授董文渊带领团队扎根昭通市大关县冷凉山区，深挖琼竹生态经济价值，系统攻克良种选育、种苗繁育、高效培育系列技术瓶颈。
6: 怎么样来进行繁殖？那么我们就研究这个氢基子容器育苗，整个容器就连着那个苗和营养土一起就放下去，不损伤它的根系，所以它就很快能够根系和周围的土壤就接触起来。通过这样一个技术的整个攻关突破呢，造林成功率不到40%，提高到98%。
5: 在董文渊看来，科研成果真正的价值是能不能走进田间地头，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团队研发的竹扩混交、竹花混交、竹药混交模式，让一根竹子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如今的大关县琼竹林面积已经达到102万亩，竹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1亿元，竹农人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越来越多群众从竹产业中受益。
6: 企业、社会、生产第一线就是出题人，科技工作者我们就是答题人，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接受我们的技术，然后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只有依托这片土地，它才能结出更加灿烂的果实。
5: 未来，科研团队还将继续对云南特色竹种进行系统研究，进一步提升竹类资源的良种化、高效培育和集约经营水平，持续为全国竹产业转型升级、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云南方案。
6: 竹类资源的高效培育规模进一步做大，加工的这个产业集群做起来，全省呢一盘

0: 期，把云南主产业做成全国啊独树一帜的具有我们云南高原特色的林业产业，那就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9月22号，位于宝山产业园区的云南首个咖啡主题公用型保税仓库迎来首票入库，正式开启云南咖啡的保税时代。这批咖啡生豆共33吨，货值88万余元，自越南老街口岸出境，经红河河口口岸入境后，在昆明海关全程闭环监管下运输抵达宝山。至此，进口咖啡产品的通关时效从3到5天压缩到了1天以内，企业资金压力和物流成本明显下降，标志着云南咖啡跨境贸易站上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新起点。
2: 咖啡保税仓，说白了就是海关监管的咖啡中转站，进口的咖啡豆暂时不用缴税，先存进来，就像网购先享后付一样，等出区销售时再清关缴税。
1: 随着首票业务落地，保税仓库常态化6000吨咖啡生豆，货值约4亿元的仓储能力开始释放，远期最大仓储量可达15000吨，货值超10亿元。
3: 近日，投雁领航、共建边疆新兴领域妇联领投雁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我省多名新兴领域领投雁代表讲述了新兴领域妇联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在强边固防、兴边富民、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的实践故事。
4: 中秋国庆节期间，2025年度云南省省级重大重点题材创作扶持资金资助项目新编编剧《古滚流风》在昆明剧院上演。《古滚流风》取材于三国故事，剧目保留滇剧唱腔表演等传统精髓，让古老滇剧能够和今天的观众形成情感共鸣。9月26号，云南大窑2026孔子文化节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启动，期间推出非遗好物感街市集、市井烟火美食体验、民族服饰非遗技艺展演等活动。
5: 中秋月圆，彩灯映照，云岭同庆，欢声笑语。
6: 今天的看见云南，就让我们去品味一下云岭中秋的幸福味道。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

0: 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 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

0: 观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
1: 嗯，
0: 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
1: 嗯，
2: 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嗯，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
1: 嗯，
2: 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
1: 嗯，
2: 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2: 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1: 哎，
2: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嗯，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绕，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
1: 嗯，
2: 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
1: 嗯，
0: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
1: 嗯
0: 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嗯，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
1: 嗯，
0: 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
1: 嗯，
0: 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
1: 嗯，
0: 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2: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2: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2: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2: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

0: 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 自从练了八段锦以

0: 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还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你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4: 左右开弓四
2: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

0: 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4: 这么高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4: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5: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6: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4: 别怕，伙计。
6: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7: 是的。
6: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7: 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6: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7: 谢谢你。
6: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5: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4: 这绝对不是